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6: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7: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实尽其用，让珍惜粮食

0: 那是红光满地。
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呀，我正说到敌我双方抢这娄山关，占了娄山关，谁先抢占，谁占了先机，那就能取得胜利。红军如果占了娄山关，前方的遵义城就能拿下。这个敌人要占了娄山关，就能把红军阻击在娄山关这儿。随后蒋介石调大部队过赤水，在后边可就动手，那么腹背受敌，红军就得败北。这是蒋介石想了这么一招。两股军队拼命往娄山关跑，多悬仅仅就差五分。当刘伯承的先头部队登上娄山关的时候，敌人是近在咫尺啊，正往上爬呢，往上冲，上爬。这个对方的鼻子眼睛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打娄山关血战，这一交手啊，使这个刘伯承万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因为红军来到了这个贵州啊，始终贵州这国民党兵啊，那个战斗力是极差的，大烟兵嘛，烟杆子兵嘛，不会打枪啊，抱个烟杆子吸大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而不堪一击呀。可今天的眼前情景使我们的刘伯承将军感觉到大吃一惊。就看这些兵啊，疯了一样往上，是大烟抽足了，不可能啊，这简直是玩了命。一波倒下，一波又冲上，啪，这枪声一响，一波国民党兵倒下，第二波像潮水一样发疯一样嗷叫往上冲。刘伯承一想，这怎么的了，这是吃了朱砂喝了符怎么的，这人达到了这种状态。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在这个冲锋陷阵的这伙队伍的背后，有一个光膀的国民党军官。这人戴个帽子，光膀子，手里头拿一把战刀，在他的边上架一挺机枪，在他的前边有三个大花篓，里边全都是银元呢。这小子就喊呢：“弟兄们，给我往上冲！占了娄山关，这些都是你们的。”可是当这个红军战士一打枪，前边的先头部队一溃败，这国民党兵啊就往回跑，坏了。就这光膀这小子的边上这挺机枪响，往回跑的国民党兵倒下一片。哎呀，这是一种杀术，这督战，可这种督战简直没有人性。就看这督战官还喊：“给我往上冲，回来革

杀我！又一排枪过去，这国民党兵可遭了大罪。前边的山头上是红军战士，枪林弹雨上不去，往回跑，自己的人就地处决。这些兵可就嗷嗷嗷拼命往上爬。刘伯承啊，这个心如刀割，都是中国人，怎么能出这么残酷的一个办法呀？来啊，调狙击手！是。就在二连里调了这么一个狙击手，这个狙击手不是旁人，外号神枪手，此人叫王志。小王，看见没？就那小子，一定一枪毙命。这个红军当中啊，在那个年代啊，这个狙击手那可太缺少了啊。什么叫狙击手啊？那狙击手首先第一个你得有那个天赋，哎，第二个呢，那是拿子弹培养出来的。那红军的子弹那比金子还珍贵啊。所以这个王志这小伙子也是他天赋好啊，小时候跟他爹打猎，箭射的也好，哎，有那天赋，他脑瓜子里头有那神经细胞。第二个，红军即便是子弹缺少，也让他练，他也知道每发子弹，哎呀都很珍贵，所以在练功的时候是非常精进。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位神枪手那可真是了不得。他把枪架上，他想一枪我不能费第二发子弹。二们手指头一动，这声枪响与别的枪声截然不同。这声枪响似乎是那样的特殊，这声枪响好像特别的刺耳。单说这督战官，因为他督战他得捂着呀，啊，他得忽悠，快上，给我往上冲，他老拉那造型，哎，弟兄们，给我往上冲，哎，就这造型，就在这冲，啪，就把他造到那儿，啪嚓，家伙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当时尸体栽到那儿。那有架机枪的，一看督战官死了，这些国民党兵一看督战官死了，嗷往回跑，哗！前边我们打不过，后边的枪也不响，干脆回来吧，如潮水一样，由打楼山关山上边退了下去，乘胜追击，冲锋号响起来了，红军大部队以最快的速度是够奔遵义城。这个遵义城啊，现在红军一走啊，贵州国民党兵就来了，就把这个遵义给占了，里边大概有一个团的兵。一听前边怎么的楼山关被守住，这个团长擦擦汗，上战壕，上城墙，就加上几枪。这个遵义城不能不把它打下来。刘伯承前线指挥，这就往上攻，也遇到了这种国民党兵拼死的状态，和以往打他就不一样啊，这就玩命。刘伯承用眼这个望远镜一看，城墙上隔几步就一个督战官，呜呜喳喳，玄玄乎乎，手拿钢刀，张嘴瞪了眼珠子，给我打！我告诉你，格杀勿论。啊，刘伯承一下啊，这国民党兵是真跟咱玩命啊！调狙击手，哎，啪啪啪，几声枪响。什么叫杀鸡儆猴呢？杀鸡给猴看，是不是？哎。实际那个鸡呀、啊、和这猴它长得不一样，那即便死多少小鸡儿，哎，那猴与猴没关系，但是据说、啊、这

猴怕有血，一见血猴就麻爪，好像似乎是这个意思。所以当这个督战官啪啪啪一倒下，立刻就没了斗志。这国民党兵这枪一扔，抬腿就跑，红军的冲锋号响起，攻城。这可热闹，嗯，红军是由打西门进来的，脚前脚后，这伙国民党兵啊，由东城往外跑，由东城门出去的，哎，一伙出去一伙进来，也就是这伙溃败的国民党兵跑出遵义城还没到半里路呢，突然就见前边是浓烟滚滚，好像似乎狼烟四起，一股大部队铺天盖地的是压面而来。为首的国民党军官在马上一听，怎么的，遵义城丢了？他王袖子瞪瞪眼睛，正睁帽子，由打马背上跳下来，用望远镜看了一眼遵义城，振臂呼：“弟兄们，遵义城看我如何拿下！”

红军二次占领了遵义城，这个守城的国民党部队溃败而逃。一出这城门呢，遇着一伙，是一个增援之师。这个师长用望远镜看了看遵义，难道说红军就这么难打吗？跟我来，弟兄们上！这战场可就拉开了。什么结果？结果那就是这伙增援之师溃败而逃，遵义城又到了反手。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到了蒋介石的官府。早晨起来，蒋介石接着这个电话，红军又占领遵义。他拿这封电报看了好长时间，把电报放到桌子上，倒背的时候来到小后花园里，闲庭信步，看似闲庭信步，内心翻潮起伏，思绪万千呐。这红军搅了整整七年，大小战役都数不过来，这么围，这么搅，怎么就剿灭不了呢？这后方不安定，我何谈意外？哎，莫非说国民党被无能？莫非说我军队没有战斗力？莫非说我指挥错误？莫非说老天不助我？怎么办？他由小后花园回来，秘书把当天的报纸给他拿过来。他打开这个报纸啊，不看还则罢了，一看这火都上了。上边有一个醒目的标题：我军今日又剿灭共匪千余人。这个报纸上写的明白，每天国军都能剿灭共匪千余人。这个记者呀，要不会撒谎，他就不是好记者。你瞧瞧他写的，每天我们都能绞杀共匪千余人啊！一晃七年，每天千余人，这共匪到底有多少呢？简直这是造谣，百姓能相信吗？人民能相信吗？这是哪家的报纸记者？简直是给党国抹黑啊！不行，我要飞赴重庆，亲自督战。那说走就走啊！蒋介石一想，我要不亲自督战，恐怕呀，红军是越来越壮大。因为什么？有些命令执行的特别。

0: 特别难，蒋介石明白自己这个部队，哎，自己嫡系部队是一方面，各省的军阀，各省的这个地方部队，有的听调不听宣，还有那个表面上怎么都听你的，背地里人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执政无力，我必须亲自督战，方能把红军一举绞杀。就这样，蒋介石坐了飞机来到了重庆。他到重庆，哎呦，这个震动可大，与当地的一些大员立刻这就忙活要准备接待呀，是吧？备了26桌酒席招待蒋介石。蒋介石的专机一落到重庆，所有的大员军政的啊，这个都些显赫人物到机场迎接。当蒋介石一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全愣。蒋介石是铁青的脸呐，没有任何笑容。他简简单单的跟迎接他这些人握了握手。什么叫简单握手呢？就碰了一下，不是那个热情。哎呀，你来了，你好啊，没这个，哎，就这么走走形式。随后上了专车。这个政府秘书长啊，马上就把副官叫过来了，你快过来。马上把那些酒席啊，能简化的就简化。蒋介石也讲究勤俭啊，这个咱们得说啊，这战争年代也不是那个特别，蒋介石很勤俭，因为什么呢？他攒银子和打红军呢，啊，他这个勤俭是又回事儿。你摆那么多豪华酒席，委员长能愿意吗？嗯，好家伙，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尔等花天酒地，这是什么行为？这就麻烦了。这就26桌减下去20桌，剩6桌，那谁参加这迎接蒋介石的宴会呀？那真是挑又挑，拔又拔，选又选，筛又是筛啊，过筛子一样，差点抓阄的。最后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陪着蒋介石吃饭。这顿饭吃的大家冰凉梆硬，吃的有点这个肠梗堵啊，吃的这胃质反应。为什么呢？蒋介石拿着筷子一点食欲都没有，轻轻在这菜上点了点，又细看了看这些菜。实际啊，这桌菜啊本来该是摆30个，一看他不愿意，就那菜也赶紧往下抽条，噼啦啪啦抽条啊。怎么说呢，你别太奢侈了，委员长不愿意。看着菜，那眼神就带出来了，招待有点过格。那就喝了那么点饮料吧。站起来了，哎，就2分钟。各位，你们慢慢的在这里吃吧，我要去休息休息，一路奔波劳乏，对不起了。大伙哗全站起来了。蒋介石噔噔噔噔走了，啊，回去休息，给他安排住宿了。所有人面面相觑啊，这怎么办呢？这么好的菜，就看，是不是？这怎么吃啊？简简单单的，大家吃了几口，这酒席散了。单说蒋介石回到休息的驻地。他根本没法休息，脑袋全是事儿。蒋介石坐在沙发上，他就想了，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我要亲自指挥这场绞杀红军的战役。来人呐，立刻召集军事重要会议，我要部署战斗任务。就在这休息室没坐上2分钟，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那么蒋介石在这会上部署了一个让你想不到的计划。今天的火红岁月就讲到这里，下期啊，所以继续为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

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说起来男大两岁正般配，可就是个外乡人呐。可是不相依，我一看俺的娘她不愿意，我脸一沉头一低，我哼了一声。

看一下。

可惜那屋里院里可死得慢慢的，这个夸我的罗兄儿好，那个说呀罗妈妈可算一个有福的，我整个街坊邻居来谈论。

像我孙妻我儿妻小孙孙我的落熊儿俺全家老少都乱不应我再说来把老姑来找那么看看六七十的个楼

0: 曾头上山去。
1: 头上了，
0: 你那弟弟可曾下山接见你我母子？
1: 孩儿将书信头上山去，等候多时，山上下来两员大将，见了孩儿破口大骂，是孩儿一时恼怒，命你那孙孙将二将生擒难宁，请母亲发落。
0: 快见二将带进南营，为娘我要细盼细问。
1: 遵命。
2: 母亲有令，二将进南。

0: 杰罗！
1: 二位侄儿，我千里迢迢寻找你那罗老伯父，你们弟兄为何扒住山口，动起沙巴来了？
2: 你看咋说？这！白母娘啊！白母娘赎亲下刀挖张寨，俺弟兄翻过火桥，忙起来又不糊，又把财，还给你准备一个叫把台。等说下咱迎接你老伯父拦住把口开，他也说这是杨凌的炸响机，叫俺哥儿两个打你来。
1: 罗姨，他为何这样的狠毒？
2: 白母娘啊！老伯父太不该，山中找了个女成才，罗成的母亲天穷的苦啊，成了那罗花的后奶奶。
1: 罗姨呀，我把你个老狗
3: 哎，走，咱快点走吧。

0: 我怎么不瞎话呢？
1: 人不人来评在你好不该，你差的儿将来对你
2: 哪来都不像了，
0: 就是
1: 爸爸爸放你们回山去。
2: 好谢谢你啊，
1: 回来啊，不起罗衣的老脸皮，白母娘，我把南阳里我给人带来许多的好东西。
2: 你白母娘穿上了，你收
1: 了。小春红和秋雨奶奶有话听仔细，没人没能打他四十绣鞋的。
2: 你不要回话。
1: 再把四十给那白夫捎回去。
2: 你走了。

0: 没爱过这个东西呀、啊。
1: 美人们大胆四是修仙的、
0: 咱给咱老伯父捎回去
1: 啥东西。
0: 哎，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

0: 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他呢？
1: 指望临安府事一举成名，谁料偶得重病不能住片，如今名落孙山，有何面目转回故里？
0: 是啊，你回家怕丢脸，我回家怕挨板，我挨板要比你丢脸疼得多呀。知道了，是你自不小心，不知道了总会怪我没伺候好。相公，你说这咋办吧？
1: 看前面已是金陵，那里有座白云庵，我那姑母就在庵内出嫁，如今做了主持，咱不如投奔那里。
0: 哦，住谷子庙啊。
1: 哎，投奔那里埋头读书，小子长下来阔再去应试。
0: 好，相公，那咱去吧。
1: 进来带路投奔白云庵。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0: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2: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抱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的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记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

0: 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1: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我不要！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上头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5: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记录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
5: 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3: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5: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6: 我是其他垃圾桶，
7: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 垃圾分类我参与。
8: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9: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12: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
12: 最好的保护。

出来。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胤禛侠义图》第15回，书接前文，单说四贝勒胤禛把佟林再次叫到自己这屋，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佟林呢，来到胤禛这屋，雍亲王首先说话：“海川，不用问，咱爷俩都知道是谁干的。既然能猜测到，咱爷俩不分彼此，好好的商量一下，看一看下一步这步棋咱们得怎么走。辉爷的话，我现在心绪烦乱，这么大个国家，谁知道国宝在什么地方，真如大海捞针呢，恐怕在百天之内我想万难做到。说的也是，海川，百日之内你尽力办到，万一办不到，我再进宫费点口舌，求求果亲王他老人。

人家，想必父皇一定能容其缓限。你估计这事儿谁干的呢？辉爷的话，我跟您的看法是一样的，咱们都谈过了，肯定是贺豹他们干的。他们挨打不服，怀恨在心，找我报仇不能，所以栽赃陷害。海川分析的井井有条，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海川你别忘了，捉贼要赃，抓奸要双，咱光猜测可不行啊。是爷，您说的太有道理了。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爷您说说应该有什么方法。海川，你不是在山东有两个把兄弟吗？依我之见，群策群力，光靠着你我在这儿坐着是没有办法抓到贼寇，也不能请国宝还朝。咱们不如赴山东面见侯氏弟兄，求他们帮帮忙。你不说吗？将来你要有危难招窄，有个二指宽的小纸条，要是能够给他送去，那侯氏双侠也要帮你的忙。现在咱们立刻前往，我就这么决定的。你要问我，我就给你出这个主意。哟，爷，您真聪明，您真厉害，真高。爷，您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先回家好好收拾一下，明日就动身，咱们前往山东曹福林，你看行吗？对，海川呐，你跟我投脾气，跟你一块儿去，我也是这么想的。佟林，咱们一块儿去怎么样？海川，咱们一块儿走又如何？你看你的意思呢？爷，你领会错了，我的意思还是我自己前往，您就别跟着了。您真要跟着吗？当然了，我帮你就得帮到底，我也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别看我是金枝玉叶，贵为亲王，现在要寻出国宝，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我要跟你一块儿赶奔山东曹福林，咱们一块儿找侯氏双侠帮帮咱们的忙。佟林，你意下如何呀？爷，您是说笑话吧？您是金枝玉叶，这么大的事儿您擅自立功，将来这皇上要怪罪下来，这可要命啊。哎，海川，你就是我的知己，我拿你当贴己之人，咱们化妆改扮，我就跟你一块儿去见见这侯氏弟兄，也多亲多近，他们要帮你的忙，捉到这贼寇，拿回这国宝，不是一件好事吗？好，爷，你要真能帮我的忙，我是求之不得。那位说雍亲王是不能随便出境的，那得请示皇上。那为什么胤禛敢这么样呢？没告假呢，他故意编了个谎，说身体不好，在府中养病，就不上朝，也不见他爹，让何春何吉按着这话说，所以这贝勒爷这才豁出去了。实际如果是这样，让皇上知道，那是犯下欺君之罪。为什么胤禛明知道有罪还要这么做呢？原来胤禛真心想结交佟林，心说话，将来我想当皇帝，我想当皇帝，我就得培养一些武林高手，佟林就是我的心腹。所以说呀，这也是一种权谋啊，现在就得收买人心。这件事情只有胤禛自己，老十三胤祥，再加上老十七胤礼，以及乌思道、任道坡这几个人知道，外人是不得而知。所以呀，这件事情就必须收买佟林，将来为己所用。雍亲王胤禛
下定了主意。

这才和佟林离开了北京。为了行动方便，贝勒就装成买卖人的掌柜的，改姓赵。为什么要改姓赵？百家姓头一个姓。佟林呢，装成个小伙计。佟林在路上是心事重重，这贝勒也可高兴了，看见什么都新鲜，要不然在皇宫里待着都糗死了，什么也见不到。现在一路上谈笑风生，书说简短，路上无话。单说这五天以后，他们快马加鞭，这才来到山东清河县。到这地方，他俩呀一看天也不早了，赶紧找了个客店也住下来。那么佟林看见前面不远有个镇子，就想找客店。就这样，这爷俩把马带住了。那么那位说，骑这马真快啊，这么快就到了。当然了，那是日月萧霜马，那是雍亲王的宝马良驹啊。那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佟林这匹马也选了一匹宝马良驹啊，西方小白龙，白龙马呀。这两匹马都是宝马良驹，所以就到了山东清河县。就这样，爷俩往前走，把马带住，一看前面有个大石碑，石碑上刻着五个大字，清河油坊镇。就这样，他们过了小石桥，到了镇子的街上，佟林和贝勒正准备往前面走一走，好找个店房赶紧住下来。就见这前边围了不少人呢，近前一看，人群的后头原来是个打把式卖艺的。佟林根本没有心思看这玩意儿，可是贝勒爷看得新鲜。别看他已经快40多岁了，有时候像个小孩了，见什么都想看一看，就不想走了。佟林就说，这个爷，咱们快走快赶路吧，我心中着急。别走别走，我说伙计啊，你也别走，这孤单单冷清清的，咱们看看热闹看看热闹。两个人把马带住了，下马之后各牵着马来至前边。你看这前边冷冷清清的，孤孤单单的就一个人，地下放着一把朴刀，旁边是个长条的包袱。那人穿衣打扮都很朴素，面色有点蜡黄，大约有30岁左右，辫子在头上盘着，大褂在地下放着，看样子还没开场呢。佟林和贝勒爷呀在这儿待了片刻，就见练把式的抱拳从四周一转悠，各位各位，辛苦辛苦，我是外地人，实不相瞒，出来贵宝地，因为房友没找着，欠下了电饭钱，祈请各位看完了之后，要觉着我练得不错，赏我个1文2文的，我是感恩非浅。如您身上没带钱，那也没关系，就看个热闹。我这个人呢，这个嘴也笨，也不会说什么话，不会说那个圆乎话，若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多多见谅，多多见谅，万望你们多担待一二，多担待一二。说着话，就见这人一哈腰，攒足力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大红拳。贝勒爷也懂这武术啊，四贝勒一看练武术这人练的是不错呀，练完之后压低声音问佟林：“伙计，你看这人练的怎么样啊？”佟林点头答应：“真功夫。”佟林心想，看来这位不经常用武术换钱花，肯定是有困难。这人练完了大红拳，把头上的汗擦了擦，捡起了朴刀。各位，
我粗拳笨脚的，刚才练得不好，我再练一趟刀，再看他把刀拽着走行门迈过步，又练了一趟刀法，然后把刀也放下，我向大家讨个饭钱，请各位赏赏脸，不识不识我，赏我一点就行。贝勒看了看四周的观众，当他要钱的时候，这观众足有四五百人，谁也不想花钱，谁也不想拿。哎呀，贝勒爷一琢磨，什么人都有啊，这地方的人可够吝啬的，没一个懂人情的，真够狗的。贝勒越想越憋气，可这会儿啊，只见那练把式的再一次晃双拳，把刀放下，练了一趟小红拳。这一趟拳练得更加不错，据说这小红拳是明太祖朱元璋朱重八留下来的，一共是48式。这位练完了小红拳有点喘粗气了，擦擦脑门上的汗，脑门上也见汗了。各位各位，见笑了，天也快黑了，我求哪个给我个3文5文的也就行了，你们能不能帮帮我的忙，我太饿了，我太饿了。这些人还是无动于衷。贝勒爷呀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这怒气就升腾了，分开人群对练把式的就说，练把式的，你练的是真不错啊。啊、哦哦、这人看看贝勒爷，您老人家有什么事儿吗？练得不错，好好啊，别人不给你钱是吧，我给，伙计赏他10两银子。佟林听见贝勒发话，赶紧伸手从兜内掏出10两银子交给了贝勒爷，似贝勒擒在手中，这位朋友练得真不错呀，拿去吧，做路费，做这住许的钱，住店的钱。哎呀，您真是佛心呐，别人都没给，就您给了，一出手这么阔气，太多了，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这个练把式的二话没说，趴在地上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我这两下子不值这么多钱呢，您还是少给点就行，少给点就行。哪有这事儿啊，我家伙计出了手了，那就是我的意思，你就拿着吧。一哈腰，这位挺高兴，把这银子接在手中。就这时候，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一伸手把手扬起来，给这位来个嘴巴，二话没说，啪，哎，把这位打得一趔趄。你怎么打人呢？你怎么打人呢？打的就是你。这人抬头一看，雍亲王也仔细一看，此时佟林也看，打人这个人也就是22岁吧，这小伙子5尺多高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再看白净的面皮，宽脑门，油黑的大辫在身后耸拉子，穿绸果断，挽着白袖面，更个嘴瘪着个样子，那个嘴哎一撇能酸头驴。再看呢，真是盛气凌人，脑袋高抬，眼望天。练把式的赶紧过来，我说您什么意思，这怎么回事，又不是您赏我钱，难道您不让我要吗？嘿嘿，这小伙子一掐腰，好，问得好啊，什么意思，你说我是什么意思，你从哪儿来的，懂不懂这地方的规矩啊，你连个名姓也不报，敢跑到这儿来要钱花了。哎，我告诉你啊，不是我不给你钱，你得懂人情世故。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这个地方最懂礼，你呀这钱不能给你，就是不能给你，这是这地方的规矩，明白吗？把钱给我交出来。贝勒闻听非常的不悦，心说话，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再看贝勒把脸一沉，这位
小伙子，你干什么的？啊？

这银子是我给的，有话你冲我来说。这小孩小伙子也罢，看了看贝勒爷，有话怎么冲你来说？你是个谁呀？三鼻子眼，你多出口气，管闲事儿。别人都不给，都懂规矩，你为什么给呀？啊，冲这个云南大半算，你是个谁呀？啊，你是不是不长眼睛啊？贝勒闻听乐了，嘿嘿，小伙子，说话不要狂妄啊，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不错，这钱确实是我给的，这银子是我赏的，你要还给他，那就一笔勾销，如果不还给他，小伙子，你实在是无礼。哎，你哪来的？我无礼怎么的？这小伙子说着话要动手，这时候再看佟林往前一窜，把这小伙子手腕子给抓住了，别动，你想干什么？哎，佟林没使劲儿，可这小伙子受不了了，大老赶农村人，你把我手都捏麻了，哎呀，疼死我了，你要干什么？你要管闲事吗？佟林一看今天遇上了这个不讲理的，就得收拾收拾。不错，你实在不通人情，我非要管这趟闲事儿，这个钱你要给我留下。再看这小伙往旁一闪身，把手腕子得了得了，好啊，大老杆，你要找茬要找事儿，我跟你没完呢。说着话咬着后槽牙等了一会儿，把这功夫等着就是把这难受劲儿解开，然后晃右掌奔佟林就是一掌。佟林往旁一闪身，使了个黄龙大转身，飞起来一脚正好踢在这小子屁股蛋子，啪，这小子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啊，牙都摔掉了。哎，好啊，大老赶农村人，你敢打人，你挡着我的。再看这个小伙子分开人群，他跑了。练把式这位赶紧感谢佟林，又谢过了雍亲王。佟林此时赶紧提醒主任，不可久留啊，赶紧走吧，这小伙子可能去搬兵了，咱们赶紧走吧。好好好好好好，伙计，你说的对。就这样，再看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感动得无可无不可啊！来至近前跪下了，请问你们是？我姓佟，叫佟林，佟海川，这是我们家赵掌柜的。佟师傅，你们对我有救命之恩，如同再造，我是永世不忘。这个练把式的转身就走了。这个练把式的是谁呢？咱们到后文书再交代。到了后文书，这个练把式的帮了佟林很多大忙，佟林身遭大难不死，都是他帮的忙，按下这主咱暂且不表，到后文书详细交代，现在不是说他的时候。那么佟林和贝勒爷从镇子南头走到北头，问了十几家客店，结果都住不了，全都关了门了。最后走到后街有一家，果不其然，一座大客房就在眼前呢，高门楼，高墙大院，院里有牛有马，很有气派。门头上有一块匾，上写着英雄把式店五个大字。佟林心说，管他什么店呢，能住就行啊。和雍亲王上了台阶，往里走几步，佟林冲里边就喊，有人吗？有人吗？话音未落，伙计出来了，哎，二位住房吗？不错，有没有空闲的房间？有啊。佟林一听心就放下了。就这样，他俩跟着伙计进了东跨院。这个院子相当的阔气，方砖铺地，
正方三间。

0: 小姐们，推门请二位赶紧到屋里吧。佟林一瞅啊，太好了，纸糊的顶棚，再看方砖铺地，四壁雪白，八仙桌、太师椅，两张楠木大床，床上挂着这蚊帐，这被褥都锃新。佟林一看是真好啊，就这样和雍亲王点了点头，然后呢要了煎炒烹炸，能有八个菜，又烫了一壶女儿红上等好酒，这才和雍亲王在这儿吃饭。他们没想到进了这个店，如进了龙潭虎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胤禛侠义图》第十六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和雍亲王在清河油坊镇帮助一个人，这个人武功非常的高强。书中代言你说了半天。

先咱得交代几句，此人姓武，叫武世通。就因为这雍亲王假扮赵掌柜和佟林，在这清河油坊镇救了他，将来他要搭救雍亲王胤禛，要搭救佟林，必报此恩。到了下文书咱要对他详细交代，现在咱暂且不表。单说呀，主仆二人进了清河油坊镇。就这样，咱们说了，到这把式店，到了里边，哎呦，方砖铺的地，紫糊的顶棚，四壁雪白，八仙桌、太师椅，还有两张楠木的大床，床上挂着蚊帐，崭新的被褥。佟林点了点头啊，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呢，这地方是真不错。就这样，有小二给打来洗脸洗脚的水，先洗洗脸再洗洗脚，烫烫这脚真舒服。俩人烫完脚之后，这小二又给泡了一壶茶，佟林和贝勒爷喝着茶，喝了那么两碗之后，觉着这肚子有点饿了，老肠的老肚子开始打架。店小二就问二位客爷，你们吃点什么？饭菜都有的是，什么样的都有，煎炒烹炸，只要您能点出来就行。佟林一看呢，干脆就在屋里吃吧，时间不大，一桌酒席，烧鸡扒鸭子煎炒烹炸都给端上来了。这桌酒席要是钱呢，也就是20两纹银。结果风卷残云呢，佟林和雍亲王都吃完了，可是刚要给钱的时候，再看这小二进来了，两位客爷，你们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烫也烫好了，都觉得怎么样？挺好，挺好。哎，实话跟你们说吧，我们东家掌柜的老板已经都给了钱了，这些东西全算在他老人家的账上。哦，此时佟林就一愣，你们家老板姓字名谁呀？啊，他姓李，能见见吗？我要当面致谢。您二位别着急啊，别着急，等一会儿就能见。再看这店小二退出去，时间不长，就听院里响起脚步的声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佟林猜测是掌柜的，也就是这老板肯定来了，赶紧起身出来迎接。佟林等出门一看，仔细一看，八个伙计手提着灯笼往两旁一闪，就从这人的众人的中间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平顶身高6尺挂0，肩宽背厚，膀大腰圆，腰板挺得倍儿直，双手如扇，一张黑颤颤的面皮，三绺花白胡须飘洒千金，条条漏风，根根透肉，是十分的好看。剪着骨的小辫耸拉在后背，上头还系个红头绳，身穿蓝布色的长衫，挽着白袖面，二目如电，眉如春山呐，一张笑脸非常的喜气。佟林仔细看，面前站这个人就是个练家子，武功肯定不凡，腮帮子努努的，太阳穴鼓鼓着。佟林赶紧过来一抱拳，李老板，您就是李老板吗？我借问一声。老者闻听，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佟林72眼，不错，正是老小。请问这位客官，你姓什么叫什么？
归

此时啊，再看佟林说话了，我说李老板，这就是我们赵掌柜的。这时候雍亲王胤禛停疑了挺长一段时间，打量这个李老板，也一抱拳，李老板你受累了，哎呀，这是我应尽之责，应尽之责。三个人都挺客气，这才分宾主落座到了里边。这个李老板吩咐手底下人重新泡茶，伙计应声而去，再一次来泡茶，换了个伙计。这伙计因为干活比较麻利，再一次让他来了。伙计一进来把店小二换出去，伙计进来又泡了一壶上等的白茶。就这样喝着茶水，这李老板说话了，二位一看你们就是主仆二人，五湖四海交朋友，一顿饭菜喝点茶水都不算什么，不过有几句话当着二位我要问问，请问佟老师，你们二位从什么地方来的？啊，北京呀，天子脚下呀，哈哈哈哈，大邦之地呀。这老头又乐了，贝勒心想，这老头说话举止动作都不一般，看来是颇有来历。这时候再看贝勒，想着就问，那么这位，我说掌柜的也好，老板也罢，为什么亲自来了？再这一说，把酒菜都给我们准备好了，连这洗脸洗脚的水也准备好了，好茶也招待，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呢？无功不受禄，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说老板，你就把话说一说吧。啊，是这样，这么回事，你们呢帮了我个忙，所以我要感谢感谢你们主仆二人。嗯，佟林闻听就一愣，贝勒更加惊讶，我们帮你什么忙了？是啊，我们帮你什么忙了？是这样啊，佟教师还有这位赵掌柜的，实不相瞒，我有个小徒弟，我这个小徒弟姓赵，叫赵坤呐、啊，人送绰号玉面虎，刚才在靶市场他闹了事儿了，让佟师傅教训一顿。这个人呐，实在是让我生气，我收这样的徒弟我都丢脸，没事欺负外乡人，让你们给碰上了，所以呢老朽我感恩不尽呐、啊。你们能帮我教育他成人，教育他怎么做人，这是帮我的忙。叫他进来。时间不长啊，走进一个小伙子，佟林一看，正是佟林打的那位。这小伙子往这李老板面前一站，师爷，我畜生，跪下。小伙子扑通跪倒在地。再看这李老板用手点指啊，奴才呀奴才呀，你专门给我惹祸呀，要不是佟老师教训教训你，你还不知道猖狂到什么地步，快给佟老师跪下赔礼。再看他这个徒孙撅着个嘴能酸头驴了，没有办法，一抱拳冲佟林一作揖，我谢谢佟老师教育我成人。佟林赶紧以礼相还，对不起，刚才我失手伤了你，实在是对不起，我这儿给你赔礼。哎，佟老师，你这么做就见外了，你教育他就对了，这事儿呢我不计较，还是说人家佟老师海量汪涵，人家不计较，替我教育你做人，以后再敢胡作非为欺负外乡人，我打断你的狗腿。是师爷，退在一旁。这时候佟林

赶紧站起身形，我有事儿想跟您说。这时候再看这李老板点了点头啊，哎呀，我这个徒弟也好，我这个徒孙也罢，都不行。看来听说了，佟教师就这两手真有两下子。不管怎么样呢，我冒昧的问一问，佟老师这么高的身份，究竟你是何门何户啊？究竟你这么大的能耐跟哪个高人学的呀？恩师是谁呀？哎呦，佟林一听心说好嘛，啊，把他徒孙给打了，他说他徒弟也不如我。别人呢问什么都好办，唯有问这个一回答就得惹祸呀，这可怎么说呀？转脸看了看贝勒爷，雍亲王点了点头，那意思你不要怕，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给你撑着。佟林赶紧站起身形，李老板，实不相瞒，我无门无户，下山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让我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这话一说出口来，这李老板闻听就是一愣，赶紧站起身形，上下打量佟林，左一眼右一眼，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最后一阵冷笑，鼻子翅还哼哼，哈哈哈哈哈哈！这笑啊，比夜猫子哭都难听。佟老师，您不以为您的口气说话有点大吗？太吹牛了吧？啊，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也许我岁数还小，但是我也是67岁的人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敢说这样的大话。我活了67年了，我今天遇上祖师爷了，哎呀，您可真狂啊！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有什么说什么，有骆驼不吹牛，大象都是你吹死的吧？啊！佟林心说话坏了，又惹祸了。想到这儿，赶紧解释。再看这个李老板面沉似水，佟师傅，我自幼酷爱武术，学武术纵横江湖，不瞒你说，也有30年了，我这两下子在你面前看来是粗拳笨脚。今天呢，我打算和您过过招，开开眼，看这祖师爷你有什么能耐，不知道佟老师以为如何呀？哎呦，佟林赶紧一摆手，不不不，老前辈，您别听我这么说，我的武艺拿不出手去，刚才我胡说八道，您可别往心里去，大人不见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您就高高手吧，我这两下子不行啊。呀，佟老师，你这话说的挺能转弯啊，好把我转懵了。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小老儿非领教不可，你必须跟我比试，你要不比试，你走不出此殿。怎么样，你话都扔出来了，不露两手怎么能行呢？请吧，佟老师。别客气，别客气。贝勒爷此时忍无可忍，海川，客气什么，既然老人家愿意跟你过过招，学习学习，你就奉陪吧。是，遵命遵命，您就放心吧。佟林一看雍亲王认真发话了，赶紧应声啊，就跟这李老板来到天井当院。这李老板呢，招呼手下人，长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语皆无。从外边又进来几十个伙计，也点起了火把，把这个院子照的是锃明刷亮，即使掉下根针来也能捡起来。

切准备完毕了，就见李掌柜的，就这李老板，甩掉长衫，拿了根板带系在腰上，把辫子盘在脑后，身形一晃，亮出了门户。同仁一看呢，这位真够利落的，使了一招童子拜佛式，短衣襟小打扮，紧紧板带也站在下垂手。对方亮出架势之后，佟林也亮了个架势，跨虎登山不用忙。贝勒爷也不客气，自己在这屋搬了个椅子，往门口正中一坐，在这天井当院再看一坐，就要看一看，也给佟林助助威，看看佟林究竟能不能赢得了这个老头。此时两个人拉开架势了，佟林呢让这李掌柜的李老板先伸手，这李老板也不客气，也是个机劲儿，往前一纵身，啪就是一掌，奔佟林面门打来。这时候佟林往旁一闪身，晃右手给李老板来了一掌，李老板往旁一闪身，两个人四臂齐摇，跟走马灯一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斗在了一处啊。咱就这么说吧，这两个人打得到20个回合未分胜负。最后佟林心说，话我也呀，别费劲，还得用转大树的功夫。佟林也够损的，这转大树碰着谁，谁都得倒霉。再看，把身形一晃，三才、五行、四象、八卦，再看这方位转成万字形，这下这位李掌柜的可受不了了，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前也是佟林，后也是佟林，左也是佟林，右也是佟林，东南西北四面八方都是佟林。这佟林好像练的是幻影功啊，到处都有分身法呀，把这个李老板给折腾的浑身大汗，头晕目眩呢，最后咬着牙跳出圈外，站定身形。佟老师，哈哈哈哈，行行行，你还真有两下子，我非常佩服啊，看来老朽不是你的对手啊，你真有两下子，现在以转大树的功夫就让我冒了汗了。不过呢，这依山还比依山高啊，处处都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今天让小老儿开了眼了，你这掌法我没见过，你这种功夫来回转自己不晕，把我给转晕了，是真有两下子，让我大开眼界。哎呀，老人家，您让着我呢，不，我佩服你，你不单年轻，武艺也高，你的掌法也好，你的方法也罢，我从来没见过，我对你暗挑大拇指。别看你年轻，我长你几岁，不过呢，我算个老前辈，但是呢，我挺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忠厚老实，不骄不躁，老朽即使再打下去也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呢，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让我大开眼界。老前辈，您的武功我要没说错的话，是6636路铁砂掌啊，积石如粉，开石也如粉啊，您手下留了情了。行，佟老师有两下子，我练什么功夫你都能看得出来呀，了不起了不起，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老朽佩服。老人家，我还没问您呢，您是哪一位呢？

0: 好好，既然要问我，我跟你挺投缘，童老师，我就报报名。此处是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我就是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江湖有个混号铁掌李元，江湖人称铁掌李，铁掌李的辨识，哎呦，人的名树的影啊！铁掌李元这一报名，佟林倒吸口冷气。老师说过，铁掌李元也是大清朝33路群侠之一，威震山东清河油坊镇呢。佟林说，老前辈恕我眼拙，我在这儿给你赔礼了。佟林结交李元格外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所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跟您说的，这个义律现在皱着眉头啊，偏偏我们那个水手又打死那个叫林维新的农民，能到现在被赶出了澳门的地步，我看咱们得想个办法，把这个林则徐给弄一下子，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大英帝国的厉害。点地啊，这阵擦了擦脑门上汗。我刚才十分同意阁下的意见，现在有几艘英国的船已经甘愿拒绝进入江口，表示绝对不带鸦片了，实在是可恨，他们等于给林则徐长了威风，我看就先拿他们开刀，让林则徐的愿望落空。这阵义律他想了想，据我所知，英国商船但是马格号已经拒绝驶入了广州，今天萨克逊号正在向珠江口驶去。颠地一听疯狂地嚎叫着，把他拦住，把他接回来。义律啊一挥手，好，你跟我到冰舰上去。这个颠地一听义律让他也去，连连地摇头啊，阁下这就不对了，你看我怎么胖，上次背着我又患了这个心脏病，我怎能去打仗呢？我已经计划好了，最近就准备返回英国，让议会跟女王知道，我们需要使用武力，用武力征服中国。叶律一听啊，撇了撇嘴，我看你已经让林则徐吓破了胆，你走吧，越快越好，我义律却要在这儿跟林则徐斗上一斗。这个义律领着2支兵舰。还有10几只武装的这个商船，就是那快卸船呢，驶入了川鼻洋的海面。他用这个武力命令萨克逊号返回公海，不准进入这个珠江口。说这一天呢，恰巧关天培率领着3条啊巡逻船在这个川鼻洋的洋面上巡逻，他警惕 举起望远镜巡视大海上的各种船只，他就奇怪地发现了已经啊聚结准备驶入江口的萨克逊号掉头离去了。又一看呢，哦，明白了，原来是义略率领着兵舰堵截萨克逊号，他命令这个舵手到英国兵舰前问问话。这个巡逻船飞快地驶进了义略的兵舰，突然
3: 哗啦哗啦
11: 几声巨响，一发发炮弹飞了过来，落在了关天培左侧的这个海面上，爆炸了，激起了几丈高的这个浪涛。关天培大怒，命令炮手给我瞄准英舰开炮。火光一现，大炮轰鸣，炮弹向着英舰飞去。打了十几发炮弹，关天培举着腰刀往前一指，命令道：舰只右船，打他的左舷。义略一看关天培指挥着巡逻舰向右边转动，急忙下令放炮，放炮，接住他。六门火炮同时发射，一片火光在这个关天培巡逻舰周围燃起来，轰轰的炮声如同霹雳炸响。关天培就觉得肩头被什么狠狠的一击，身子晃了几晃，他大声的呼喊：冲上架，冲，冲上架。他看着一个士兵啊，头部被炸伤倒在了船上，他刚想去搀扶，猛的那个士兵又站了起来，奋力的去填装这个炮弹。关天培的巡逻舰冲出了火海，迅速的靠近了义律的兵舰的左舷。关天培高举了腰刀向下一砍，命令炮手放，呼噜噜噜，呼噜噜噜，呼噜噜，隆隆的炮声震天动地，打中啦！关天培跟兵士们一起欢呼起来。这一炮击中义律所乘的兵舰的左舷，顿时船上大火熊熊，英兵们呼叫着，惊慌着。大副向义律报告：阁下，我船受伤，处境危险。义律啊叹了口气，无可奈何说：撤退。英舰在这个广东水师的攻击的炮声中狼狈的逃窜。关天培肩膀子只是受了点轻伤，包扎之后他笑着说：洋鬼子欺软怕硬，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大家伙今天打得不错，我们可以回去向林大人报喜了。林则徐听说关天培打了胜仗，十分的高兴，下午亲自来看望关天培。他查看了关军门肩头的炮伤：你要好好的养伤，应以一律今日失礼，他们绝对不肯善罢甘休，你等要日夜的警惕，不可大意。果然不出啊林大人所料，从第二天这个义律每天都来攻击珠江口跟这个关永山的炮台，一连六次均被广东水师击退。广东水师英勇的奋战，奇战奇捷，使这个义律啊率领着英舰屡屡的受创，以失败而告终。义律啊走投无路，他终于和这个英国商人联名写信给英国女皇，要求派兵进攻中国。义律的这个报告在这个英国引起了震动，义律的这个报告当中颠倒是非，对中国极尽污蔑之能事。公元1840年的4月，英国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付中国的办法。英国外相巴麦尊喷着唾沫星子说：中国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破坏我国之正当的交易，攻击我兵舰商船，侵害我大英帝国的利益，这种侵略我大英帝国的行为绝对不能允许，不能允许，派兵吧，用战火去惩罚他们。这个会议开了三天，经过这个辩论，以多数票通过派遣军队进攻中国。维多利亚女王任命乔治·义律，这个义律啊是那个义律的堂兄，为这个侵华军的总司令。任命巴麦为这个海军司令，率领着兵舰16艘，载大炮540门，英军3个团，印度兵1个团，还有印度驻防的兵舰20多艘，进发中国。公元1840年6月21日，英国侵略军到达这个澳门，次日宣布自6月28日起封锁珠江口 从此历时两年两个月的鸦片战争开始了。早在五个月前，道光帝降旨调邓廷桢为闽浙总督，两广总督则是由林则徐担任。邓廷桢啊，离开粤赴闽的时候，林则徐与他做了一番的长谈。自打这个林则徐到广州进言，转眼之间一年多了，

来呀、啊，林登没有什么深交，只是啊慕名而已。一年来呢，他们朝夕相处，共谋成就国家百姓之大计，已经啊心心相认，志同道合，成为莫逆之交了。邓大人望着林大人为他践行的宴席，少穆兄啊，一年来并肩携手，深感你深谋远虑，料事如神，禁烟之举公理在心，玉兄绝不动摇，我是一条道走到黑的，跟定你了。林则徐这着欠身说道：兄长您过奖，林某与兄同心，明知日后风险必有，但是矢志不渝，即使砍头流放，我林某绝对不后悔。林生这阵儿慢慢的为两位大人斟上了酒，林则徐端起酒杯，站起身形，满怀深情地说道：我有两句话相赠，请讲。铜墙铁壁，威武不屈。邓廷真点了点头，心领神会，我记住了。我也有两句话要说，请讲。携手并肩，遥相呼应。说完了，俩人对视一下，然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林则徐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他相信邓廷真出任闽浙总督，一定会加强海防，与他的广东一起筑成东南沿海抗击洋人入侵的铜墙铁壁。忽然之间，中军参将通报，官军们求见大人，请关天培呀、啊、急匆匆地走进了林则徐的这个书房，气喘吁吁地说：下官有紧急军情禀报。关天培呀、啊、往这一站，一脸的焦急呀、啊。这林则徐一看，来来来，军们请坐请坐。林大人，果然如制台大人所料，英兵浩荡而来。林则徐点了点头，来吧，咱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着他呢。自从跟这个英国断绝了来往之后，林则徐啊就全力以赴加强广东水师水勇的建设，扩充人员，日夜的操练，与此同时增置这个大炮，加固这个阵地，并且张贴告示提醒各界人等，增强抗击洋人入侵的斗争意识，并且他还亲笔给福建、浙江、山东、江苏、河北所有沿海各省的总督还有巡抚写信，请他们也做好思想准备，以防敌人从海路入侵。正说着，赵押司拿着起草的杀敌有奖的这个告示进来了。大人审阅，若可即令合印张贴。林则徐、关天培一起阅读起来。这布告上写着：英夷贩毒品受阻，必不肯甘休，狗急跳墙，会派兵来犯我境，战火燃起，为保大清江山，为武民安居乐业，需军民同仇敌忾，誓与来敌不共戴天，应以武装进入内海内河，当痛击奸杀，凡杀白头鬼一名，奖银100元；杀黑头鬼一名，赏银50元。黑头鬼是什么？就是印度人，这玩意儿还分呐黑白呢。关天培看罢，点了点头：军民同仇敌忾，好。林则徐也说：搬印张贴去吧。赵押司啊拿出了书房，说：这只林则徐又问关天培：你可曾经探听敌酋的虚实？关天培一听：敌酋大约有30余支大小的兵舰，10000英国或者印度籍的兵士。林则徐一边听着，一边将书桌上各国报纸刊物取出来，指着已经请这个翻译翻译出来的文章：不错，他们头目一个叫乔治，一个叫伯麦，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等不可掉以轻心。我与你当即启程到这个江口督战，军门你意下如何？关天培忧虑地说：海上危险，制台大人还是不去为好。林则徐啊笑了：我知道官军们胸怀好气，是我朝栋梁之才，林某肩负重任，大敌当前，安能在后方养尊处优？
禁烟一事少目。

即将生死置之于度外，走，马上就走。林则徐啊，带着关天培乘着水师兵舰到了海上，只见六月骄阳下，万里海洋蓝色的这个大海呀，翻腾着这个浪花，充满着一场海战前的肃穆。几只海鸥鸣叫着从这个头上掠过，仿佛在提醒人们注意，敌人就在前面。关天培将望远镜递给了林则徐，林则徐举起来细细的查看，他以商量的口气说，以我之见，我军除了加强水师与这个炮台之外，在作战上要以孙武之法攻其不备，海风习习，敌之炮火虽然说比我强，但是没有后援呢。我水师当以火攻取骚扰为主。关天培一听，制台大人所言极是，我已经备有多支火船随时准备去吸咬敌酋。林则徐一听，敌酋远途而来，人生地不熟，他们要依靠汉奸，对那些个为贼卖命的汉奸绝对不能姑息。关天培一指江口嘘嘘驶过来的几十只小船，大人请看，那些个小船上装满了柴草火药，等到靠近了敌舰即刻点火燃烧。林则徐呀，望着远去的火船，火舟燃起，那水手如何？关天培一听啊，水手我们都挑的是在这个海上长大的渔家子弟，个个赛得过浪里的白条，火燃之后即跳海潜回。他二人呢又视察了炮台，慰问了将士，这才返回了营房。咱们再说这个英军，这个英军的这个司令乔治已经是56岁的老头子了，他的父亲为这个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后来调回国内，在这个海军部任委员。这个乔治也是细长的身材，长长的挺胸凹肚，有如那个刀郎一般，大概是为了表明啊这个军人的气概。尽管那骄阳似火，他仍然是军服笔挺，面目严肃，他很少啊有笑容，总是啊死了亲人似的，哭丧苍白的脸。他从望远镜看到了一条小船驶过来，跟着就问一律阁下，这小船是干什么的？这阵一律啊接过望远镜仔细的观察，就发现船上是一袋袋粮食，一堆堆青菜，这是中国农民在海上给各商船送粮送菜的，以此谋利。这个老奸巨猾的乔治眯起小眼睛又问，那么说对他们可以置之不理了？不，兄长，我不是此意，我在中国为英皇效力多年，深知中国汉奸有，这个中国人把为我们工作的中国人叫做汉奸，志士也有，但不怕死的人也有，林则徐、关天培都是很会作战的，我军不可大意，更况且我们已经宣布封锁了海面，对任何的船只都不能客气。乔治一听啊，就命令这个炮手，左前方目标中国小船开炮。呼啦啦呼啦啦，一阵响，炮弹在这个小船周围爆炸，那些小船在这个海上忽而东忽而西，忽而快忽而慢，就像啊小孩在捉迷藏啊，时隐时现。几十艘啊这个炮弹竟然没损伤小船的一根汗毛。这阵乔治急了，骂他，苗军他妈的，你们那个眼睛难道说长到屁股上了？炮手啊遵照司令官之命认真的瞄准，但是仍然是弹弹虚发。毅力从这个指挥台爬上更高一层瞭望台观察，大声的喊着，注意，这些小船是向我们驶来的，行动诡秘。海风啊渐渐的大了，掀动着海水，轰的轰隆轰隆的吼叫着跳着拍打着舰只的两舷，似乎要将这些人造的怪物拍打打碎。乔治啊调转船头继续对准了小船开炮，那些小船呢借着这个风浪迅速的靠近了英国船队，一刹那几只小船同时起火，有如一个个从天而降的大火球啊向着英舰飞来。乔治急忙的命令各舰躲避，但是已经躲避不及了，那火已经烧着了两只舢板船。英兵啊好不容易的扑灭了大火，已经是个个的精疲力

0: 静。说这阵夕阳西下，天啊渐渐的黑了，黑幕当中各舰不断的有情况报告，而情况都是一样，发现舰侧有这个火球滚动。整整一夜火球滚动的报告不下30回，闹得乔治司令跟这个他的将士们心烦意乱。天一亮，乔治就气急败坏的命令义律出高价雇几个响导，今日我们发起进攻。这义律马上派人到这个海上寻找这个响导，到了中午找了3名，一老二少，老的已经啊须发洁白了，但是腰板仍然是十分的硬了，年轻的也就20来岁，一边高一边的胖瘦。这老人说他们俩是孪生的一对兄弟。乔治啊见3个响导膀阔腰圆，黑子脸膛，确系啊地地道道的渔民，于是啊就问他们，你们熟悉海路？这阵老人呢点了点头。乔治又问，带路你们愿意把我们带进珠江口，避开暗礁，避开大炮，我要重重的给钱。这阵老人呢仍然点了点头。义律啊转身从一只提包取出了50两银子，姑爷在手上掂了掂，这银子你们先拿着，事成之后再给100两。老人啊笑了笑，接过银子微微一点头，好像是表示感谢。那孪生兄弟只是瞪大了眼睛仔细的听，脸上也没什么表情，话呢也没说一句。说这阵乔治啊捏斜着眼睛，带着威胁的口吻说，如果说你们要骗我，我绝对轻饶不了你们。老人瞪了瞪眼睛，嘴里哼了一声，把手中的银子放在这个甲板上，向孪生的兄弟摆了摆手，那意思他们信不过咱，走，咱们不干了。乔治一看他们要走，连忙拦着他们，笑着说，请原谅，我说只要是不出问题就会重重的忧伤。这个义律啊急忙的把这个甲板上的银子拾起来递给了老人。这一老二少啊做向导，把乔治的兵舰浩浩荡荡的领着向内海驶了，一路之上在这个老人的指指点点下，这个航行啊还算是顺利。2个时辰之后，前方有一小岛，这阵老人就说了，等一等，让我到岛上去查看一下，如果说没有埋伏的广东水师，这才可以前进。乔治翻了翻蓝色的眼珠子，可以，你们3个人留下一个在舰上。老人呢答应，带着一个年轻人下船跳海，奋力地向这个小岛游去。他们的身影慢慢地消失在岛上的山丘后面，猛然之间就听见轰隆隆几声巨响，埋藏在小岛上的火炮发射了，我们中计啦！乔治一声惊呼，炮声中啊这个鹰舰一刹那就乱成了一团。等啊再找这个留作人质那位啊青年的向导时，早已没了踪影。有人说啊见他向这个船舱跑去，也有人说啊看见他跳进了大海。乔治到这阵也顾不上找这向导了，急忙的下令撤退撤退。鹰舰急速的后退，在这慌忙当中，一艘船呢在这个弯弯曲曲的航道上突然停住不动了。乔治用这个旗语跟这个喊话通知他速速的撤退，感情啊撤不了了，这只船呢搁了浅了。终于他被一发炮弹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船上的英国兵啊水手争相的逃命。丢兵卸甲的乔治跟这个义律返回公海上，愁眉苦脸。白天天气炎热，晚上是无休无止的骚扰偷袭，粮食虽然说够吃，可是这淡水日益的紧张起来。乔治问这个海军司令伯曼，这个淡水还可以用几天？伯曼扔掉这个手中的雪茄叹了口气，阁下很不乐观，不是还可以用几天的问题，而是今天的中午饭就已经断了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0: 瑞辉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0: 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这个伯麦呀扔了手里这烟，告诉了阁下很不乐观，不是可以啊还用几天这个水的问题了，现在啊连中午饭这个用水已经都没了。我早就提醒过你，扔这个帆布借雨水储存起来，你难道没有去做吗？乔治啊到这阵生了气了，司令阁下，你指挥实力，尤其别往我身上发。告诉你吧，帆布街的雨水已经融光了。说这阵伯麦也是没好气儿，大声地说，那如果战事受到了严重影响，你要负责。我有责任，你的责任你也推卸不了。好，这二人唇枪舌剑的，你一句我一句，争吵不休，一律一拍桌子。你们争吵有什么用？既然没水，就赶快找水就是了。那你有什么办法？这乔治问他，一律一指这个右前方。我记得就在那个地方的海面上有一座不大的这个荒岛，这个中国的渔民常在那儿躲避台风。岛上有一口井，咱们可以去那儿取水。这个乔治接受了一律的建议，指挥着全部的英舰向这个小岛转移。经过将近半天的航行，终于看到了那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乔治下了命令：伯麦阁下，请你挑选7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上岛去取水。不一会儿，选好的70多名士兵带着这个帆布水桶乘坐山板向这个小岛进发。上岸后果然就发现一棵大树旁边有这么一口水井，这个井啊不太深，呵，好清凉的水。说这些个口干舌燥的这些个士兵们欢呼起来，有水啦有水啦，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说着话将这个水桶放入了井中，打上来一桶清澈如镜的水。他

们迫不及待，争先恐后，你一口他一口，咕咚咕咕咚咕，就跟那一驴似的喝去。一个个喝足了水，就开始往这个水囊当中装水。他们干得正欢，猛然之间咕咚一声，一个大个子士兵啊倒在了地上，翻着白眼，嘴里头冒着这个白沫子。哎呀，肚子疼，肚子疼，太疼了。紧接着又是一个倒下，不大的功夫倒下了几十个。我们中毒了，怎么还在唱啊？他不是唱。他们惊慌失措，就像一群掉进陷阱的恶狼，东奔西窜，有的死，有的逃啊。活着逃回来兵舰的只有十几个兵士，他们嗯嗯哎呦的哭喊着，疼死我了，救救我们吧，水水给我口水喝。说乔治看到这十几个人呢，这个哭喊愈发使大家伙这个情绪低落，他喝令了围观的士兵都离开这里。士兵们哭丧这个脸走开了。乔治对着义律说，你带几个人迅速的下手，人不知鬼不觉的把这几个人扔进大海。我的上帝，这太残忍了。义律啊摇着这个脑袋，反正都是要死的，执行吧。这个乔治狠狠地发下一句话，不到15分钟，那十几个哭喊着士兵被抛进了大海，葬身鱼腹。英军失利，士兵们情绪低落，乔治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了下一步战略行动。英军大小同争吵了一天，也没得出个结论来。广东水师水勇在这个林则徐啊、关天培这边的指挥下取得了胜利，无不欢欣鼓舞。林则徐的这个捷报，这个奏折呀，飞报到了京都。道光帝阅后大喜，他冷笑一下，洋人来势猖狂，其实外强中干，不堪一击。我大清国威赫赫，洋人来犯，犹如以卵击石。谕旨嘉奖林则徐、关天培及广东水师，拨国库银子5万两，奖给林则徐玉如一把，关天培宝刀一口。穆彰啊这阵一听，出班禀奏，启禀皇上，广东水师作战有功，实可嘉奖，只是这林则徐与关天培奴才认为不讲也罢，以免他们居功自傲，望圣上三思。道光帝啊略微的想了想，还是讲得好，爱卿不必多虑。是。穆彰啊一听啊退了下去，大臣当中啊主战派确实有这个远见卓识，都暗暗地为这个林则徐高兴。更多的这个大臣都是不学无术的庸才，趋炎附势。他们一见道光帝情绪不错，于是装腔作势的拍马迎风，臣以为鹰翼有如蚂蚁，我朝好比大象，因而可以全面地向这个鹰翼宣战，打他个落花流水。臣以为我大清国不应与洋人来往，闭门锁国方是上策，请陛下降旨，杀所有的洋人一个不留。道光帝一听笑了笑，爱卿所奏待我想想，酌情之后再做定夺。没几天，道光帝嘉奖这个谕旨就到了广州了。林则徐、关天培接旨，心中也是高兴了，他们越发的精心了，巩固海防，打击英军。乔治、伯曼、义律与这个众军官开了这个军事会议，找不到一个打败林则徐的好办法，心中啊也是无比的烦躁。单说突然一日，有一个汉奸偷偷的上了船，带来了一封书信交给了这个乔治。这信是德国籍英国传教士郭士腊写来的。这郭士腊是个中国通，在这个中国传教多年，不仅调查民情，也刺探这个军情。他在信中就讲了，林则徐啊是清政府当中绝无仅有的人物，包括清朝皇帝在内，大多数的臣子都是昏庸无能、贪污腐化的。乔治读了郭士腊这个信，站在地图前面沉思，突然他就发现中国沿海大城市极多呀，广东啊，这个广东的广州我攻不下来，我何不换个地方。他立即将自己的想法告知了伯麦跟义律，这两人一听表示支持，于是乔治、伯曼率领着英军放弃了攻打广州的计划，启程北上，只留下一小部分船只停在这个珠江口外，

碑之后，看着厦门的方向，上帝会保佑我们的，干杯。就在他们举杯的时候，猛然的炮声四起，杀声震耳，怎么回事？乔治喊着，这话音刚落，一个下级军官冲进屋子报告，佛间水师突然的出现，我舰队处于不利的地位。伯麦脸色涨红，大声的命令通知各舰乘金字塔行，减速前进，开炮还击。一刹那，厦门海面浓烟滚滚，烈火冲天，炮声震天动地，杀声此起彼伏，好一场恶战。佛舰水师主舰指挥台上稳坐着闽浙总督邓廷桢。邓廷桢在这个福建依照林则徐的办法，想办法筹款加固跟这个新舰炮台，铸造这个新舰，演练水师，把整个的厦门跟这个福建沿海经营的无懈可击。前天他就收到林则徐派人送来的紧急的函件，持报闽浙总督邓大人台舰今日应移舰只北移，速望准备与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痛称，弟则徐与兄共御敌寇，胆赤心中，应何能为？这个邓廷桢以逸待劳，等着这个鹰舰使劲了，船炮与这个炮台一起开火，一下子把这个乔治伯麦打得蒙头转向。激战当中啊，英军有十几条舰只被击中，有的起火，有的下沉，伤亡惨重。乔治连忙与这个伯麦商议，将军阁下，你看是战是退？伯麦啊，眉头啊皱成了一团啊，无精打采地说，据我所知，这里是邓廷桢和林则徐一样，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我看这里不行，另换一个地方。叶律也建议，浙江省有个舟山群岛，那儿有个定县，据我们那个探听消息的中国人说，那里头防守薄弱，官吏是一圈的废物。咱说要简言，公元1840年7月5日，英军舰驶入定海县的海域，果然如这个义律所讲，没有这个清兵水师啊阻拦，原来定海县的总兵，这个总兵就是、一个地区的军事长官，名叫张朝发。张朝发呀，无容无谋，庸庸碌碌，英军攻击他消极抵抗，突然一发子弹打在他这个左腿上，昏倒在炮台边上。清兵啊一看总兵受伤，纷纷的溃逃，英军迅速的攻下了港口，派兵进逼到了定海县城。定海县的知县姓姚，叫姚怀祥，平日只知的饮酒作乐，不管这个民忧国难，大兵压境，这才派遣典史金福招募了数百名的乡勇。乡勇是什么？就是民兵啊，临时充当这个县城的保卫部队，那管什么用呢？英兵啊冲到这个南城的城墙下，向城中发射了几枚啊小炮弹，然后在这个枪弹的掩护下猛烈的攻城。这个金福啊看了看躲在城角楼上的姚怀祥，转过身大声的喊射箭，喊声刚住，一颗子弹肉就飞了，他急忙趴在了地上。那些个乡勇以为他中弹了，于是呼喊四散的奔逃。姚怀祥见状急忙向城北门跑去，他看着这个大火四起的城池，眼泪哗的一下淌下来，他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个洋鬼子具体从哪儿来的，来这干什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是逃是抵御城啊，这阵已经被围了，逃都不容易，那么就说投降，受辱于洋人，实在不甘心的，丢了城池罪责难逃啊，不如一死了之，倒也干净。想到这儿，他拔出腰刀猛地向自己脖颈抹去，自刎而死。定海总兵张朝发中了弹之后被兵丁救起来送往了镇海城，但是没几天因为这个伤势过重不治而亡。定海失守，道光帝很不高兴，善于察言观色的军机大臣穆扎昂这阵出班奏道，启禀陛下，定海失守当然是张朝发、姚怀祥之无能，但是则是林则徐办事欠妥，轻开挑衅，不能不说是

祸事之秦，岂望圣上。道光帝这阵微微的闭上眼睛，好像是在听啊穆彰阿的话，也好像是不想听穆彰阿的话。穆彰阿见状的不敢多讲，连忙的退了心。道光帝啊，这心里明白，穆彰阿之意是想追究啊林则徐的罪责。可是林则徐赴越进谏，不是自己派的吗？严惩英仪与之断交，不也是自己批准？追究林则徐，不就是要追究朕吗？这位曾经啊坚决禁烟的天子，此时啊陷入了糊涂的矛盾之中。定海失守的原因是什么？为何英兵在这个广东、福建屡遭失败之后，而束手无策呢？他没有去想，甭管怎么说，事情是越来越糟糕。你说怪谁？那怪谁呀？他默默地问着自己。最后他决定先派两江总督伊布里为这个钦差大臣到这个浙江去巡视了解情况。伊布里还没到达这个浙江，一律呢就与乔治商议，一律这阵就说了，我军虽然说占领了这个定海，可是这儿非久留之地，这里的百姓逃的逃，死的死，咱们买不到粮食，近来呢又有一个叫做黑水党的组织不断的骚扰我军，毁舰一只，死伤多人。乔治一听非常吃惊，你讲的情况十分的紧要，以你之见，说这阵儿义律指着这地图，我们的士兵不多，占领定海不可能再深入到内地，要想使中国皇帝害怕，那就必须得继续北上攻打天津，威胁到北京。乔治一听点了点头，嗯，你得注意好，命令舰队北上。公元1840年8月13日，英军的舰队抵达天津的白河口。这个白河口是哪？就是现在的大沽口，也就是海河。乔治啊，一律站在了这个桥头，对着他那位堂弟一律说道，阁下辛苦一趟，将我国议会至中国宰相的书信送到直隶总督衙门。义律啊伸手接过信，遵命。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衙门里一片的紧张气氛，直隶总督齐善已经年满50了，微胖的脸上闪动着像耗子一样的两只眼睛，胆儿小，但是他非常的狡猾。他呢是正黄旗满洲人，喜一等侯爵，嘉庆20年曾经任河南的按察使，镇压汝宁、光州农民起义，受到了朝廷的嘉奖，赏戴双眼花翎。道光4年，他任了山东的巡抚，又镇压了临清州的马进忠农民反清起义。道光11年，也就是公元1831年，升任直隶总督。这个参军报告齐善，启禀大人，英国领事义律拜见大人，请。齐善呢嘱咐一句。齐善在这个大堂坐好了之后，心中啊不免有些个紧张了。这义律他早就听说过，鸦片贸易当中啊他曾经多次受贿，此时得会这位大名鼎鼎的洋的人，他见义律走了进来，心中自然有几分的亲热，但是面目上仍然装出威严。你是义律？义律耀武扬威，笔挺的站着，微微的点了点头。大英国赴全权代表义律拜见大人，既然前来拜会本制台，就应跪下，请阁下原谅，我们没有，我国没有这个跪拜礼，鄙人向您鞠躬。齐善呢也没办法，转而又问，你有何贵干？义律呵呵的一笑，制台大人，大英国海军已经达到贵总督管辖的白河口了，我想大人不会不明白吧。齐善心里想，这个家伙果然是个中国通啊，厉害得很呢。我怎么会不明白？你们到天津来与京城近在咫尺，这不是威胁我们降服吗？你们的洋枪洋炮一响，我的总督可就要倒了霉。打我打不过，不打，不打怎么向皇上交代？我呀，还是好说好办吧。想到这，他眨巴眨巴这个眼睛，站起身形，嘱咐这个下人，来呀、啊，给义律阁下看座。几个侍卫搬来了一把太师椅，放在大堂的中央。义律坐下，微笑着说，知台大人，我们兵进天津并没有想打仗的意思，更没有想攻占你们京师的打算。他心中明白，靠他们一个国家的那几千名远征

红军攻打天津北京也非易事，所以说不如啊实话实说，装出啊一副啊仁义的样子。我们到天津来只是想向贵国说明林则徐收缴我国的鸦片，没收我国商船货物是错误的，不仅侵犯了我国的这个利益，也违背了国际公法。我们在广州想和林则徐谈判，可是他开炮击沉了，击伤了我大英舰只一共十余艘，打死了我军的将士数百名，简直不能让人容忍。我们有五项要求，请转告贵国的大皇上，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客气，后果由你们负责。堂堂堂义律的一席话，只有一点这琦善特别的爱听，那就是指责林则徐的不实之词。琦善跟这个穆彰阿俩人友情啊极深，互相的勾结，曾经啊多次的密谋阻止林则徐进言，对皇上委任钦差大臣，给这林则徐嫉妒的他压根直痒痒，恨不能立即取而代之。说今天洋人啊前来告状，他忍不住心中啊一阵的欢愉，心里想林则徐，林则徐你啊你该倒霉了。琦善呢到这时幸灾乐祸，咧咧嘴，你有哪些个要求一一讲来。叶律啊你也斜着眼睛望了一眼琦善，对这个琦善啊这个心里已经明白大半，他咳嗽了一下嗓子，大声的讲了五项要求。第一呢，中国要赔偿英商全部的损失；二，赔偿军费；第三，开放广州等为这个通商港口；第四，不得已查禁鸦片要挟英商；第五，两国交往礼节平等。琦善听罢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心里话说好可口的条件，如此的要求皇上恐怕难以答应。这个话又说回来，管他呢，反正钱又不是从我们家这儿掏。他命人接了这个英国的召会，所提条件非同小可，待本总督秉承皇上在意。送走了义律，琦善立即动身赴京，半夜满天星斗，在一群随从的护卫之下，琦善策马奔驰，正值是伏天，气候闷热，他擦了一把汗，对着后面跟随来的这些个侍卫们说，快这样，西北乌云上来，怕是有一场大雨。果然呢，半个时辰之后，在这个隆隆的雷声当中下起了瓢泼大雨。等到天亮，他们进了北京城，这雨啊也住了，天儿也晴了。琦善就骂上，他妈的，这天跟老子都过不去，先到穆大人官邸相议。穆彰阿望着落汤鸡赛的这个琦善惊讶地说，是他一定有紧急的军情吧。琦善就将这个事情一一的禀报了穆彰阿。穆彰阿捻着须子沉吟道，机不可失啊，速速禀奏圣上，参林则徐办事不周，惹起祸端，你快快收拾一下，咱们去面见皇上。咱说要简言，再说这个道光帝这，道光皇上这几天正闷闷不乐呢，他已经得知英舰北上，可就是想不出啊对策来。再一看呢，这案头上遗落的这个奏章竟然全是指责林则徐的，他有些个头疼，拍了拍脑门，压了一口人参桂圆汤，又拿过林则徐的奏章看了看。林则徐呢讲了广州的形势，讲了防范洋人侵扰的对策，可是有什么用呢？定海失守了，洋人又北上。他这只提起朱笔，在这个奏章上批道，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已不能尽节，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反而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满，叹汝又以何辞对朕也，可欲。他呀指望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可天下太平，他呢就能无忧无虑的当自己的皇上，可如今事情可并不是这么简单。他心中发燥，肚子里有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就在这阵，总管太监来报，军机大臣穆彰阿携直隶总督琦善有要事禀奏。道光帝一听一皱眉，来，让他们进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5: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7: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我是地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9: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2: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3: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1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7: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9: 让我一次爱的路。
3: 够够够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6: 不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0: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1: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22: 垃圾分类我参与。
2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0: 甚孝敬业和富强。
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怎么喝的？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我来教你用。
17: 怎么方
15: 便？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8: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9: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9: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9: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 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2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2: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9: 垃圾分类我参与。
2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6: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7: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0: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7: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0: 啊，这么久？
27: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11集。
1: 我是个军人，而你们是囚犯，是渣子。

0: 是垃圾。但是，一旦你们穿上军装，你们就和我一样，是同胞，是弟兄，是生死与共、血肉相连，为国家、为抗日而战的战士。
1: 囚犯们听罢，一个个变得表情严肃，再也看不见往日的懒散。陈一鸣望着他的队员们，接着说：“
0: 我和我身后的这帮兄弟，负责训练你们报效国家、献身抗战的本领。这里的训练，会比你们将来要执行的任务更残酷、更艰苦。但是，你们要战胜它。不，应该说，你们要战胜自己。在训练和未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不会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是，当你们完成任务的时候，你们将以中华民国最精锐的战士的身份荣归重庆，过去的旧账将一笔勾销。”
1: 陈一鸣说着，向他面前的战士们发出了怒吼：“
0: 你们想活着出去吗？”“
2: 想。”“
0: 好，要想活命，就得成为强者。弱者在这里都得死光，只有最强的人才能从这里活着出去，才能去杀日本鬼子。然后你们就会得到特赦令，获得自由，才能像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
1: 队员们听了，一个个脸上露出了兴奋的光芒。就在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轿车的鸣笛声。过了一会儿，一辆轿车开了过来。陈一鸣看见了，立刻并拢了身体。“
0: 立正！”
1: 随着陈一鸣的口令声，轿车停下了。从车里钻出了毛先生和田伯涛。毛先生下车以后，笑眯眯地望着陈一鸣和他身后的队员们。陈一鸣立刻跑步上前，敬礼一个标准的军礼。“
0: 报告毛先生，黑毛特训班正在进行训练前的训话，请毛先生训示。”
1: 毛先生听罢，微笑地挥挥手：“
3: 哦，不不不，我今天呢是来看看大家，可不是来训话的。特训班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好啊。”“
2: 毛先生好。”
1: 毛先生看着面前的特训队员，更加兴奋了。“
3: 哈哈，陈少校，不错嘛，看来你还是很有眼光的嘛，啊。”
1: 陈一鸣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0: 毛先生，您既然来了，还是请您给弟兄们训训话。”“
3: 哈哈，哎，好吧好吧，那我就说一句，这要说的话嘛，来的时候啊，我就想好了，我呀，就送给你们四个字，叫国之利刃。”
1: 毛先生的话令陈一鸣等许多人都感到兴奋。毛先生看着大家又笑了笑：“
3: 但是啊，大家现在离这个标准那还是有很大距离的啊，所以啊才把大家请过来到这里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如今是抗战时期，这时间可是不等人呢，所以要特事特办。陈少校。”“
0: 到。”
1: 毛先生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3: 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一定要把你手下的队员都达到实战的水平，而后听从党国的调遣，随时准备抗战杀敌，你能做到吗？”
1: 陈一鸣愣了一下，立刻立正回答：“
0: 毛先生，我一定尽力。”“
3: 好，那就谢谢陈少校，谢谢兄弟姐妹们了啊。”
1: 毛先生说完，带着田伯涛转身走了。 坐在轿车上，田伯涛禁不住问毛先生：“
4: 先生，这是一群乌合之众啊，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您就叫陈一鸣把他们训练成能够进行实战的特战队员，这有可能吗？”
1: 毛先生听罢不由得笑了笑：“
3: 哼，我说伯涛老弟呀，这有些事情是只可说而不可做，可有些事情呢，是明知不可做却必须得做。他们呢，不过是一群卒子，一群只能过河而没有回头路的卒子，所以啊，对这些人是不可以用常规的眼光去看待和对待。你明白了吗？”“
4: 我明白，毛先生确实比我们这些属下人想得高远。”
1: 毛先生没有再说什么，汽车拐了一个弯，向毛先生的别墅驶去。一个半月以后，在上海金陵大酒店的门口驶来了一辆轿车，车门打开，从车里走出了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他们是美国间谍史密斯夫妇。此次他们伪装成了德国人，用德语向给他们拿行李的侍者道了谢，便相互搀扶着向酒店大厅走去。此刻在酒店内外早已经潜伏了十几个日本特务，门外的几个特务见史密斯夫妇进了门，便相互使了个眼色，悄悄地跟了进去。此时在二楼总经理的办公室里，身为酒店总经理的我地下党基层负责人黄云琴也贴在窗户边上偷偷地向下看着。待史密斯夫妇进门以后，他转身询问也是地下工作者的林经理：“
5: 老林，那对外国夫妻究竟是什么人呢？”
1: 林经理迟疑了一下回答：“
6: 哦，是昨天在我们酒店已经登记过的客人，是德国商人茨威格夫妇，他们是第一次来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亚洲，出发地啊是柏林。”
1: 黄云琴不禁皱起了眉头：“
5: 德国人，那日本人怎么还要抓他们呢？”“
6: 我想他们可能不是真的德国人，而是
5: 盟军的谍报人员。”
1: 黄云琴立刻接过了话头。林经理望着黄云琴苦笑：“
6: 你说的应该没错，怎么办？我们帮不帮他们？”
1: 黄云琴在屋里走了两步回答：“
5: 联络站绝对不能暴露，这是上级的死命令。现在我们还无法阻止日本特务的行动，只能严密监视日本特务机关的动向，先看看事态的发展再定吧。”“
6: 好，我明白了。”
1: 林经理说完转身走了。此刻在金陵大酒店的西餐厅里，中村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中村一郎正悠闲地弹奏着一支曲子，一位叫做伯格的年纪稍大的德国人正在看着报纸，并且悠闲地喝着咖啡。就在这时，那位化名茨威格的美国人史密斯先生漫步走了进来，看见伯格，史密斯高兴地笑了：“
7: 哦，我的老伯格，看见您健在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啊。”
1: 伯格闻声转过头来，看见了身材高大的史密斯，也兴奋地笑了：“
3: 哦，亲爱的茨威格，

0: 好啊，你也来到南京了啊，哈哈哈
1: 哈。两人说着相互拥抱，愉快地坐了下来，开始了低声的谈话。就在这时，守在一边的岩本放下了杯子，潜伏在四周的特务们看见了，都将手伸进了怀里。中村还在弹着琴，突然换了一个快节奏的曲子。岩本闻声起身，特务们立刻从四周冲进了门来。两个美国特务反应不及，立时就被掀倒在地。伯格见状，伸手抓住自己的领带，咬进了嘴里。
2: 青花甲，撬开他的嘴！
1: 岩本大声喊了一句，特务们立刻去撬伯格的嘴。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中了毒的伯格痛苦地在地上抽搐着，很快就不动了。史密斯此时也在拼命地用嘴去够领带，却被岩本死死地控制着。几个特务见状冲了过来，牢牢地扳住了史密斯的头。中村终于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他潇洒地站了起来。
3: 把他带走。
1: 岩本等人闻声立刻把史密斯押走了。中村用手正了正自己的领带，而后微笑地环视了一下大厅，也转身走了。此刻，在史密斯太太的客房里，史密斯太太正在检查着自己的左轮手枪。客房的门被一下子撞开，几个特务随即冲了进来。
2: 不许动！不许动！
1: 史密斯太太急了，正要开枪，一个特务猛地扑上来，把他给摁倒了。枪响了，子弹打在附近的花瓶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岩本一脸严肃地走了进来。
2: 史密斯太太，你被捕了，走。
1: 史密斯太太随即被特务们带了出去。酒店大厅的门口处，总经理黄云晴凛然地站在大门前，一脸严肃地注视着押解史密斯夫妇走来的特务们。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中村一郎闻声一脸微笑地从后面走上来说。
3: 哦，楚总经理您好。
4: 是你？中村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是什么人？你们又是干什么的？怎么能在我的酒店里随便抓人呢？
3: 啊，总经理，我们是在执行公务。
4: 执行公务？不管干什么，也不能在我的酒店里随随便便的就把人带走了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今后在南京还怎么做生意啊？你们有没有合法手续？如果没有，哼，那我可就要报告警察局了。
1: 中村见黄云晴生了气，赶紧耐心地解释。
3: 啊，总经理您不要生气，他们都是我的人。
4: 你的人？你是什么人？
1: 黄云晴依然咬住不放。中村十分克制地吁了口气说。
3: 啊，楚总经理，我曾经告诉过您我的职业，我是为政府做事的。
4: 为政府工作？
1: 黄云晴深感怀疑地看着中村一郎。
4: 哼，你的工作就是事先一点招呼都不打，而且还见不到任何手续就随便抓人吗？
1: 中村听罢和解地笑了笑。
3: 哈哈，楚总经理，在您的酒店里抓人确实冒犯了您，也影响了您的生意。作为老客户，我深表歉意。下一次，中村一定注意。
1: 中村说着，将一份证明文件递给了黄云琴。黄云琴看了看，不再阻拦，只好侧回了身。
4: 中村中佐，下次还请您一定不要影响我的生意。
3: 啊，那一定，那一定。下次中村一定尽量选择合理的抓捕地点，绝不给楚总经理带来麻烦。啊，再见。
1: 中村说着，彬彬有礼地脱帽致歉，而后带着史密斯等人走了。黄云琴望着他们的背影，若有所思。两天以后，在重庆市郊的黑猫特训基地，一辆轿车风驰电掣地开了过来。车在大门前停了下来，站岗的哨兵检查了证件，而后礼貌地放行了。轿车直接开到了特训基地的办公室门前停住。一位国民党少将从车里走了出来，陈一鸣看见了，立刻紧张地上前几步，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
5: 报告，特训队队长陈一鸣少校，欢迎毛先生到来。
1: 一身戎装的毛先生朝着陈一鸣笑了笑，挥了挥手。
0: 哦，不要紧张，我呀就是来看看，看看你们的黑猫敢死队训练得怎么样。
5: 报告，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假以时日定会有所成色。
1: 陈一鸣立刻郑重地回答。毛先生满意地拍了拍陈一鸣的肩膀。
0: 好啊，你辛苦了，不过我已经给不了你时日了。
5: 啊？
1: 陈一鸣不禁愣住了。毛先生冲着他笑了笑。
0: 来，我们进去谈吧。
1: 毛先生说着率先走向了办公室，陈一鸣在身后也赶紧跟了进去。门关上了，毛先生一脸肃然。在平时，陈一鸣是很少看到毛先生穿军装的，而此次却一身戎装地来到特训基地，陈一鸣感觉到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于是陈一鸣也一脸肃然。
5: 毛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1: 毛先生沉默了一下，轻声说道：
0: 陈少校，你们黑猫敢死队的行动要提前了。
5: 什么？
1: 陈一鸣感到有些突然。
5: 我们才集中训练两个月，队员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敌后作战的要领，这样就参加行动很容易送死的。
0: 我知道。
1: 毛先生的表情也十分严肃。
0: 可是任务不等人呢，所以你们必须提前行动。
1: 陈一鸣一听就急了。
5: 毛先生，他们这些人都没有经过基础的作战训练，现在也不过是掌握了一般性的敌后作战要领，远远不能适应实战的要求，现在就带着他们去参加战斗，不分明是带着他们去送死吗？
0: 所以才是敢死队吗？
1: 毛先生看着陈一鸣，依然是寸步不让。
0: 这次行动是军统局开会定下来的，也是得过上峰的指令，你们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1: 陈一鸣听罢不敢再吭声了。毛先生见状，于是又笑了笑。
0: 陈少校，你不要着急嘛，来，我们坐下来谈。
1: 两个人于是坐了下来，毛先生说话的口气也显得平和。
0: 陈少校，我不是让你带着他们去死，而是任务所逼，没有办法呀。
1: 毛先生看了一眼陈一鸣的神情，

0: 接着说，
1: 这次我们的上峰接到了共党秘密机关送来的情报，正是我们盟国的重要情报人员史密斯夫妇已经被中村一郎带着手下的人给逮捕了。史密斯的手里掌握着我们目前急需的重要情报，所以上峰命令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史密斯夫妇给营救出来。因此我们刺杀中村的行动必须提前。你们这次秘密前往南京，除了完成营救任务之外，如果有可能就把刺杀中村的任务一起完成，以解我们心头之患，你明白吗？
0: 听了毛先生的话，陈一鸣不再反驳了。他思忖了一会儿，小声地问道，
2: 什么时候行动？
1: 就今天，今天晚上。
2: 今天晚上？
0: 陈一鸣立刻惊愕地张大了嘴，
2: 这么急？
1: 对，兵贵神速，史密斯夫妇都受伤了，正在医院里治疗，他们在医院里能熬多久我们不清楚，所以必须越快越好，以免情况有变，夜长梦多呀。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十二集。
1: 你们这次秘密前往南京，除了完成营救任务之外，如果有可能，就把刺杀中村的任务一起完成，以解我们心头之患。你明白吗？
2: 听了毛先生的话，陈一鸣不再反驳了。他思忖了一会儿，小声地问道：
3: 什么时候行动？
1: 就今天，今天晚上。
3: 今天晚上？
2: 陈一鸣立刻惊愕地张大了嘴。
3: 这么急？
1: 对，兵贵神速。史密斯夫妇都受伤了，正在医院里治疗。他们在医院里能熬多久，我们不清楚，所以必须越快越好，以免情况有变，夜长梦多呀。
3: 好，我明白了。
1: 现在我们商量一下行动的细节。
2: 两个人于是相互凑了凑，声音也越来越小了。南京某医院的走廊里，两个持枪的日本宪兵正表情威严地守在门口。中村下了车，带着岩本等人走了进来。中村向站在门口等候的医生问道：
4: 他的伤现在怎么样？
5: 哦，没有生命危险，只是目前还不宜多说话。
4: 可是我需要他开口说话。
2: 军医看着中村，他的表情显出有些为难。
5: 哦，中村机关长，他舌头上的伤口刚刚缝合，如果现在就逼他说话的话，一定会造成伤口开线，这样会很危险的。
2: 中村听了，脸色阴森地望着医生。
4: 会死吗？
5: 不，不会，但是会留下以后谈吐不清的后遗症。
4: 哼，后遗症？哼。
2: 中村不禁得意地笑了。
4: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要让他开口说话。
2: 中村说完闯进门去。岩本看了发呆的军医一眼。
6: 这里没你的事了，去吧。
2: 岩本说完也跟了进去。病房内，史密斯躺在床上，正在闭目养神。看见中村和岩本走进屋来，不免骂了一句：
3: 魔鬼。
2: 中村听罢，面色冰冷地看着史密斯。
4: 哼，史密斯先生，你知道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2: 史密斯瞪了中村一眼，不屑一顾地转过头去。
7: 你死了心吧，我是什么都不会对你说的。
2: 中村看着史密斯，脸上露出了冷笑。
4: 你愿意看到悲剧继续在你面前发生吗？
2: 史密斯不屑地回了一句：
7: 那你的收获只能是两具尸体。
2: 中村大步走进史密斯，恶狠狠地看着对方。
4: 史密斯，你想死吗？哼，没那么容易。我中村一郎不会让你们死的，可是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我会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妻子被轮奸，我还会毫不介意地把你的妻子发配到慰安所去，让那里成千上百的充满性饥渴的皇军士兵去轮流享用。而你的太太作为慰安所唯一的白人美女，一定会得到更多的青睐。我相信
0: 所有的皇军士兵都愿意得到享用白人美女的快感，明白吗？
2: 中村的话把史密斯气得嘴唇都

0: 真是个畜生，你会下地狱的。
1: 下地狱？
2: 中村更加无耻地大笑起来。
1: 我们中村家族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可以上天堂，我当然也不例外。
2: 史密斯被中村气得再也说不出什么，只好转过脸去。
0: 好了，你不要再跟我说废话了，我是不会投降的。
2: 中村望着史密斯阴险地笑了。
1: 那好吧，我尊重你的选择。从同行的角度上说，我钦佩你，但是从敌人的角度上说，我将用更严厉的办法对待你。我给你2天时间考虑，到时候可不要怪我太冷酷。
2: 中村说完转身走了。岩本看了史密斯一眼，也跟着出去了。当晚，在重庆黑猫特训基地的简易宿舍门前，书生、小 K、燕子六、藤原刚和蝴蝶等人，一个个都全副武装，整齐地列队在陈一鸣面前。在陈一鸣身后，站着一脸严肃，也同样全副武装的冷风。
3: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当然，对你们的训练还远远不够千日。但是，国家用人在急，我们只有仓促迎战了。刚才大家都看见了，政府给你们的特赦令，应该知道政府的诚意。
2: 陈一鸣说着，举起手中空白的特赦令。
3: 政府说话算话，我陈一鸣也说话算话。只要你们这次能活着回来，这张特赦令就立即生效。
2: 听了陈一鸣的话，队员们表情各异，有兴奋，有紧张，也有的疑惑。陈一鸣顿了一下，大声地问道：
3: 有志愿参加此次行动的请出列。
4: 我
2: 燕子六大喊了一声，第一个迈出了队列。
3: 很好。
2: 陈一鸣点点头，感到很满意。
3: 还有谁？
2: 书生迟疑了一下，也走出了队列。
5: 报告，还有我。
3: 书生？
2: 陈一鸣有些迟疑地看了书生一眼。
3: 你敢杀人吗？
2: 书生一个立正回答。
5: 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书生都百无一用。陈长官，您既然看得起我，让我丢掉书本，拿起刀枪，在这个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的大时代，我愿以一腔热血捍卫中华。
2: 陈一鸣满意地笑了笑，点点头，又转向其他队员。
3: 还有谁？
2: 蝴蝶的脚抬了起来，迟疑了一下，又收了回去。陈一鸣转向了他。
3: 蝴蝶，你准备参加吗？
2: 蝴蝶的嘴唇哆嗦着，眼泪流了下来。
6: 我害怕，但是我想特赦。
2: 陈一鸣一把将蝴蝶拽了出来。
3: 想特赦就得拼命，

0: 我不忍心杀自己的同胞，我再不想杀人，不想杀任何人。
1: 陈一鸣听罢愤愤地看着他，
2: 不想杀人？当初你开着飞机飞到我们国土上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这样想？
1: 藤原刚的腿剧烈地抖动起来。
0: 我知道我有罪，我也知道如果不参加，你们会杀了我的母亲，我答应。
1: 藤原刚说着颤抖着腿迈上了一步。陈一鸣的脸色开始缓和了。
2: 这么说你决定参加了？
1: 藤原刚点了点头，却又补充了一句，
0: 可是我不想亲手杀人。
1: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2: 我答应你，如果战场情况允许的话，我同意你不亲手杀人。
0: 谢谢上官。
1: 藤原刚听罢恭敬地鞠躬致谢。陈一鸣又把目光转向了其他队员，
2: 还有谁希望参加？
1: 队列里的其他人都不吭声。陈一鸣轻轻地叹了口气，
2: 好吧，这个时候我不强人所难，毕竟这是一支敢死队，你们既然自愿回集中营，我也就不勉强你们了。冷锋少尉，马上带着这些人回营房收拾东西，即刻送回集中营。
3: 是。
1: 冷锋带着这些人走了，陈一鸣将小 K 和书生等人留了下来，开始布置任务。过了一会儿，冷锋走了回来。
2: 都走了？
3: 哦，都送走了，是毛先生派车来接的。
1: 两个人话音未落，从基地的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排枪声。陈一鸣愣了一下，立刻就急了，
2: 怎么回事？
1: 陈一鸣说着便不顾一切地向基地大门口跑去。冷风等人见状也都跟了过去。陈一鸣气喘吁吁地奔到基地的大门口，却被大门口处正在执勤的宪兵给拦住。
2: 哪里打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陈一鸣向着执勤的宪兵大声地询问。站岗的宪兵摇了摇头，
4: 哦，这事是上峰的安排，我不清楚。
1: 陈一鸣对宪兵的回答显然是很不满意，他没有离开，而是站在大门口向远处不住地张望。过了一会儿，一辆军用卡车开了过来，卡车的后面跟着一辆轿车，两辆车先后开进了基地，停了下来。冷锋认出了坐在卡车驾驶楼内负责押送其他队员回集中营的宪兵队长，就立刻奔了过去。
3: 王队长，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冷锋说完禁不住看了看卡车的车厢，只见卡车车厢里除了纷纷跳下来的宪兵，就再也没有别的人。冷锋不由得瞪大了眼睛。
3: 王队长，其他的人呢？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1: 王队长望着冷锋阴险地笑了笑，随即伸出手掌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冷锋立刻张大了嘴。
3: 什么？你们？
1: 陈一鸣在一边也看出了问题，立刻满脸怒容地走过去，一把揪住了宪兵队长的脖领子。
2: 你说你把他们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把他们怎么了？
1: 就在这个时候，从轿车里钻出来的田伯涛笑着走了过来。

0: 客客气气地面向陈一鸣。
1: 陈少校，请借一步说话。
0: 陈一鸣迟疑了一下，松开了手，只好跟着田伯涛进了附近的办公室。田伯涛等陈一鸣进来以后，关严了门，一脸严肃地看着陈一鸣。
1: 陈先生，你是党国少校军官，又是我们军统的人，所以有些事情我不瞒你，不同意参加黑猫行动的其他受训人员，根据戴局长和毛先生的命令，我们已经对他们执行了死刑。
2: 什么？死刑？你们为什么那么做？
0: 陈一鸣听罢，嘴唇颤抖地盯着田伯涛。田伯涛没有回避陈一鸣阴冷的目光，也目光阴冷地看着陈一鸣。
1: 为了黑猫行动，为了你和你的行动队员的生命的绝对安全，陈少校，毛先生应该跟你透露过，由于几年来一直跟日本中村特务机构打交道，所以我们和他们内部的情况双方之间早已记录在案。因此啊，我们并不能保险我们的内部不会有他们的卧底，我们呢也不保险你们的行踪一旦传出去，会给你们未来的行动造成多大的障碍。这些参加过受训的人已经了解了我们的有关情况，他们被押回去以后，一旦说漏了嘴，并且这些消息被传了出去，那对我们这次行动，对你们这些参加行动的人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次行动将要受阻，甚至你们刚刚从飞机跳入他们的领地，就要面临着被消灭或者被逮捕。所以他们必须得死，而且也只能得死。
0: 陈一鸣不再说什么了，然而他还是无法面对着充满恐怖的事实。
2: 十几个人呢、十几个刚才还在说着话，还在喘着气，还是活生生的人，你们怎么……
0: 田伯涛走过去拍了拍陈一鸣的肩膀。
1: 陈少校，我知道这很残酷，我也和你一样感到很痛心的。可是这是战争，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秘密行动，我们任何人都不敢有半点马虎。你如果要恨，就恨中村，就恨那些日本人吧。我希望你带领的这次行动不要辜负党国的希望，也不要辜负戴老板和毛先生的希望。
0: 听田伯涛说起这次行动，陈一鸣不再说什么了，可是此时此刻他还是感到透不过气来，感到自己的心在流血。
2: 中村一郎，这次我如果不宰了你，我就绝不回来。
0: 当晚在重庆军用机场草坪上停着一架小型军用运输机，里换了日军宪兵军服的敢死队员们都已经穿好了伞具，正在仔细地检查自己所带的装备。令队员们感到疑惑的是，发给他们的日式冲锋枪的弹夹里居然没有子弹。看着手里的空弹夹，燕子六纳闷地问冷风，
3: 为什么不给我们子弹？
0: 冷风看了他一眼，冷冷地回了一句，
3: 该给你的时候自然会给你的。
0: 小 K 在一旁一边摆弄着手里的枪，一边不服气地回了一句，
4: 哼，这样就要我们去卖命？

0: 这枪里要是没了子弹，连根烧火棍子都不如。
1: 冷风听了不觉瞪了小 K 一眼，小 K 立刻就不吱声了。机场的草坪上，前来送行的毛先生正在向陈一鸣做最后的交代。
2: 陈少校，你一定要记住，完成解救史密斯夫妇和刺杀中村的任务之后，你们必须立刻返回，绝不可恋战，也不能让一个队员成为敌人的俘虏。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你要保证你包括你的任何一个队员都不能成为敌人的俘虏。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6: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第33计。什么计啊？反间计。这个原文是这样的：疑中之疑，彼之自内，不自识之。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敌方的疑阵中不知我方的疑阵，即反用敌方安插在我方的间谍传递假情报啊。那这样呢，敌方的间谍呢不仅无用，而且还会成为祸害，如此就不会导致我方自己的失败。那么反间计，奸那就是间谍啊，那么即刺探情报的人吧。而反间通俗一点说呢，就是巧妙的让敌人的间谍反过来为我所用。哎，原文的大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里边有几个战例挺有意思，特别是大家熟悉这个三国时期啊，这个曹丕之子曹睿继位了，顾命大臣司马懿呢担任骠骑大将军，负责训练啊，这个监督幽州啊、凉州等地的兵马。那么这个消息啊，就被这个蜀国的间谍啊，就探子吧，古代叫探子，你没听我们评书一说探马来报啊，那是探子，就把这个消息啊送回蜀国了。那么诸葛亮一听，哇塞，忧心忡忡啊，怎么的？他知道这司马懿可是一个大能人呢、啊、那比自己有高明之处啊，谋略过人，现在统领雍州凉州等地的兵马，等他训练好军队，那是必定成为蜀中的大患。怎么办呢？诸葛亮思虑再三，最后他决定趁早啊发兵，那么打这司马懿，是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万一下手晚了，是不是就麻烦了。可是这个师姐呢，她有个参军马谡就说了，说丞相啊，现在咱们刚刚平定南中，这个军马很疲惫，是吧？而且呢战士们也厌战，再次出征啊恐怕有损我方，这军队呢战士有反战情绪了，是诸葛亮不知道怎么的就好打啊，六出祁山啊，寸草没得，你这总想打仗。是马谡就把他劝住，说那怎么办呢？那不打司马懿你让我怎么办？说我倒有一计能使司马懿死于曹睿之手。这诸葛亮就探出脑袋就问这马谡，什么计策呢？你诸葛亮不是神人吗？他也有糊涂的时候， 神人呢，那是罗贯中笔下把他说神了，写神了，说书的把他演神了啊，演绎神了。实际我觉得诸葛亮在三国演义里边几大战争之中，几大战场之中没有他的身影。官渡之战没有他，赤壁之战说上这借东风去，那是演绎啊。再就萧亭之战他跑哪儿去了？所以啊，都是一些小战场出现了这个诸葛亮的身影。这时节诸葛亮也有糊涂时候，他问这个马谡什么计啊，马谡就说了，说司马懿啊虽是魏国大臣，但有一点，这个曹睿啊对他素有猜忌之心呢、因为这个曹睿对这个司马懿不放心，司马懿的这个本领啊，这个能力太大了，简直大得惊人啊，咱们不如派人呢前往洛阳啊，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啊，咱就瞪眼珠造谣，说这司马懿想要谋反，有不臣之心，要怎么练兵练得这么起劲呢？起早贪黑的，对不对？哎，这就使曹睿啊心仪了，他一心仪，他必然得杀死司马懿。哦，哇塞，诸葛亮一听点头，挑大拇哥，此计甚妙，于是就派了好多间谍呀、造谣人员呐、前往中原实行反间计。那么这些造谣人员都是能说会道，神神秘秘，这就跑到中原里边来了，这就开始造谣，你知道吗？司马懿怎么事你知道吗？怎么着？司马懿要造反啊！俩间谍跑到茶馆一问一答，这事儿就成了。俩间谍跑到酒店，哎，小酒馆喝酒的时候，来干，俩人一伙的，那个问那个，你知道吗？司马懿最近要造反呐！哦，我也听说了，哗，一堆人围过来了。就这样铺天盖地的谣言四起呀、这个消息可就传到了这个曹魏的朝廷。曹睿一听大惊失色，这马上有几个大臣也都说这个太祖皇帝啊，就是曹操，早就说过了，司马懿有不臣之心呐、他又懂得兵法，素有大志，哎，不可以负其兵权呐、久必为国家之祸呀，果然应验了。哎呀，赶紧咱派兵，干脆就把他诛之，以绝后患。曹睿一听点头，立刻下旨要御驾亲征讨伐司马懿。可这时节，唯有中军大将军

0: 曹真认为司马懿没有造反之心，
1: 慢，慢来。这一定啊，是个谣言。大家仔细想想，这个谣言是哪来的？谁造的谣呢？我想啊，一定是蜀国和吴国的奸细所行的反间之计呀、啊。目的就是使我们君臣失和，他们好趁虚而入。不要听信这个谣言，我们没有证据。司马懿聪明是不假，就因为他聪明，他才不造反，明白吗？曹睿听了听，犹豫不决啊。这时又有几个人围过来了，那即便如此，也不可把兵权交给他吧？恳请皇上罢了他的官职。曹睿点了点头，好吧，这倒是上策。他造不造反，咱们没抓住把柄，但是把军权给他拿下去，咱就放心了，另起回乡啊。就这样，就把这司马懿给弄到家乡去了。司马懿完了，兵权交出来了，那么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蜀中，诸葛亮很高兴，点了点头，哎呦，哎，我早有伐魏之心呐、啊，我早就想打这个魏国，可奈何有司马懿督阵雍凉兵马，而且司马懿又善读兵术，我就没有动手啊。好，现在他已被拿掉兵权，我就可以安心的出兵了，所以他就上奏后主出师表，尽其蜀中之事，开启了北伐的战争。看起来这个反间计啊，还真达到目的了，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要想除掉敌军中的关键人物，可以采用挑拨离间的方式，假借敌人之手呢，就把他除掉了。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很惊险的故事啊，什么呢？就是清朝皇太极就用了这样的方式，除掉了明朝的名将袁崇焕。明朝末年，这个建州女真部的首领努尔哈赤统领大军，带着一伙彪悍之军队，就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那时的女真各部啊，哎，都是有军队的，结果努尔哈赤就把它给统一了。然后统一之后呢，就不断的进攻明朝的关外的军事据点。你敢崇祯继位以后有着很强的忧患意识，崇祯这皇帝是个有德无福的皇帝，得说他勤俭啊，治国，但是那时候已经不行了，已经是大明朝病入膏肓，那是不治之症了，所以你怎么用力也不行。再加上这个内部李自成啊，这些人一造反，外边又有后金，这前后一夹击，大明朝就要垮了。那么虽说崇祯有忧患意识，但他对关外的后金呢也十分警惕，但是力不从心，他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以遏制后金的发展。那必须得把这个大辽塞关以外这一块得找一个能人呢去统治，然后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最后在重臣的推荐下，那么崇祯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令其督师蓟辽啊。袁崇焕登上历史的舞台了。那么他祖籍是广东人，他出生广西，万历47年呢赐同进士出身，哎，当过知县。后来这个袁崇焕遵照朝廷的规定到北京来觐见，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他利用在京的机会独自骑马出关，是视察边塞，了解形势，为这个辽事提前做准备。不久啊，这个明军在广宁战事中就失利了，这时袁崇焕呢临危受命，被晋升为兵部治方主事。那么袁崇焕上任后

向朝廷上呈了一道折子。那么这道折子呢，就是严明如何练兵，如何固守山海关。后来啊，这袁崇焕又被调到明朝的关外重镇宁远，负责宁远防务。这是解后金呐、就努尔哈赤他们呐、是多次的进攻宁远，但袁崇焕指挥有方，太有方了，与将士们同心协力，力保宁远不失。就后金那么打，没把宁远打下来。袁崇焕凭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逐渐得到了朝廷官员的赞扬和拥护。那么天启末年呢，袁崇焕又被任命为辽东巡抚，领兵部侍郎衔，这可就到了一定位置了。辽东巡抚又是兵部侍郎，崇祯早就听说过袁崇焕的大名，所以啊，刚继位就对他委以重任。袁崇焕到辽东赴任时啊，崇祯亲自啊为他设宴送行，哎呀，摆上酒宴，并呢赐尚方宝剑。崇祯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令其便宜行事，你随便，那地方就归你了。你拿这尚方宝剑，谁不听话你就杀谁，你就可以行事，不用奏请朝廷。”袁崇焕跪下磕头谢恩，这了得，这权力可大了。到达辽东后，他是尽心竭力的整顿济辽防务。哎呀，一腔的血全到这儿了，而且还配置西洋火炮，加固城墙，筹集粮草，操练军队，做长期固边的准备。这袁崇焕很会带兵打仗。此外呢，他还严明军纪，他的军队啊，这个纪律非常严明，对违抗军令代谢防务的兵将给予严惩。那么在这个期间，他果断杀掉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这个毛文龙是个总兵，他就把他这个兵，他别看他是明朝的，他就在这儿称雄称霸了，这谁也不服管了，天老大地老二他的三，外号毛老三。毛老三也没跑过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下，给斩了。那么接着呢，袁崇焕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和这个登州、天津等驻军建立了这个防御联盟。你看看，彼此呢互相依托。这样，经过袁崇焕等边将的努力，明朝训练出一支拥有50多万步兵和8万骑兵的国防军队。那么这支军队令这个后金呢多次受到打击。在公元1132年，努尔哈赤进攻宁远城，袁崇焕以孤军坚守城池，力败后金的精锐之师，就把这个后金的精锐之师给打了稀里哗啦。而且后金的统帅努尔哈赤这么大人物也在攻城时身负重伤，给打伤了。这是明朝啊自于后金交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个胜利举国欢庆。那么后来啊，这个努尔哈赤死了啊，努尔哈赤一死，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这个皇太极啊知兵善战，他一看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打不进去，铁桶一样，于是呢就改变了原先的进攻路线，取道蒙古，然后穿过西风口，一举攻占了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呢挥师南进，直逼北京。哎呀，崇祯得知后金进攻北京来了，十分震惊，吓得晚间都睡不着觉啊。那么就在这时，得到消息的袁崇焕火速带领军队入关支援呢。
那么崇祯皇帝闻知袁崇焕带兵前来救援，这才安下心来，当即下到圣旨嘉奖，而且又命袁崇焕节制各路援军，都归袁崇焕调遣。那么袁崇焕带领军队到达北京以后，这个明军的实力就大增。那么这时后金，也就是皇太极的军队呢，就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就在这时，就在这个后金军队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就在明军实力大增的时候，也就在这关键时刻吧，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怎么的？有人说正是袁崇焕拥兵纵敌，所以才导致后金进犯北京。也有人说是袁崇焕暗中和这个后金啊偷偷的啊联合，与其订立了城下之盟等。这谣言可就起来了，大街小巷啊七言八语。此时生性多疑的崇祯听到这些流言之后，他心里非常害怕。啊，真的吗？哎呀，这袁崇焕说不上哪天造反，那就麻烦了。由这儿开始，崇祯呢，就对这个袁崇焕有了提防之心。那么皇太极得知崇祯对袁崇焕生疑的消息之后，便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说这谣言哪来的呢？那用问吗？各位，哪来的？都是皇太极派几个流言蜚语专家、胡说八道的专家潜入京城大街小巷开始造谣啊，这个谣言可就真就产生了效果。那么当这个谣言起来之后，哎，也就达到顶峰的时候，那么这时皇太极正好扣押了两名明朝的太监，于是他就大声说自己和这个袁崇焕定下了密约，故意让被抓关押在金营的明朝太监听到。那么而后呢，又故意的放了，就看守不严，让俩太监跑了，其中一个太监逃出来。这名太监在逃出金营之后立刻回到了北京，就把他在金营里所听到袁崇焕和这个金主定下的这个盟下之约就告诉了崇祯皇帝。这个崇祯听到这个太监由头到尾说完之后，再加上外边的谣言，信以为真呢。啊，袁崇焕你跟我玩轮子，当即下令就把袁崇焕给抓了，命锦衣卫抓的，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掐戒入狱。哎呀，袁崇焕呢，憋得脑袋通红，眼泪下来都说不出话来。不久啊，袁崇焕在北京西市干石桥被凌迟处死，而且老百姓不明白真相，真以为这个后金的军队是袁崇焕给引来的，所以啊，你一刀他一刀把袁崇焕给拉死了。那时候那百姓无知啊，袁崇焕堪称为明朝的擎天柱。然而呢，这个崇祯却不辨真伪，将其处死，可谓自毁长城啊。这个敌国也是后金拍手称快。那么后来啊，清朝使臣就做史记的，这个使臣谈论这件事儿，认为袁崇焕太冤枉了，而且崇祯是年少昏庸，误杀忠良。那么自袁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所以这后金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那这里边就说明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说这个反间计啊，皇太极运用的太棒了，简直太棒了，运用成功。也说明崇祯太昏庸了啊，所以遇到什么事儿，大伙儿多考虑考虑。好了，本篇章孙毅到此就结束，下一章孙毅继续为您讲36计之
苦肉计。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这集我们讲的是苦肉计。这苦肉计不是一般的计，也不是二般的计，是相当厉害的计。它这个原文是这样的：人不自害，受害必真，假真真假，兼以德行，同盟之极，顺以训也。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呐，从来不会自己伤害自己的，没有人拿刀往自己身上干的。如果受的伤害必然是真的，同时别人呢也会认为是真的啊。那么如果我方此时以假作真，让敌人信而不疑，便可从中使用离间之计了。这就如同蒙骗的幼童一样，对敌方进行蒙骗，让他们被我方操纵。那这个苦肉计呢，说白了就是先把自己折磨一番，利用血泪去争取接近敌人，暗地里却阴谋颠覆。此计的特点是，你为了取信于敌人，进行自我的伤害，这就以假乱真，从而麻痹敌人啊，赢取胜利。因此呢，此计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用奸计啊，就是趁着机会钻入敌人的心脏，骗取这个敌人的信任，从而实现我方的意图。而之所以能成功，原因之一便是人不自害，是没有自己害自己的。这就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定势。你像这里边这故事最著名的啊，就那么一位，谁呢？周瑜揍黄盖啊。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吗？啊，一个愿打，一愿挨。哎，所以说这个故事呢也非常有意思。你记住，要想让敌人放下对自己的戒心，把自己当成朋友那儿信赖，你要不付出点代价是不行的。这个后汉三国时期啊，这个周瑜和黄盖之所以要上演这个苦肉计，就是为了博取曹操的信任。这故事大家都知道，赤壁大战前呢，这个周瑜呢和这个诸葛亮就商定了火烧曹军的作战计划。而这个计划要想顺利实施，你就得需要一个在东吴有一定影响力的人，这人还比较有威望，然后呢就投降。哎，投降到曹操那边去。那么这个因为隔着一条江，你投降去了，你必须得带着船去，是吧？坐着船去，那么就带一个船队吧，说投降过来。实际这个船里边啊，装满了啊草垛啊，龙黄烟硝吧。然后这个接近曹营，就把这船点着了，就火烧曹营。哎呀，谁适合呢？这人物还得有威望，就想到了老将黄盖。这天呢，周瑜故意对黄盖说，现在上无人自愿去曹营诈降，我该怎么办呢？黄盖这个人呢，哎，这人火冒三丈，有点见义勇为的精神。这火一上来，哥们一起第一桩说我去，马上就毛遂自荐。一般的有的那没胆的就躲了啊，那么黄盖不能躲。黄盖嘛，盖是英豪，是吧？我愿往。哎呀，那如果这样的话，那老将军你就得受些苦，要否则这个曹操怎么能相信你呢？哎，都督啊，都督，我受东吴之大恩，无以为报，即使肝脑涂地，也无怨言。好吧，就这样的，两个人就定了一个苦肉计。那么第二天，这假装上演呢，是吧？ 这大戏就开场了。然后周瑜呢，第二天升帐，升帐，这武将全两边站好了。然后周瑜就对大家说：“今有曹操不万大军，看来破曹非一日之功。你们每人先领3个月的粮草，准备长期作战。”这话音刚落呀，这黄盖大声喊一声：“哎嘿，不要说3个月呀、啊，就是30个月啊，也破不了曹操。依我看呐，咱们还是以了那张昭所言，就投降算了吧。”啊咚！周瑜假装大怒：“嗯，你这大胆的黄盖，吴侯有令，再敢说降曹，必斩。”就必须杀你，吴侯都下令了，今日你说出这番话来，扰乱我军心，定斩不饶啊，推出去，我斩了。这哗，两边武士就把这黄盖就架出去了。黄盖往外边拖的时候还边喊呢：“打不赢你放心吧，赶紧投降吧，啊，投降咱们就完事儿了。”大伙一看这赶紧过来呀、啊、就劝周瑜啊消消气儿啊。这苦苦求情，不管怎么的，黄盖是吧，这老人呢在东吴工作这么多年，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对不对？就行了，差不多就中了，你就他老糊涂了，你这玩意怎么整，是不是？你老糊涂了那不行。周瑜就非得说杀，众将非得说放。最后周瑜说：“给大家个面子吧，但是你这妖言惑众啊，乱我军心，拖回来打50军棍，噼啪啪啪真揍啊，啊，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几次昏死过去。”好家伙，那周瑜心疼得慌的啊，但是为了破曹，那只能牺牲黄盖的屁股。嗯，这黄盖被打的回到那个营帐抬回来的，一连数日卧床不起呀、啊。哎，这时啊，他的好友阚泽啊，看出来器重道密，就愿替黄盖去送降书。这个

欧曹看了坎泽送来的降书也有些怀疑，但是由于这个坎泽呢机智应对，没有露出丝毫马脚，再加上得到探子送来的黄盖被打的情报，探子是什么间谍，曹操才信以为真。到了这个约定那个日子，这黄盖带领几十艘大船呢、仗满风帆驶向北岸，接近曹操兵营时，黄盖啊大喊一声放火，噗，给我猛烧。黄盖急的为啥红眼睛，他想起他屁股来了，这家伙就为了这把火，我这屁股打开花了，家受得了吗？哎呦，这个曹操的大船呐被烧得乱成一团呐。这个苦肉计用的高，还有一个苦肉计用的比较高，什么呢？就是药离刺庆忌。这个事情发生在春秋末年啊，当时呢这个吴国发生了一场动乱。那么在这场动乱中啊，这个吴王僚被刺身亡。这个幕后使者呢是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那公子光登上王位后自称阖闾。那么这个吴王僚有个儿子叫庆忌，这个庆忌是力大无比，武艺超群，好家伙啊，身法极快，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个庆忌啊，据说一个人在水里头杀过蛟龙，他在吴国号称为第一勇士。这个庆忌呢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还善于带兵打仗。这个阖闾啊，也就是这个公子光啊，那么很担心这个庆忌为父报仇。当时呢庆忌正在魏国扩大势力，暗中是招兵买马，就想为父报仇。那么如何才能除掉这个心腹大患，就成了阖闾的一块心病。所以阖闾整日提心吊胆，要大臣伍子胥替他想办法除掉这个庆忌。那么伍子胥呢就向阖闾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药离。那行了，就叫来看看吧。结果一看这个药离啊，我天哪，中等个小气，不要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瘦小枯干呢。这阖闾一撇嘴，我天哪，那庆忌人高马大，勇力过人，你如何杀得了他呢？要离笑了，这个刺杀庆忌不能靠力气，而要靠智慧，只要我能接近他，事情就好办啦。可有一点呢，这庆忌为人猜疑，一向多疑，防范很严呐，常人很难以接近。哦，大王，你不用担心，你只要砍掉我的右臂，你杀了我的老婆，这事儿一传出去，这样我就能取信于庆忌。这，哎呀，不行，说这你哪能行？这太狠了，把你要离的右臂砍掉，完我把你老婆就杀了，不行，我不能答应。我阖闾任何提心吊胆也不能办这样事，这太残酷了。可这时候要离往前凑了凑，大王啊，魏国王家为主残忍，是我心甘情愿呐，我只是为国家出力。可阖闾还是不忍心，哎呀，想了好几天呢。可是后来一想，只要庆忌一日不死，自己就很难以安眠入睡，提心吊胆的。所以最后经不住这个药离的一再恳求啊，然后就答应了。不久啊，这个吴都啊突然流言四起，这个流言传得非常快。什么流言呢？说这阖闾啊弑君篡位啊，
他把原来那个君主给杀了。

0: 你的右臂。
1: 哎，就把他右臂给斩掉了。然后呢，就把他妻子当众给杀了，焚尸扬灰。好家伙，这非常血腥啊，这事儿干的。那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吴国传开了，有老百姓看着的，是不是啊？而且这里边也有庆忌的间谍啊，亲眼看见呢，把要离的右臂给剁掉了，媳妇儿当众给杀了，所以附近国家也都知道了。那么这个要离被抓到牢里头，结果就逃跑了，就逃到了魏国，就来到庆忌的军营啊。那么为了接近庆忌呢，要离在军营找了份养马的差事，等待机会。这个要离很善于养马，哎，这个马他养的特别好啊，吃完了遛，遛完了吃，很有节奏。这个马要是瘦，到他手里头几天儿，哎，就变胖了，不是太胖，那正合适。而且这个马跑得不快的到他手，几天儿跑的是飞快呀。这事儿就引起了庆忌的注意。庆忌一见要离虽然长得瘦小，但有一点谈吐不凡呐、啊，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啊，他就问这个要离说，我看你也算个有抱负的有识之士啊，怎么会愿意在此屈居养马呢？这要离望了一眼庆忌，眼泪下来了，说我本是吴国人呐、啊，因与当今吴王有仇才逃到这里，我的右臂就是吴王砍断的。哎，天哪，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定要报仇，要雪恨。我听说大王您在此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攻打吴国，所以我就来投奔您来了，我没地方去呀、啊。可惜大王您呐，将军您呐，嫌我瘦小不愿收我，我只好养马。哦，庆忌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转身离开了。回到大帐里头，他把那个高级间谍叫过来一个，来，你过来，过来，过来，你去上外边打听打听去，到这个吴国，了解一下这个叫要离这个人到底怎么个事儿。这个间谍就探子就走了，没过几天就回来了，说：“哎呀，这个将军呢、啊？”这个要离啊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他大骂吴王弑君篡位，因而被砍掉了右臂，他的妻子啊被当众杀死，而且把骨灰都给扬了啊。这庆忌点了点头啊，这个庆忌就相信了，就把要离调到身边当了进士位，还常与这个要离谈论如何治军啊。哎呦，这个要离啊和这个庆忌是越谈两个人越投机，庆忌就要对要离进行重用，而且还把这个要离视为心腹，委任他训练士兵。咱们再说那吴王阖闾，这阖闾派人打听一看，这个要离啊和这个庆忌两人私交还不错，还建立了友谊关系，而且要离又迟迟不行动。哎呀，这阖闾有点担心了，怕要离反悔啊，于是暗中就派人呐、啊、送信给要离，说你得动手啊，你答应过呀。要离呢就叫来人告诉吴王阖闾，说你放心，我要离是重守承诺的人，从来没有啊悔过言，我的目的我知道，你放心得了，你回去告诉阖闾啊，只是时机未到。可有一点呢，随着时间的推移，眼见庆忌的军队一天天强大，这吴王阖闾真的有点害怕了，是不断的派人催促要离动手，要离呢都说时机未到。哎，就在这么一天，庆忌突然对要离说：“

0: 就要攻打吴国了，你我的仇恨终于要报了。嘿，药离先是吃惊啊，随即大喜。那么这个大军是浩浩荡荡的就杀向吴国，庆忌呢是走水路进军。那么在这个船上，药离手提短刀是站在庆忌的身边呢。也就在这个船行驶在江心，突然之间刮了一阵强风，那么这个战船被这个风刮的是摇摇晃晃，摇摆不定。那么庆忌随着这个船体摇晃也有些站立不，那么突然之间又来一阵强风，一下子好像迷了这庆忌的眼睛，他用这个大袖一挡，这眼睛一遮，坏了。要离开时机来了，猛地掏出短刀啊，向庆忌的腹部扎了下去啊，噗，用力之猛，用力之大，都什么样，直接把刀把都插进去了，那刀尖是穿出后背呀。这时庆忌转过身大叫一声啊，那可是第一勇士啊，一探手就抓住了药离，嘣就给提了起来了。仔细的看了看，我问你药离，我待你不薄啊，视你为知己，你为何要杀我啊？药离看着他，哎，将军，之前有几次机会我都可以杀你，却一直不忍下手，因为我也把你当做了朋友，可毕竟我是答应了吴王阖闾，有约在先呢、啊。我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遵守承诺。苍铛铛铛铛，那庆忌两边那都有卫士啊，拉出刀过来就要把这个药离碎尸万段。庆忌摇摇手，哎，慢，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行刺于我，能杀我庆忌的也是天下英雄，你我总算是有交情的，我就成全你，你既已完成任务就回去吧。这庆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于是当众放了药离，自己抽出刺穿体内的短刀之后倒地身亡。那么这个吴王阖闾听说庆忌死了十分高兴，立刻派人接药离给他封赏。那么药离呢和几个随从返回吴国，就见到了阖闾，就当着众人的面，突然之间就见药离拔出刀担到自己脖子上，说我为了杀庆忌而搭上我的妻子和孩子的性命，我是不仁义的，庆忌对我非常的仁厚，可我为了给新君主效命而杀死他，我是不讲义气的，庆忌死了，我即便得到了高官厚禄，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呢，我是个不仁不义的人呢。说完是噗自刎身亡。好了，今天这故事咱们就讲到这儿，下一讲三十六计给大家讲一个连环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
1: 谢谢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啊！
0: 人们对雷锋的这种怀念和对雷锋精神的呼唤却一点都没减少，因为呢，雷锋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雷锋精神呢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宝贵的精神财富。咱们总说一句话，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有句话怎么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吧？授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也是。

帮助自己，哎，这些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多次听说。那么大凤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大伙讲过不少这样的故事。今天呢，凤就给再给大伙讲讲跟雷锋有关的，和我们身边的这些活雷锋们的有关的故事。让我们继续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雷锋精神真正的发扬光大。好啊，这个这么的啊，咱们总说精彩的故事天天有，今天要讲跟雷锋有关的哪些个事儿？下午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天节目的开始，凤呢要先给大家讲一个找他的一个事儿啊。说雷锋啊，也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那么在他的生活当中又是个怎样的人呢？有位73岁的老人就曾经是雷锋的同铺的兄弟。一会儿啊，咱们就来听听那些您没听说过的雷锋的故事。说有位老人因为雷锋的赠言呢，被激励了51年，一退休了就成了义工了，想要把雷锋的精神永远传下去。那么他和雷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说最近呢，雷锋50年前写给战友的留言手记在辽宁省辽阳市现身了，可是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上面都写了啥呢？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你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好朋友们，你现在干啥呢？是不是也正在学雷锋的路上呢？其实啊，早上的时候啊，跟那个咱们两个小妹连线的时候，我也说了啊，说咱们学雷锋啊，其实很简单，不像咱们大家想的，我非得有个什么形式啊，有个什么什么那个就非常巨大的内涵呢，不一定是这样。你比如说，你们家邻居就是一个孤寡老人，没事的时候去找他唠唠嗑，这就是学雷锋。然后呢，你看你平时啊，你那个单位有个同事，天天可能吃不上早饭，你没事就给他带顿早饭，这就是学雷锋。雷锋啊，就是在咱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是雷锋，其实啊。说这个有位听众啊，想要寻找一位帮助过他的好人，这个好人离咱们不远。说2012年的5月12号，哈大高速公路往哈尔滨去的方向过了肇东了，这位听众的家人呢出了事故，当时因为出事故了嘛，很紧张，拦下了一辆车，一直啊这台车给他们送到海大二院。当时因为大家太紧张了，那个人记错就是人家电话号码了，好心人电话号码也记差了。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说起来吧，这个和雷锋有关的故事真是特别的多哈。咱们从小就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一直以来呢，咱们都以雷锋为榜样，学习雷锋的精神啊，对待别人的精神。但是您好奇不，生活当中雷锋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其实实话实说，在节目当中或者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网络呀，包括电视当中也讲过很多跟雷锋有关的事儿。其实您不知道吧，在咱们身边就有这么一位73岁的老人，他呀不但曾经是雷锋的战友，而且啊还和雷锋是同铺过的好兄弟。让咱们来听听他眼中的雷锋。说早雷锋不到1年入伍的郑宝田啊，追忆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点点滴滴，有几个数字是印刻在老人脑海里的。比如说1960年11月的那天，因为这一天呢是老人认识雷锋的日子。他说了，说那是啊全团开展忆苦思甜演讲会，雷锋上台演讲。刚开始啊大家没怎么注意他，他个儿不高，说话还有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是渐渐的吧，他的成长经历啊让现场的很多战友都落泪了。说那一个人那一直啊是留在老人脑海里的瞬间，好像呼之欲出，老人的眼睛说说就有点湿润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啊，老人的朋友当中名单当中多了一个叫雷锋的人。老爷子回忆了，说雷锋个儿很小，要是按照现在的验兵标准，他都不符合入伍条件呢。当时呢也是一个破格兵。到了部队之后啊，因为雷锋是为数不多的初中毕业生，而且呢他很勤奋很聪明，在当兵前呢又会开推土机，所以呢就到了汽车连汽车班。1961年的时候呢，都以荣升为班长的郑宝田和雷锋啊，因为军事任务的需要，分别从辽宁本溪和抚顺被派往沈阳。在两个人所在的班会合的那一刻呀，见到老人郑宝田和这个见到老朋友啊，郑宝田和雷锋都很激动。说郑宝田和雷锋啊，带领的两个班20多人就挤在一个大通铺上。这次经历啊，让他们的感情呢也是更深厚了。说了，说雷锋啊是个不多话的人，平时啊也没看他有什么爱好，只要有空啊他就看毛泽东选集。也是受了他的影响啊，郑宝田家里现在还有成套的毛泽东选集呢，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转眼呢这执行的任务要结束了，

说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吃过早饭之后啊，雷锋和郑宝田就溜出了军营，俩人直奔照相馆，想不想啊，不知道下次啥时候能见面了，就干脆合张影吧。谁也没料到啊，这张照片呢成了郑宝田和雷锋的唯一的一张合影。说分别回到各自部队的郑宝田和雷锋啊，隔段时间就能听到彼此的消息，都为对方取得的成绩而高兴。说郑宝田呢是义务兵，本来呢3年就应该复员了，后来啊这个超期服役一直留在部队，以为总能和老朋友见上一面，没想到噩耗传来，雷锋是因公殉职了。那天呢是1962年8月15号，这个呀也是印在郑宝田脑海当中的数字之一。哎呀，说起这雷锋去世的事儿，朋友们你想啊，这身边的朋友走了，这郑宝田呢有点不能接受，拿着自己和雷锋的合影啊，看着上面笑得很阳光灿烂的雷锋，他就一遍遍问呢，说哥们儿啊，你咋走了呢？不是说好了吗，咱们得一直比下去呀，还没分胜负呢。虽然说这么多的问题也不知道答案，可是啊这老爷子就是那么固执的问着呀，嘶喊着呀，哎呀，直到嗓子哑了，眼泪被风吹干了。那些在一块的日子啊，那些缝缝补补啊，洗洗涮涮的帮老乡干活的情景啊，就像刚刚才发生似的，俩人的照片啊就像刚刚才照完似的。因为并肩而战呢，郑宝田的右胳膊似乎还能感觉到雷锋的体温呢。1963年3月5号，毛主席亲笔题词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一夜之间呢，雷锋的名字是响彻大江南北啊！一个普通战士的光辉形象从此是深深印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作为战友哥们儿，郑宝田替雷锋高兴，更坚定了他要做雷锋式军人的决心，说生活要朴素，多为别人着想，要一心为革命事业奋斗。这样想着啊，郑宝田呢也是更加努力的工作着，说要活得有价值，要为人民服务。雷锋的一席话呢一直被郑宝田是记在心里。转眼呢几十年过去了，虽然已经是古稀之年，但是73岁的郑宝田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呢，和老伴儿生活在柴油八厂的他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对子女呢也从不提要求。郑宝田每次来到小女儿的家里啊，只要在小区内看到他能干的活，就会悄悄的去干，也不要报酬。就像前几天挨家挨户的老爷子敲门想帮人家磨菜刀，起初啊这邻居们不认识他，还心他是坏人呢，后来呀听到了郑宝田小女儿的解释，大家这才放心了，很快这位老军人在小区里啊就成了名人了。话说呢，雷锋离开咱们已经51年了，但是啊他的精神是一直都没走远呢。他那个永远定格在22岁的年轻生命，他的笑容就像3月的阳光，明媚温暖。咱们也坚信雷锋啊会一直活在咱们的身边，雷锋精神也会一直在华夏大地上闪光啊。今天呢很多朋友都说起啊学雷锋做好事的事儿，其实我觉得吧，在咱们节目当中也一直讲着这样的故事，只不过咱没有给他这个戴上雷锋的帽子，真的是啊没有说雷锋的事儿，其实好人真的特别的多。你觉得刚才这郑宝田老人，我觉得他这么多年来啊也一定是默默的为咱们身边的人做着该做的事儿哈，做着他能做的事儿。你看他70多岁老爷子，这挨家挨户去给人磨刀去，估计一般情况下行，这老爷子怎么回事，有病吧？其实咱都不知道啊，人只不过是实得灰的想给咱做点实得灰的事儿。说雷锋啊虽然已经离开咱们51年了，但是他这个精神可是一直激励着大家呀，至今有很多人仍然在继承着他的精神，默默地干着很多好事。比如说77岁的济南市长清区归德镇薛庄村的老人刘承德，就是这样一位好人，被当地人称为济南活雷锋。要说这个老人的故事可不一般呐，他可是曾经和雷锋见过2次面，虽然跟咱们大庆这位这个雷锋的战友比起来吧差一点，但是这也不一般的。你想现在能跟雷锋见过面的全国这老些人拢共能有几个，而且雷锋还赠言给他，这也是他坚持做好事51年的动力。您好奇不，雷锋给他写啥了都？哎，说呀，刘承德老人今年呢77，别看他这么高岁数了，这么高龄了，每天呢都会走出家门，来到他们这个小村的文化广场上哈，每天2次给这个广场扫地，这已经是他呀固定日程了。说那个老伴说了，说刘承德老爷子退休之后啊，每天为村里头义务扫街扫广场，给花草树木啊浇水啊剪枝啊。如今呢77岁的刘承德有这个心脏病高血压，随身携带着速效救心丸，但是还得坚持干。你说这老爷子真是挺那啥呀，正常来讲的话这么大岁数了在家待着呗哈，有时候吧他看到别人需要帮忙马上放下自己家活就帮别人。
说06年的6月份呢，他们这个小学。

一个学生啊，骑自行车回家，在路口和摩托车就把脑子撞坏了。刘承德知道这事儿之后啊，自发当起了村里的交通管理员。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呢，老人呢都会站在十字路口指挥孩子们过马路，这一站就是7年呢。因为冬天长时间在户外，老人的手都长冻疮了。要说吧，刘承德现在干这些事儿啊，都是和1962年那次和雷锋相见有关的。说1962年呢，因为一次轮船触礁之后跳海救下14名战友的壮举，刘承德被部队荣记2等功，并且呢作为先进人物啊参加了沈阳军区当年的共青团代表大会。那是他第二次和雷锋见面，深受的感动到雷锋啊给他留下了一段赠言。当年的8月份，雷锋就不幸牺牲了。从那之后啊，刘承德决定将战友给他的勉励践行下去。说51年过去，回忆之后那段话呀，77岁的老人仍然一字不差的流利背出来，说是雷锋这么给他写的。说亲爱的刘承德战友，你是优秀的共青团员，是我永远学习的好榜样。哎，说的真是啊，让雷锋都学习的榜样，你想想吧。说在部队当个好兵，退伍之后啊，在这个工厂呢当个好工人，退休之后呢，刘承德回村继续为村里默默做好事。老人说呀，自己的想法很简单，说走到哪儿好事干到哪儿，力所能及能帮就帮呗。说我们得把这个雷锋精神得传下去啊。从部队退役之后呢，刘承德呀从没跟别人说过自己和雷锋的往事。要不是2006年儿子无意当中跟同事说起这一段尘封44年的往事啊，恐怕被老人要久久的埋藏啊。每当啊有人让老人说说自己做的哪些好事的时候啊，老人说了，说哎呀，雷锋做那么多好事啥也没说，咱说啥呀？他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有生之年呢还要把好事做下去，说活一天干一天，一定要做下去啊。真是啊，这就是现在来讲，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的一些个什么精神呐、一些个主义啊，都很速食，跟现在的生活节奏啊、一些个社会文化有关系。现在什么都很快捷，你说过去啊，我想你了，你想我了，俩人啊，什么执手相看泪眼，无语凝噎哈、就有些东西他不表达出来，不说出来。包括你比如说，你要是打个比方，你在北京，我想你了，我怎么办呢？我写封信，我写给你，可能是一个星期、俩星期、半个月、一个月，甚至才能到。你说那个，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我可能坐火车去看你，坐火车不像现在一宿就到，可能坐个3天5天的才能到。这都是过去，现在不一样了。我要是想你，我发个短信，我打个电话找你，几十秒，所有的话该表达表达完了。我要是想你，我实在想坐火车去看看你，我一宿我就去了，不行坐飞机，2-3个小时到了。这就是现在，一切东西距离都拉远了，有些东西好像让你觉得变得简单了，也变得稍微，实话实说，有点不走心了。你看，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学雷锋纪念日哈，我们说呀，身边的雷锋其实非常的多，每个人都有做好事的经历，对不对？每个人都当过雷锋，每个人都做过雷锋。那你说这样的时候，咱们是不是把心也静下来？哎，没事的时候，不在这样的日子当中，咱们也想一想，我们身边的什么样的人需要帮助啊？其实真的是啊，包括一些很多的公益活动，温暖上学路啊，帮助贫困母亲呐、包括你说去年咱们大凤搞的这几场活动哈、带着大家出去玩，带着大家这个种树。你说朋友们，咱这不就是学雷锋吗？你就说，你看你好朋友觉得这两天心情不好，你跟他唠唠嗑，这是不是学雷锋？真的就是，我觉得我每天也干着学雷锋的事儿哈，让好多心情不太好的朋友一听我节目一下子高兴了。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多干几件好事儿。好，咱不见不散，拜拜。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想问一下女同胞们啊，你们找工作的时候受到过性别歧视吗？而真到面对性别歧视的时候，你们又会怎么做呢？说五号上午啊，郑州今年首场女子专场招聘会呢，在郑州农村人力资源中心市场啊开场了。120多家用人单位，主要面向女工、女大学生，提供近5000个岗位。上午9点半，二楼门口处啊，一家企业招聘工作人员被一名头戴头盔、身着软甲的花木兰呢吓了一跳。原来呀，这个花木兰也是来找工作的哈。这女孩姓肖，是黄河科技学院普通英语专业的一名应届毕业生。她说呀，自己花40块钱租来这身行头呢，扮成花木兰，就是为了在众多求职者当中第一时间吸引到用人单位。那么此外呢，还是为抗议一些公司在招聘时候对女性的歧视，比如和女员工签订不平等条约，3-4年内不能结婚，不能要小孩等等等等。现在单位管得老宽了。哎呀，虽然说他这个吧挺招人，可是呢有些个企业呀还是被小肖的这个装扮啊吓了一跳。有的用人单位相当淡定了，一家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招聘负责人说了，说90后思维活跃，小肖的求职打扮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更有一家公司的招聘工作人员呢追着小肖要合影啊，而且呢劝他呀去他们公司做销售，并被小肖啊以专业不对口拒绝了。小肖说了，他想找一份和英语专业相关的工作，月薪呢1500左右就行，毕业呢就面临很多的择业就业的问题。你看刚才说这个小肖哈，他是在选择，也是在选择，互相双向选择的。我觉得双向选择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大家哎都就是你这个求职者本身你是具有一个相当高的能力水准的，真是这样。因为现在咱们得承认啊，找工作不容易，老百姓讲话了，狼多肉少啊，工作岗位很有限，但是呢想找工作的人又多，尤其是那好工作岗位更是有限。那么怎么办？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放低身价哈，差不多先上了班，完了再慢慢找，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包括这个情感，我所谓的情感经验就是你怎么跟你身边的人去接触去交流。我接触过很多小孩，智商很高，情商很低，说话办事啊差一层，但是你说他专业水平呢还真有。你说这样的人会不会让人觉得哎有点尴尬吗？据这个国内的一份相关调查报告显示了，说大概每4个女性被调查者当中呢有一位在这个应聘当中啊是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被拒绝，有这么的经历。对此呢人力资源专家也提醒女同胞们，有些用人单位啊在招聘的时候也许会提出一些有歧视性的条件，比如说刚才说的什么几年内不能生孩子，几年内不能找对象什么的哈。女性求职者在应聘的时候就应该先和用人单位谈清楚，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我觉得吧，在现在这样的社会呢，可能这样的事还是会存在，可能在尤其一些一线的竞争比较激烈的大城市比较严重一些，可能在咱们这儿好一点。但是实话实说，作为女同胞本身啊，我们确实是啊没有男同胞那么先天的优势，比如说力气没有他们大，比如说身体没有他们好，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女人生孩子，什么怀孕呢、啊、生孩子休产假，这时间又会耽误很多，这个时间段呢可能创造更多的价值。但是你说怎么办呢？这世界就是这样啊，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女人有的时候哎我们就应该享受到这种待遇哈。哎，当然了，这个如果说谈到找工作层面的话啊，先小人后君子，之前把该问的问题问清楚是吧，该签的字写明白，以免呢事后因为结婚生孩子这些事儿啊，工资提出不正当的条件，影响咱们正常上班正常挣钱啊。这个车呀交罚款啊，去开这个单子，去到这个服务大厅去打单子，哪个服务大厅我就不说了啊，到这个行政服务大厅打单子。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我认为工作是极其的不负责任，我头一会儿我没交过罚款，我不知道，这是实话实说。我第一次给我打出这个单子之后呢，我就问他了，我问这工作人员，我说请问一下，我说我拿着这个单子我直接就能去银行交罚款吗？他说你可以直接去交了。我拿着这单子我就去银行去交罚款去了，到了银行人说你这上面没有章啊。我说那人家告诉我这就能交啊，不能交，没有章怎么能交罚款呢？你得回去盖章去。就因为这个章，我又跑回到这个咱们的行政服务大厅。这行政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就，然后我说人家这个银行的人说不能交啊，他说了，
行政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就是想让你办卡啊，就是为了让你办卡，他才没有章，才不给你交钱的。我说那我想请问一下，原则上来讲，没有章，可以不可以？他说原则上是应该盖章，但是我们原来就不盖章。我就纳了闷了，原来不盖章，你们这原来是怎么回事？现在怎么又变成这样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吧，这么要求一点毛病都没有。原来盖不盖章那是原来的事儿，原则上来讲就应该按法律法规办事儿。咱们夏市长怎么说的？就应该干负责任的事儿，负责任的干事儿，对不对？你说你负责任了吗？作为这个公务人员，有可能是外聘的啊，有可能是临时工。但是不管是不是临时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像话了，太不讲究了？得回我这还有个四轮子，我来回跑方便，这要是人家来回不方便的怎么办呢？一趟一趟折腾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啊，真的是想不管说你干哪个行业，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干一行爱一行，卖啥招上啥，这话咱都懂吧。你应该按照原则去办事儿。你看我折腾一趟，而且这个让我觉得特别气愤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这个工作人员他竟然一点的就是歉意都没有，他觉得谁让你无所谓啊，那我就给你干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哎，我就不是那么个计较的人，我要计较说你把这油钱给我来回报了，对不对？没有毛病啊。你这我还没问，我要是没问也行，我还问你一嘴，我说这能交吗？他说能交。太可气了啊，不负责任。我说这话要是说大了的话，怎么说都行了。这不，而且特别有趣的是哈，我在那儿这个排队的时候，他这旁边又来了快递什么的，还在那儿能处理自己的事情啊，很过分啊。在节目当中也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看到了，很生气。银行工作人员，我对他，我觉得人家这个要求一点没错，我跑一趟也是我应该的，谁让我没盖章呢？那么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说是不是你应该好好想一想，你的工作作风是不是存在问题呢？真正达到咱们市长对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要求了吗？

到了吗？扪心自问啊。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凤故事会。问大家个事儿，你们身上有没有被衣服染上过色儿？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情况。这不嘛，下面这个故事啊，就因为这事儿啊，把人差点没给吓坏了。话说呀，4号晚上9点半左右啊，泰州的王女士一家带着儿子小亮赶到苏北医院外科急诊室，一行人呐、神情非常之严峻呐、这王女士非常着急说大夫，你快看看我儿子的手吧，确子确子的还麻呢。说小亮今年呢20岁，这些天呢突然发现整个双手呈青紫色，用水洗呀也洗不掉，有时候呢还会觉得发麻。王女士了解到情况之后呢，立刻带着儿子去当地的医院去医治去了。可是跑遍了泰州不少医院都没有结果呀。王女士说，哎呀，我们又是去内科又是去外科，抽了血化了验，刷找不着原因呢。更有医生告诉俺们可能是血栓阻塞了，可把我们给吓坏了。王女士经过和家人协商之后呢，决定来扬州苏北医院试一试。这个外科医生啊，立刻检查了小亮的双手，也觉得十分奇怪呀。赵大夫说了，说我确实也没碰着过这种情况啊。医生猜测呀，是不是血液流通出了问题呀？最后呢，和血管科医生进行沟通。医生了解情况之后呢，明确表示并不是血管上的疾病，建议王女士去皮肤科就诊。王女士啊，随后陪着儿子来到皮肤科，看完小亮的情况啊，立刻找来酒精在小亮手上来回擦拭。不一会儿，小亮手上的部分青紫色消失了。王女士一家人呢，看的那是目瞪口呆呀。医生说，嗨，一看这小孩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衣服掉色了。说大夫说呀，以前他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可是呢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结果呀就是衣服掉色儿。说有些掉色的衣服啊，清水洗不掉，得用酒精才行，这很顽固啊。医生补充说了，小亮出现手部发麻是因为太过紧张所致。朋友们，原因很简单，你就想吧，如果你就天天你就瞅着你这个手背啊，或瞅着你胳膊上哪个地方，你一直盯着看，一直盯着看，你不觉得那个地方都有点热那感觉吗？心理作用很重要啊，要为啥总让大家伙保持个好心态，天天乐呵的呢？这家伙是，你说说完这个事儿，我想起笑话。说哈，有一天谁呢？就说我们编辑哈，上医院，就脚啊，脚趾头就青了，上医院，大夫，你看咋整啊？我脚趾头都青了，大脚趾头青了，大夫一瞅。一检查，这各种化验，就抽血啥的，像刚才 CT 啥都做了。大夫说：“哎呀妈，你这是癌呀，你得嘎呀，你再不嘎，我跟你说你就翘翘了。”编辑能害怕吗？编辑过去把那脚趾头、大脚趾头嘎了，没过两天啊，二脚趾头又绿了。完，编辑又去了，大夫，你看我这二脚趾头咋也绿了呢？大夫一瞅，哎呀，转移了，嘎吧，二脚趾头也嘎了。哎，没过几天，三脚趾头也绿了。这编辑说，哎呀，那这咋整啊，大夫，我这三脚趾头咋都绿了呢？三四脚趾头？大夫说，不行，你这玩意儿严重了，你必须得嘎掉啊。咔咔咔全嘎了，剩那几个。没过两天，这另一只脚的脚趾头也绿了。上院一看，这不行啊，这总嘎，这不那啥了吗？出事了吗？上医院找个专业点大夫吧，啊，上别医院去看。别医院大夫一看，啥？哎呀，你这不就哇掉色吗？使劲搓搓就掉了，拿搓澡巾哈。哎呀，你说这袜子怪坑人的，咋不一块腿绿呢？是不是？哎呀，行啊，朋友们，要说吧，碰着啥事咱别慌哈，在家处理不了的问题得去医院，对不对？完了好好看，你不能一下没等咋地呢，自己先蒙圈了，那你还指着看啥病呢？要咋说呢？凤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说过好多次，说有些个人这个毛病啊，纯属是被自己吓出来的，你知道。说这个出租车司机江师傅，28岁，老家呢在河南周口，刚来杭州一年，被突然冲出来的拦车女孩吓了一跳，赶紧踩了急刹车。什么情况呢？这是？江师傅说呀，说女孩个头1.6米，穿得很厚实，哭哭啼啼的，那胆儿老大了，不怕被撞啊？你想啊，这往大马路上冲的，这不都电视剧里情节吗？这是。说江师傅啊，刚想说这小姑娘几句，小姑娘就坐进了副驾驶座，就说去西湖。开出2公里啊，这个女孩又开口了，说司机叔叔啊，我没带钱。这江师傅有点生气呀、可是。

担不起责任，拿起手机要报警。哎，一看这要报警了，小姑娘就说了，那你让我下车，我拦别的车走。这江叔一说，行，你这么的吧，我不报警了，我拉你一段不行吗？江叔担心呐，这姑娘情绪这么激动，万一这要出危险咋整啊？你说这是一方面，咱从实际角度讲吧，你干好事归干好事，但是你说这小姑娘瞅着也不是特别的极端，也不能耽误挣钱啊，只能啊边拉着小姑娘边做生意啊，绕路去西湖吧，一路听着音乐，女孩的哭声啊渐渐就止了。说晚上8:30，哎呀，这疼挺长时间呢。晚上8:30的时候吧，这女孩和江师傅一起到面馆去吃晚饭去了。江师傅给小姑娘还点了奶茶，还点了生煎包，东西是一口都没吃啊。女孩说她想回家，江师傅赶紧先让她呀给父母打个电话报平安。随后呢，江师傅看着女孩上了楼，这才走。江师傅啊对女孩的父母说，等孩子啊不在家了，你们再吵架打翻天都没事儿，是不是？你姑娘现在还在叛逆期呢，万一走极端了，你俩后悔一辈子不都来不及吗？这话真是的，这不，我觉得都不用一个出租车司机说，也不用一个外人说，我也没有必要说。你说当爹当妈的，你自己能不知道吗？自己那孩子啥样，什么倔脾气，都随爹妈不知道吗？从小就家里娇生惯养的，一家说话声大了都害怕，完了之后就孩子面前干仗吵架，那能好了？哎呀，真是，这就是碰着好心人了。这要碰着坏人了，你这小姑娘青春期叛逆期啥事都不敢干呢，是不是？后果不堪设想啊。父母吵架是严重影响孩子生活学习的，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哈，我跟这个身边的朋友讨论过关于这个单亲家庭孩子的这种心理健康问题啊，确实是个很严峻的问题。有些这个家长哈觉得说我为了我自己生活的好一些，可能也是哈考虑到孩子，我为了孩子能够生活的好一些，我就放弃这种家庭的这种环境，这种不太好的环境。但是您如果说选择放弃之前，你一定要想好啊，因为离婚可能对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整个家族影响都没有那么大，一段时间总会过去的。但是对于孩子太大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一个家庭的分开可能将来影响的是好多个家庭。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看你的孩子渐渐会长大，他身边会有他的朋友，他将来也会组成家庭，他的家庭、他的爱人都会在他的家庭也会造成影响，真的都是个连锁反应，很可怕的，千万不能小视。好，刚才呢咱们说到一个司机的事儿，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件哈。说3月1号啊，波兰公交司机昏迷，女乘客出手把这个方向盘呢赶紧抓住，避险的视频呢最近在网上是疯传，而公交车最后只是受了一些个冲撞，没有人员受伤。那么巧的是啊，3月3号这段视频的中国版在杭宁高速上上演了，很危险啊。说王师傅啊是河南信阳运输公司的一名大客车司机，今年呢51岁，有20多年的大客车驾龄了，算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老司机了。3月3号的当天呢，他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拉了一车人从信阳光山县前往宁波。王师傅说早上发车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自己稍微有点感冒，不过呢并不怎么严重，就是有点鼻子不太通气儿。早上7点钟啊，大客车从客车站发车，核载51人全坐满了，中途呢换了2次司机。中午12点左右啊，换王师傅开车，而他的同事呢就坐到第一排座位后方的位置上休息去了。下午2点40分左右啊，车以时速80到100公里行驶在杭宁高速上。突然之间呢，这王师傅呢就感觉到这个脖子呀、啊，就这个扫路啊，奇痒无比啊，发出了阵阵猛咳的声音。可是呢，谁都不会想到的是，他咳着咳着突然就晕过去了，整个人呢斜躺在了座位上，紧握方向盘的双手也垂了下来。失去控制的车呀马上在高速上是左摇右晃啊，全车的乘客都吓懵了，车厢里是一片惊呼声啊。朋友们，你想啊，在高速上时速80到100，这可不是开玩笑呢，碰着这栏杆了那就坏菜了，碰着车碰着人啥的。就在这时啊，一排右侧靠近走道位置上的男乘客一下子就从座位上跳起来了，一个箭步啊跨到驾驶座的位置，右手用力把这个已经跑偏的方向盘，然后呢右脚伸进方向盘下方紧踩刹车。而就在他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呢，车仍然继续往前滑行了几百米啊，最后撞断了中央护栏之后停了下来。因为撞击并不严重，也没有发生侧翻，全车乘客呀是均无大碍。哎呦我天哪，朋友们，这不就是现实版的生死时速吗？
说起这个勇猛的男乘客，他呢

0: 名叫黄德奎，他说呀，其实啊，我只骑过摩托车，根本就不会开车呀。不过黄师傅说了，说车坐得多了，也看得多了，油门刹车呀，基本还是能分清的。再说了，当时情况太危急了，根本来不及考虑，就直接冲上去了。车停稳之后啊，昏迷的司机王师傅也终于醒过来了，只是啊，整个人像虚脱了似的，显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他下意识地问了问副驾驶人有没有事儿，副驾驶告诉他说有乘客呀帮忙拽了方向盘，踩了刹车，人呐都没事儿。王师傅说呀，说这事儿啊越想越害怕呀，如果当时没有那位乘客及时出手的话，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说了我回去之后啊一定得好好谢谢他呀。而处理事故的高速交警也表示，如果没有这位英勇的乘客，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真是啊，这是我觉得给大家讲了一个很惊悚的故事，这个真纯惊悚啊。你想啊，这在高速公路上，而且呢是一车的人呢，51个人都没算这个司乘人员呢，加一块得53个吧。这万一要是说当时没控制住的话，这车要是发生了侧翻的话，在高速公路上，然后一个对象又来，哎呦我天哪，朋友们要多可怕有多可怕，真的是啊。好在呀没出事儿啊，万幸了。讲话了，这一车人都积德了，得感谢这个出手相救的黄德奎勇士啊，救了50多个人的命啊，这不是开玩笑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我是真好奇，
1: 嗯，
0: 啥枕头能有这么多功能？
1: 嗯，
0: 就让大娘说，我说你让我瞅一眼。
1: 啊，让你看了，
0: 啊，
1: 那这个枕头到底有啥不同之处啊？你看
0: 啥
1: 出来没有？
0: 呀？普通的记忆棉，
1: 啊，
0: 上面就挖两个槽，
1: 啊，
0: 说是贴合颈椎。
1: 啊，
0: 我看呢，它就是一个唬人的东西。
1: 啊，
0: 关键是现在网上关于枕头的说法特别多，
1: 是。
0: 有人说高枕无忧，有人说得枕点低枕头，还有人说不枕枕头才对颈椎
1: 啊，
0: 好呢。
1: 嗯，
0: 那咱也不知道哪个好。反正老祖宗确实说了高枕无忧了，
1: 嗯，嗯，
0: 但您今天能不能利用我们节目时间给大家普及普及，枕头高好还是低好呢？对不对？也让咱们老年朋友学习学习啊。
1: 嗯，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你刚才有一句老话叫"高枕无忧"，有这个成语是吧？好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了之后吧。他就曲解了他的意思。首先，我必须要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说清楚，古人说的高枕无忧和咱们现在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古人不是枕高枕头吗？
1: 不是，古人说的高枕什么意思？是枕头的高度跟自己的肩膀的宽度来进行匹配的。你这样睡觉的时候。颈椎才能够保持一个水平，啊，不会歪着扭着变形。其次，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古人讲究的这个枕头啊，它不是枕在头部，是枕在哪儿呢？脖子颈部。
0: 枕颈不枕头，
1: 对，它这个高度就跟我们肩膀一边高。
0: 那不是枕头，枕头不都得枕头吗？
1: 对呀、啊。
0: 你没提脖子的这个事儿啊？
1: 不是枕脖子是吧？没听过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古时候流传到今天的一些这个古谚语啊，慢慢的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歧义，大家伙就产生一个误区了。其实，在中国古时候，这个枕头啊，它一定是用来托着你的颈椎的，而不是像咱们现代人托着你后脑勺的，对吧？现在好多人你看睡觉，那枕头哪是枕在颈椎上，全都是垫在后脑勺上了，
0: 对，
1: 对不对？咱们都知道。人的颈椎吧，它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弧度，就像一个 A、B、C 的 C 这个形状似的。现代人呢，不管是你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只要是你这个枕头枕的位置不对，垫在你后脑勺上了，你这个颈椎呀，它就被强行的给它翘直了，给它掰回来了，甚至是反向的弯曲了。你这时间一长了，颈椎周围的肌肉韧带。一直一晚上都被在那牵拉着，你想想能不疼吗？能不僵硬吗？所以说这个枕头的高低放在一边，主要是我们枕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0: 他在那较劲呢，
1: 所
0: 是
1: 以说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
0: 嗯，
1: 明白了吧？
0: 真是，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枕高枕头，
1: 啊，
0: 我就觉得软乎乎的，挺舒服的。
1: 哎，
0: 但是睡一觉起来，脖子真的是僵硬，
1: 是不硬？
0: 有的时候落枕转头都费劲。
1: 是不？
0: 问题它不在于枕头的高低，而是在于枕的位置它不对。
1: 你枕的位置不对，没错，
0: 肌肉就僵了。
1: 你枕在后脑勺上了，你垫在脖子上，你看看就没事了。而且呢，我们现在人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平躺睡觉。
0: 平躺睡觉怎么不行呢？
1: 不行。
0: 怎么呢？平躺睡觉不行？
1: 哎，你看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
0: 小学课本里就说了，
1: 是不是？那你看卧如弓，就说这个真正养生的睡觉的姿势，它得像一张弓一样。那你是平躺着吗？是仰壳睡吗？一定是侧卧。哎，侧卧才有这个像一张弓的这个形状。
0: 还
1: 你
0: 真
1: 看看，
0: 是卧如弓。
1: 哎。
0: 按这个说法啊。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
1: 那
0: 的，
1: 可不，
0: 这睡觉的姿势、枕的枕头都是大有讲究的。
1: 那当然了，
0: 这要是错了，越睡病越重。
1: 对，啊，所以说，要不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做节目，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的。你看，你个睡觉没睡明白，我告诉你，你就找病了，
0: 是
1: 是吧？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曹操大伙都熟悉吧？都知道曹操有一个毛病，常年的头疼。
0: 这不还有典故吗？
1: 啊，
0: 说请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
1: 哎，
0: 然后华佗来了，说我得给你开颅，
1: 对，
0: 结果赐死华佗。
1: 对，你给我开颅好使吗？对不对？
0: 直接要我。

0: 对，
1: 那静时你知道吗？曹操枕的是什么枕头你知道吗？
0: 那不知道。
1: 石枕，就石头做的枕头。
0: 那多硬啊，那睡着也不舒服呀。
1: 其实我告诉你，曹操枕的这个石枕它是有原因的。
0: 嗯，
1: 曹操这个墓穴被现代考古学者发现之后吧，就是因为他就剩骨骼了嘛。
0: 嗯，
1: 他这个头疼，现代医学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头疼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这个非常严重的头疼是谁带来的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头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是他的牙病引发的他这个神经性的头痛。
0: 哦，
1: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止疼药，头疼他就怎么样呢？用那个石头做那种枕头啊，是不是冰凉的？
0: 嗯，
1: 哎，这个凉啊能够让他的神经和他血管进行收缩，这样一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镇静啊止痛的这样的作用。
0: 所以说他枕石枕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治病，
1: 为了他这个头啊能够暂时的舒服点，
0: 哦，镇静一下。
1: 对，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他用这个石枕啊。
0: 嗯，
1: 而且中国古代的这个枕头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材质是特别有讲究的。
0: 嗯，
1: 而且那个形状啊有很多的说法，你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各地不有那个博物馆吗？
0: 嗯，
1: 现在经常会挖出来一些这个古墓当中的一些枕头，有瓷枕，有玉枕，有那种就是中间低两边高的那种，两头翘的那种。嗯，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枕头？
0: 是呢。
1: 哎，你看那个形状啊，正好能够把人这个脖子整个的托举住，你看它那个形状一定不是垫在后脑勺的，
0: 嗯，
1: 是垫在脖子这儿的。然后后脑勺是怎么样呢？正常的是悬空的一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古代的枕头是枕我们的颈部的，而不是枕我们的头的。
0: 哎，这么说古人其实比我们会养生啊。
1: 那当然了，
0: 那现在市面上售卖的记忆棉、乳胶枕是不是都不对？
1: 你只要枕在后脑勺上那就不对。
0: 那咱们有颈椎疼痛的朋友是不是枕石枕也能够止疼呢？
1: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吧？咱不能这个倒退呀，啊，是不是？枕石枕说的能够缓解颈椎病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是利用那个凉让你这个疼痛麻痹，是吧？
0: 嗯。
1: 而且呢，如果你枕的不对的话，还有可能加重，是吧？那是古代的没办法的一种办法。记住了，不管什么材质的枕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种自然的生理弯曲，要符合我们这个弯曲的这种弧度，
0: 嗯，
1: 这个枕头就没问题。
0: 走向。
1: 对，所以说你不能枕到后脑勺，
0: 嗯，
1: 是吧？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0: 嗯，
1: 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膀的这个高度相等，
0: 嗯，
1: 让颈椎保持一条水平线，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就差不多了。
0: 这今天咱们大家又学到了，
1: 是吧？
0: 就是想科学睡觉的三要素是侧卧，
1: 哎，
0: 然后枕颈不枕头，
1: 对，
0: 枕头的高度呢跟自己的肩膀一边宽，
1: 对，没错，是吧？你侧卧的时候，肩膀和我们这个脖子这儿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
0: 嗯，
1: 我们枕头这么高就行，
0: 好，不高不低了。
1: 哎，然后一定要枕到脖子那儿，别枕后脑勺，要经常侧卧，不要平躺，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三点做到了，你颈椎病就缓解很多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怎么样？
0: 皆治疗。
1: 所以说你总结的这三点特别精辟。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舒服，少得颈椎病？
0: 嗯，
1: 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的颈椎少受力。但是你想靠这个调整睡姿啊、换枕头啊，把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的颈椎病根治了，这个可能就不太可能了。
0: 嗯，
1: 就是你想预防颈椎病，这三点要记住。但是我们已经形成颈椎病的患者了，你靠这个三个姿势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去根儿，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你的颈椎已经变形了，
0: 是吧？
1: 可能你舒服点，但是你平时的时候该疼还会疼，
0: 嗯，
1: 是吧？它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关节的变形、肌肉的劳损和关节缝隙当中的这些炎症。
0: 明白，其实这个颈椎病它很顽固啊。
1: 啊，对，
0: 不光是颈椎、肩周炎、各种关节炎，它也是一样的，
1: 是
0: 疼起来钻心，治不好 好了饭，饭了好，那反反复复的没个头。
1: 对，
0: 老年人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的。
1: 是，就是这些关节病里头，我告诉你啊，警师，颈椎病是最脆弱而且最不好改善的。
0: 嗯，
1: 就是你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没？
0: 嗯，
1: 你回想一下，狮子、老虎捕猎的时候，他们最爱攻击其他动物的哪个部位？
0: 咬脖子呀！
1: 咬脖子。
0: 对呀。
1: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动物捕猎的时候一定咬这个别的动物的脖子吗？
0: 大动脉，
1: 啊、
0: 一咬直接失血死亡。
1: 你这个想法啊，是常规的想法。
0: 哦。
1: 其实咬这个脖子根本不是为了让这个猎物失血而亡，而是为了保鲜。
0: 保鲜。
1: 哎，大自然没有冰箱，怎么办呢？只能通过咬别的地方不保鲜，只有咬脖子，这个猎物才能够保鲜。
0: 这个咬脖子保鲜这个说法头回听说啊。
1: 不知道是吧？
0: 怎么个保鲜法？
1: 捕猎的老虎狮子咬脖子其实是专门找神经密集的地方来下口。
0: 嗯，
1: 不是为了咬断它的血管，而是直接瞬间的损伤动物的颈椎上的神经。
0: 嗯，
1: 哎，一咬中了，猎物立马就瘫痪了。
0: 嗯，
1: 它不一定死，但是完全动不了了，因为神经它就断连接了。
0: 嗯，
1: 这个动物的心跳血液循环还在呢，只是说瞬间它就没有知觉了，相当于这个动物是活着的，但是没办法反抗。
0: 哦，
1: 那你想一想，那这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活体保鲜的方法？
0: 这个动物还挺聪明、啊。
1: 那当然了，
0: 那说明颈椎它是又关键又脆弱呀。
1: 哎，对，
0: 你看那武打片里，武林高手就在人的后颈咔嚓
1: 一劈，
0: 直接人就昏过去了。
1: 昏过去了，是不是？嗯、所以说，我们人的颈椎这个部位啊，不光是动物，这是这个要害，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是最为精密最为脆弱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前两年不有一个就特别轰动的那么一个新闻吗？说一个国外的一个富豪给自己搞了一个换头的手术。
0: 哎，这是换头手术，他胆子真大。
1: 是，
0: 那能成功吗？我们在西游记里倒看过孙悟空把脑袋摘下来他都能安回去。
1: 是，这个富豪为啥换头呢？
0: 嗯，
1: 他是重度瘫痪的患者啊、嗯、他就想把自己的头啊换到一个脑死亡的一个健康的躯体上
0: 啊，能成功吗？
1: 结果确实没成功。
0: 对呀，这手术谁听着都觉得不成，
1: 怎么可能成功吗？
0: 太危险了。
1: 为啥呀？为啥不成功啊？
0: 嗯，
1: 按理说我们接上了就应该成功啊，就是因为颈椎内部的神经啊密密麻麻的，这个神经一旦切断了的话，
0: 是吧，
1: 就算是你当时接上了，后续也非常容易感染，非常自己容易就失活了，就死掉了。
0: 嗯，
1: 所以说最后还是白搭。
0: 嗯
1: 啊，
0: 关键您说顶级富豪人家请的，那肯定是医疗团队都是最先进的、最顶尖的。
1: 嗯，
0: 他都接不上，搞不定这颈椎，说明颈椎真的是非常的脆弱呀。
1: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绝对不能随便的动刀。
0: 嗯，就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在啊，满大街那不都是按摩正骨的店吗？
1: 有啊，
0: 我好多人都喜欢去咔咔掰掰脖子。
1: 哎呦，
0: 我看着他掰脖子都觉得吓人。
1: 嗯，
0: 那敢去尝试颈椎正骨的那太勇了，
1: 对吧？那是无知者无畏啊。
0: 嗯，
1: 是吧？我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伙啊，正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那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0: 是吧？
1: 可不是谁都能干的。
0: 嗯，
1: 就算是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是学中医出身嘛，我身边有很多中医学的博士都专门学正骨，学了十几二十几年的。
0: 嗯，
1: 他都不敢轻易给人正骨。
0: 是吧？
1: 啊，越是学习那个手法，我告诉你他越不敢。为啥呀？
0: 嗯，
1: 越学他越知道这里面风险大。
0: 对，
1: 必须得是那种经验丰富那种老专家、老教授、老大夫，手上那个劲儿啊把握的恰到好处，得有个几十年的功夫才行。
0: 那您说要是真点儿背，遇到不专业的我们能什么样啊？
1: 真要是不专业的啊，轻的当天你是掰完了以后感觉不舒服，
0: 嗯
1: 啊，可能过一段时间能缓过来，但是你要是重的，可能有的人给你正完骨了，掰完脖子了，你人直接就起不来了，高位截瘫了、嗯、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每年因为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们临床上都特别多。
0: 高位截瘫谁能受得了啊？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任何事儿都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办、
0: 嗯、
1: 啊，不要盲目的去尝试、
0: 嗯、
1: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再好的大夫，他通过外界的手法 来缓解你颈椎病，那也是缓解。
0: 嗯，
1: 因为你那个颈椎的这个关节啊已经变形了，要想根治我们的颈椎病啊，通过正骨的方式还是不可能。别看我学中医出。

0: 哦，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可是我看现在好多养生馆都在推广艾灸，说艾灸它是一个疗程办卡1000块钱50次
1: 啊，
0: 能够舒服好多，
1: 包好是吧？我告诉你，要是艾灸真那么神的话，那还用你办卡干嘛呀？还得艾灸50次啊，那一次就治好了呗，是吧？一次治好你达不到，10次8次的那还治不好啊，还得做50次啊。
0: 嗯，
1: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案，它都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你要想治根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0: 但是你说这个颈椎病啊，它一个顽固，
1: 对，
0: 你手术不了，
1: 嗯，
0: 理疗它就是个缓解。
1: 说到底啊，它的颈椎病的根源，你知道说白了在哪儿吗？就是在我们颈椎关节当中，风寒湿三种邪气夹杂而至。聚集在一块儿，导致的我们颈椎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极度的下降，产生的一种临床表现。
0: 嗯，
1: 这可不是简单的做个理疗啊，拔个罐啊，做个正骨就能够解决的。
0: 嗯，
1: 是吧？你颈椎当中的那种顽固的风寒湿一直在那儿，你排不出去，关节细胞活跃度非常低，你没个好，明白吧？
0: 还真是，关键是现在吧，大家都这么做。
1: 嗯，
0: 所有得颈椎病的人，那不都是去尝试一下按摩、正骨、艾灸这些方法吗？
1: 缓解缓解是吧？
0: 对呀、啊，咱都知道，好像是不能去根儿。
1: 嗯，
0: 但是它疼起来要命啊！
1: 明白，
0: 我们不能挺着，总得想办法去缓解它呀。
1: 所以说，咱们得先明白人为啥会得颈椎病。
0: 嗯，
1: 这颈椎病的根源在哪儿？你得找到这根源，咱们才有的放矢的去治疗嘛，是不是？
0: 嗯、
1: 才能够慢慢的从根儿上一点点的咱们改善过来嘛。
0: 嗯，
1: 而不是一味的靠外力来缓解，明白吧？
0: 像我这根源在哪儿，我就总结我这颈椎病绝对是玩手机玩的，那低头时间太长了。
1: 是吧？没错，我告诉你啊，网上现在不有一句流行语吗？别低头，皇冠会掉，是吧？
0: 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吧。
1: 对，要我说，我告诉你，低头皇冠不一定掉，但颈椎病一定会上来，是吧？因为我们低头啊，低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重量就会多达50多斤了。
0: 嗯，
1: 相当于是我们脖子上一边挂着一个大西瓜，你想想得多沉吧？
0: 关键我们的脖子要承受这么多，这么重，50多斤。
1: 对呀、
0: 难怪现在得颈椎病的人那么多。
1: 所以说，你低头看手机，你知道你这伤害有多大吗？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更该注意。
0: 嗯，
1: 是吧？你像年轻人颈椎不舒服，啊，你休息休息，按摩按摩，做做理疗，你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它可能就缓解过来了。
0: 嗯，
1: 但是老年人的这个颈椎病，它病位比较深，病程也比较长，
0: 嗯，
1: 颈椎长期的关节当中的这个风寒湿一直在那侵袭着，
0: 嗯，
1: 这三种邪气，我告诉你，夹杂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了，
0: 嗯，
1: 而是深入到关节的腔隙当中，筋膜肌理里已经扎根了，它死死的缠在我们骨头缝和软骨组织上，
0: 嗯，
1: 所以说天长日久下来，我告诉你，你那个颈椎的关节的灵活度就越来越差。
0: 明白
1: 啊，出现我们常说的这个僵直、僵硬、发麻，转动脖子的时候咔咔直响，有时候这疼起来酸胀刺痛，连带着肩膀啊、后背啊都发沉，更严重点，手指头发麻、头晕，拿东西没劲儿，甚至扭个头啊、抬个头啊都会受限，久坐了之后站起来，有的人都遭罪。
0: 嗯，
1: 你看看，
0: 真是，就这个病根儿，它是顽固的风寒湿聚集在颈椎
1: 导致的，
0: 把颈椎关节的活跃度给降下来了。
1: 对，
0: 那您最近一直在讲内屈加外拔，它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案了。
1: 没错，
0: 那岂不正好能从根源上来改善颈椎病这个问题吗？
1: 当然了，是不是？实际上，外拔加内屈的这种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方案，我之前提过了，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针对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关节的问题，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突破了。
0: 嗯，那您说常规方法解决不了，
1: 嗯，
0: 根治不了的颈椎病，那为什么内屈加外拔这个方案它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改善？
1: 首先呢，就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整体治疗，
0: 嗯，
1: 内外兼治，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快速的让我们止疼，
0: 嗯，
1: 把表面的风寒湿给你瞬间的拔出来，
0: 瞬间拔出来，
1: 哎，然后内屈的方法就是内服 滑鼠蛇提取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蛇骨素。那么这种药材呢，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把藏在我们筋骨深处的一些缝隙当中的风寒湿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驱嘛，这不就是双管齐下，一内一外嘛。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把它给拱出来，
1: 对，
0: 搜刮出来，
1: 对。
0: 昨天您就跟我们提到了滑鼠蛇粉，说它能够攻窜迅猛，
1: 对，
0: 透骨搜风，
1: 没错。
0: 但是您说把它拱出来，把它搜风驱寒，我们听不太懂啊。
1: 嗯，
0: 以前都说驱风湿，驱风湿，那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1: 静石，你这个啊问题特别好啊，而且你还挺细心的。
0: 嗯，
1: 实际上啊，它和普通的药物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就刚才说的搜风这个词儿吗？
0: 嗯，
1: 你知道什么叫搜风吗？
0: 搜就是抄家，
1: 抄家，
0: 主动出击。
1: 哎，对了，没错，就是搜寻。
0: 嗯，
1: 这个搜寻一定是主动的来干这个活儿，
0: 嗯，
1: 它不是被动的，主动出击。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驱风的那种药物，就像小区的保安一样，
0: 嗯，
1: 他站在门口啊，可能拦着那种外界的新的风寒湿不让他进来，
0: 嗯，
1: 但是原本在小区里头的就有风寒湿，他就请不动了，
0: 嗯，
1: 而滑鼠蛇粉它不一样，它是主动的，它能够深入。把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每个角落的风寒湿一个一个的给它搜出来，然后再给它赶出去。
0: 明白，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防守。
1: 对，被动防守的药物遍地都是。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个滑鼠蛇提取物，我昨天我也说了，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0: 嗯，
1: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0: 嗯，
1: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这种猛药、动物药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一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而且它不只是就是光清理我们颈椎这一块，我说了，它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我们的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当中潜藏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一净。
0: 嚯，
1: 你看看，
0: 难怪说这么厉害啊。
1: 对呀，
0: 人家是全身清，深层清。
1: 对，
0: 放眼现在所有驱除风寒湿的产品上，这个滑鼠蛇粉它真是有绝活。
1: 对，
0: 人家属于药性天成。
1: 对呀，所以说你看驱风湿的药物有很多，而且我说这是内驱的方法，搭配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外用，这就构成了唯三缺一，内驱加外拔的方式，就是外在的通过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然后滑鼠蛇粉从内驱把体内的风寒湿往一个方向赶，
0: 嗯，
1: 然后最后通过我们体表这个汗毛孔给你排出去，
0: 嗯，
1: 这叫唯三缺一，避免了病邪在我们体内到处乱窜，
0: 嗯，
1: 啊，跟你殊死搏斗，然后呢，给它留个缺口，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
0: 这简直就是给风寒湿邪设了一个请君入瓮局。
1: 所以说嘛，就是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之所以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就是因为它主动出击，内外夹击，
0: 嗯，
1: 然后还给你网开一面，
0: 嗯，
1: 让你风寒湿无路可走，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排出去。
0: 明白，阳谋。
1: 对，所以说这个内驱加外拔，为什么说2023年被称为是针对我们关节疾病好的治疗方案呢？
0: 嗯，
1: 啊，不是我在这瞎说啊，我给大家伙讲个真实的案例，就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个患者。
0: 嗯，
1: 啊，是咱们央视的一个资深的纪录片的一个摄影师，他姓陈，啊，
0: 嗯，
1: 业内人士管他叫陈一眼，
0: 啊，
1: 什么意思？就再复杂的镜头，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拍最美，厉害！
0: 央视的摄影师专业水平绝对是够的，
1: 确实啊。但是就他有严重的颈椎病，
0: 嗯，
1: 啊，后来就没办法工作了，提前退休了。
0: 摄影师拍片子的时候，他也是得扛着几十斤的摄像机吧？
1: 对呀，啊。
0: 那这么长时间的低头取景，举这么重的机器，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那几十年下来，他也得职业病。
1: 对，就颈椎病就是他的职业病。
0: 嗯，
1: 啊，损伤特别严重，而且他的颈椎病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是复合性的。
0: 复合性多种呗。
1: 对，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复合脊髓型颈椎病。
0: 嗯，
1: 两种都有。 最严重的时候呢，他这个脖子僵硬的就跟焊死了一样，转个头啊，整个身子都得转过来。
0: 嗯，
1: 夜里头疼的啊，就睡不着觉，那是常态。
0: 嗯，
1: 有时候疼的，哎呦，那个背都湿了，因为冒的都是冷汗
0: 啊。
1: 你看看，
0: 关键是他太遭罪了，他没治疗。
1: 嗯、当然治疗了，
0: 对，他想法子呀。
1: 尝试了多少的办法，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理疗都试过了。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牵引治疗。
0: 牵引治疗，
1: 哎，
0: 什么是牵引？拉
1: 啊、对。就是你听过这个头悬梁锥刺股没有？
0: 啊、
1: 牵引治疗就是现代版的头悬梁，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把你脖子吊起来。
0: 现代酷刑嘛？
1: 对，
0: 那能管事儿吗？
1: 硬拔，
0: 硬拔。
1: 对，那患者告诉我说，每天就是自己脖子吊在那儿啊，得吊十几分钟，
0: 嗯，
1: 这脸都憋得通红，
0: 嗯，
1: 啊，脖子都扯得生疼，就跟别人拽着头发往上拽似的。
0: 嗯，
1: 做完了，当时松快也就那么个一个小时。过后该疼还是疼，
0: 是呢，
1: 而且疼的还更厉害，
0: 不解决根本问题，
1: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也不做了。疼到最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盼望着这手术能够一了百了。
0: 嗯，
1: 但是我说过颈椎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医疗上的手术分为四个等级，一级是最简单的，风险是最低的，四级是最难的，风险是最高的。你知道颈椎病的手术吗？颈椎病的手术就是顶格的四级手术。
0: 四级手术，
1: 哎，因为我们颈椎这儿神经血管特别的丰富，全堆在那儿。
0: 哦，
1: 你稍微碰错一点都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0: 那这高风险的手术，那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敢给做呀？
1: 一般普通医生啊，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0: 是不？
1: 啊，这种手术只有医院的一把刀啊才敢上手。
0: 嗯，
1: 然后他就呢，就是找了咱们国内顶尖的颈椎外科的专家。
0: 嗯，
1: 尽管如此，也花了十几万的这个费用，然后做这个手术。
0: 嚯！十多万，
1: 对呀、
0: 啊。手术后效果恢复的怎么样啊？
1: 手术是很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后续恢复的不佳。
0: 啊，
1: 就大半年之后，脖子该僵硬还是僵硬，左手整个的连带胳膊都发麻啊，这样的症状还是复发了。
0: 嗯，那你说这么高级的手术，他用的是厉害的专家，还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1: 对呀、啊，
0: 说明颈椎病它很顽固，
1: 是啊，
0: 很危险。
1: 所以说当时他也绝望了，啊，后来也是赶巧。他一个这个跑医疗口的一个记者同事，
0: 嗯，
1: 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了，然后他这个记者朋友呢也了解什么叫外拔加内屈的前沿的方案，
0: 嗯，
1: 就特意就推荐他了，说现在啊有一个就是外拔加内屈的解决骨关节疾病的方案，不如试一试，
0: 推荐给他。
1: 对，
0: 他试了吗？
1: 试了。
0: 哦，
1: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通络止疼液，
0: 嗯，
1: 专门敷在颈椎就是僵硬的那个地方，
0: 嗯，
1: 也就十来分钟，他就觉得钻心的那个疼减轻了不少，就脖子好像就能够稍微活动一点了，然后再搭配口服内屈的这种方法，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滑鼠蛇粉内服，他就感觉到身上啊就是骨头缝里头都发暖，就流了暖和气儿。
0: 哎哎呦
1: 啊，不是发烧那种热啊，而是从那个关节那个缝里头透出了那种温乎劲儿。
0: 嗯，
1: 然后脖子就没那么僵硬了。
0: 那药效发挥作用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提高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案，他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0: 嗯，
1: 他就说夜里头能够平躺着睡觉了，不用再靠着枕头半坐着那么熬
0: 了。那么遭罪了。
1: 对，之后呢，慢慢的发现。转个头啊，也不用整个身子跟着转过来了。
0: 嗯，
1: 慢慢的转个30-40度是吧？没问题了。等到一年之后，他就试着就扛那种轻便的那种摄像机。
0: 嗯，
1: 居然说，哎，脖子不那么疼。
0: 嗯，
1: 啊，就是稍微有点酸。现在哈，因为他的爱好嘛，就扛那个摄像机啊，经常到公园里头啊拍点什么摄影照片啊，哎，都能做了。
0: 行，挺好，效果太好了，
1: 是吧？
0: 关键是能把这么顽固的颈椎病改善的这么好，
1: 你看看，
0: 这可比牵引治疗和手术治疗那都靠谱啊。
1: 对，其实什么叫靠谱，就是任何疾病吧，咱得找到核心的这个根源所在。
0: 对，
1: 滑鼠蛇粉内屈这个原理就是改善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让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产生这个能量，产生这个热，
0: 嗯
1: 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深层的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三种邪气给你赶出来，
0: 那是，
1: 然后再配上外拔的方法， 拔出这个体内的风寒湿，这不就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骨关节的问题吗？
0: 嗯，
1: 是吧？这样一来，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那对那个老年人改善的这个关节疾病的意义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重大的。
0: 那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关节活跃度如果说真上来了，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1: 关节细胞活跃度直接表现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关节的年轻态的问题。
0: 哦，
1: 你年轻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所以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第一个最为直观的，就坚持用上外八加内驱的这样的方案。我们关节里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0: 嗯，
1: 对吧？
0: 会有。
1: 当你的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用好了，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关节当中的炎症、肿胀，它能够自行的消退。
0: 嗯，
1: 因为这些炎症就通过我们活跃的关节细胞就给它代谢出体外了。
0: 嗯，
1: 你像咱们年轻那会儿崴着了、掰着了、磕着了、碰着了，你不用管它，几天自己就好。
0: 嗯，
1: 为啥呀？关节细胞活跃度人家高。
0: 是，
1: 现在我们岁数大了，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所以说有炎症它就排不出去，反反复复的发作。
0: 嗯，
1: 那你现在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之后，那些炎症肿胀自己就排出去了。
0: 明白，
1: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0: 嗯，
1: 就加快我们受损的骨骼细胞啊、关节细胞的愈合。
0: 嗯，
1: 啊，咱们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那是年轻人，是吧？老年人三年五年的也不好。
0: 真是
1: 啊，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太慢了，
0: 嗯，
1: 太低了。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案，把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调动上来，我告诉你，咱们的骨关节问题，比如说骨折呀这样的问题，它恢复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提升。
0: 那多好啊！
1: 对啊，
0: 关键是连伤筋动骨它都能够加速恢复，那就太牛了。
1: 不仅如此，还有第三点，
0: 嗯，
1: 长期的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咱们坚持用好的话，还能够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
0: 嗯，
1: 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到实处。
0: 嗯，
1: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我们骨关节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
0: 嗯，
1: 还能够防止什么骨刺啊、异常增生啊、韧带松弛啊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最后一点，如果坚持服用比如说一年一年半左右的这个内驱加外拔，是吧，我们还能够自行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一个供血的问题。
0: 嗯，
1: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老年人关节发凉啊、末梢麻木、肿痛、屈伸不利、有异响这样的状况。
0: 嗯，
1: 即便是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严重的骨关节变形还有骨关节疾病的问题的话，你想维持的话，不开刀不手术，你也可以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我们调理。
0: 对，它是属于一个全方位的改善。
1: 对，
0: 从里到外让关节自己好起来。所以老师，这么牛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用上呢？对呀，别让大家再遭受这样的罪了。
1: 这样咱们外拔的方式已经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人用上了，效果都显现出来了。
0: 嗯，
1: 内驱的方式大家伙都在等着呢，是吧？嗯，大家伙听咱们的节目，后续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0: 就是只要关注节目，我们来静候佳音就可以了。
1: 可以，
0: 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记得找到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11: 哎呀，终于打通您电话了啊。
1: 嗯，你好啊，
11: 梁老师，我是膝关节炎，挺长时间了。
1: 嗯，
11: 订了一瓶那个关节止痛液
1: 啊啊。
11: 哎，管用还
1: 是吗？哎呦，好。
11: 嗯，之前吧，我这个膝盖吧，就是一个活天气预报啊。
1: 哦，
11: 一到了那下雨吧，就疼得不行。
1: 很多人都这样啊。
11: 啊，哎，鞋子，昨个吧阴天吧，竟然没疼哎。这个止疼液真管用还
1: 是啊。
11: 不过有个情况，我再跟您反映反映
1: 啊，
11: 就是我用完以后吧。膝盖这个吧，直冒冷汗
1: 啊，
11: 这是咋回事啊？
1: 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现象啊，别担心啊。为啥你会冒冷汗、冒凉汗呢？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关节止疼液它在起作用，它是通过外力的方式，把你膝盖当中积存已久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所以说你摸着像冷汗一样。这个冷汗就是藏在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排出来的一个表象啊。
11: 哦，
1: 别怕，正常
11: 回事啊。
1: 对
11: 啊，原来是在往外排这个风寒湿呢。
1: 对，你看，通过外力的方式给它拔出来了，这没错啊。你这个膝关节炎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走路受限没有？
11: 哎呦，也挺长时间了啊，用好些年了。
1: 嗯，
11: 前几年还行，走路虽然说疼，但是不动膝盖就没事儿。
1: 嗯，
11: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不动也疼了
1: 啊！不动也疼了哦！
11: 哎，现在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膝盖吧僵得厉害。
1: 嗯，
11: 再慢慢活动个几分钟，这腿才能动换呢。
1: 哦，

0: 我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能改善改善呢？
1: 我告诉你啊，凡是关节的问题啊，一内一外两个配合好。内在的就你说那个花鼠蛇粉，它是内驱的方式，你那个外涂的那个止疼液那是外拔的方式。
0: 哦，
1: 外拔内驱加在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得给它去根儿啊，而且他俩加在一块儿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啊，因为就这个方案啊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根源的一个方案。
0: 哦，
1: 首先第一点，刚才说的内驱的那个花鼠蛇粉这个药材啊，它这个药性是阳中之阳，驱散风寒湿的劲儿特别大，它不但把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驱散了，它最关键的是啥呢？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是把你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大大的提升了。那你这个再有什么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湿啊，我们的关节细胞自然而然就能给它代谢出去了，那改善的就是从根儿上改善了。
0: 关节活跃度上来了能怎么样
1: 啊？你这么跟你说吧啊，
0: 啊，
1: 就是我们人的关节都是由关节细胞组成的，这里有滑囊细胞，有软骨细胞，有成骨细胞，有破骨细胞，这是一套系统。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你关节的代谢就正常了。什么叫代谢？就是好的能留住，坏的它能排出去。
0: 对对，
1: 我们岁数大了，代谢能力下降了，该排出去东西排不出去。那你像什么该排出去？炎症因子、风寒湿这些邪气，包括外界的一些病毒和细菌。那好了，这个花鼠蛇粉，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那你这个代谢正常了，活跃度上来了，就能够把我们说的炎症啊、风寒湿啊，它自己就给清除了，对吧？这是调理病根的方法，这叫内驱的方法。到那个时候，你不但不疼了，走路你就很明显就轻快了啊！
0: 哎呀，那可太好了，
1: 嗯，
0: 比光止疼好多了呗。
1: 那当然，咱就说你光用这个外拔的方式，确实能止疼，但是根儿还在那儿呢，它细胞活跃度还是没提上来呀。而且不止如此啊，第二点，内驱是啥？就是从内往外的往外拱，把这个风寒湿给你赶出来。我告诉你啊，凡是蛇的药物，它的走窜性是极强的，所以说你这个花鼠蛇粉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也是这个道理，它能顺着我们的经络从头到脚整个把我们所有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也得给你清扫一遍，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换句话说，不光你的膝盖，你比如说平时我们腰要是怕凉了，你手腕手指头沾到湿就不舒服了，脖子颈椎受点风就僵硬了，包括有些腰托啊、踝关节啊，我告诉你，这些是关节的问题，就是利用内驱的花鼠蛇粉这种走窜的方式，整个的在你从头到脚给你一个扫描，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案，我告诉你，对于我们骨关节的问题来讲，它调理的这种方案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这些情况都能够慢慢的解决。
0: 好好的，那可真挺好的，还、我不光膝盖不好，我这腰吧也有点老毛病。
1: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没有关节好的，是吧？
0: 对了，硬一天吧也是发沉。
1: 对，
0: 但是能一块儿给调理了，那可这太省心了啊！
1: 你就放心吧，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方法不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内驱加外拔的这个方案是从根源上改善咱们关节疾病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是吧？你看吧。比如说用个半年一年，你看吧，你身体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什么换季啊、降温呐、阴雨天啊，你膝盖我跟你说就不会有疼的发作了。包括我们临床好多的患者之前的情况比你还严重呢，甚至有的人都打封闭针了，都抽积液了，那不就用上这个前沿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多好啊，是不是？
0: 哎，那可太好了，
1: 是吧？你放心吧，这个内驱加外拔就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是吧？
0: 嗯，
1: 你现在用的这个外拔的方法都已经见到效果了，你要是把内驱的这个花鼠蛇粉你也配合上，那绝对是我跟你说一加一大于二，如虎添翼的方法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啥时候能用上那个花鼠蛇粉呢？现在能定不？我直接定点。
1: 你这样吧，继续的关注节目啊，等什么时候能定的时候，你再直接打电话。现在哈，我们还在跟这个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好不？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啊，
1: 好，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0: 400606708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2: 沈阳的朋友，
3: 今年78岁。
2: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对对，我有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肺结节，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的效果吧也都挺好。
2: 嗯。
3: 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2: 嗯，
3: 还挺好。
2: 哦，
3: 就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2: 好，你说吧，嗯。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
2: 嗯，
3: 就是手术以后，
2: 嗯，
3: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
2: 嗯，
3: 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
2: 嗯，
3: 是。1.M 什么72
2: 哦，
3: 铜钱，直径是4mm，
2: 哦，
3: 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角前角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
2: 哦，哎，
3: 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
2: 嗯，
3: 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
2: 嗯，
3: 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及钙化结节，这个讲，它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
2: 嗯，
3: 双肺多发小姐姐大致同前，
2: 嗯，
3: 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2: 明白，
3: 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
2: 嗯，
3: 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2: 我问问你，我先打断你一下，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2: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3: 啊，对，完了那个我正好是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2: 嗯。
3: 你们把那个就压箱底儿那个红豆杉，
2: 对呀，
3: 完了我听着广播对我感觉来说挺有利的，
2: 嗯，
3: 完我就把它买了，我买了1年的，
2: 嗯，
3: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2: 就爱长结节是吧？
3: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2: 还有结石，你看
3: 啊，太烦人了，你说
2: 那个红豆杉你现在在手里呢是不？
3: 对，红豆杉在手呢，
2: 你看看它的说明书。它的主治标准不是我瞎说的吧？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就买了这个产品了。
2: 你看看，
3: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2: 啊。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的健康管理师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他会告诉你怎么用。
3: 是早一袋晚一袋，
2: 没问题，没问题啊，
3: 就行是吧？
2: 对对对。
3: 啊，那我就按早一袋晚一袋就可以。
2: 对对对，但是那个可挺苦啊，我跟你讲啊。
3: 对，特别苦，特别苦。
2: 凉药才苦口呢。
3: 冰糖行不行？搁冰糖行不？
2: 你血糖不高，可以放点。
3: 血糖不高，
2: 那
3: 就是糖尿病这都没有。
2: 那挺好，那可以。
3: 对，我这眼睛啥的，这个都没有什么毛病，就在这个身体上长那个结节是太给我烦。
2: 我跟你说啊，咱就想跟你说这结节的事儿呢。
3: 啊，对，
2: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3: 好的，好的。
2: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就自己就萎缩吸收了，
3: 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2: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草率了。
3: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就没听你、这个。
2: 太草率了。
3: 我早听，我绝对我就不能做了。我都是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2: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3: 对呀。
2: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3: 对呀。
2: 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自己萎缩了，吸收了。
3: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2: 对，但是有一点啊， 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2: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用好了之后，咱们身上慢慢都萎缩了啊。
3: 好的好的，
2: 好。
3: 反正我基本上吧，就是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买了。
2: 别，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这一点我必须得给大家伙纠正一下。
3: 对我得有用，
2: 对，
3: 我这个你说的，
2: 对，
3: 必须我得用，得有用，没用我不能那啥。
2: 那就行，
3: 对对、啊，
2: 那就行，因为我们不弄虚作假，我们就实事求是。
3: 老百姓也认可这平台呀、
2: 啊，对
3: 呀、
2: 啊，
3: 有好多了，我们的园区有好多人，这都是一个传一个，一个那啥。我要早知道这个，不更受益了吗？
2: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不用每一款都要，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咱们就用，是不是？
3: 根据自己，对对对，你说的非常正确，对。
2: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
3: 好的，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2: 好嘞，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2: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 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

0: 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2: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老师，
9: 嗯，
10: 我想先跟您吐个槽。
9: 吐个槽。
10: 也替咱们不少的老年朋友喊喊冤。
9: 哎呦。
10: 就您说现在啊，老年人一得点毛病，
9: 嗯，
10: 就特别容易病急乱投医。
9: 是。
10: 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不说，他还不管用呢。
9: 嗯，咱们节目开始怎么突然间有这番感慨呢？嗯，你这是一定遇见什么事儿了吧？
10: 是呢。
9: 直接说。
10: 就我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哈，
9: 啊，
10: 我去看望我们家老邻居王大娘。
9: 嗯，
10: 她颈椎疼好些年了
9: 啊，
10: 转头都费劲了，夜里睡觉她也睡不踏实啊。
9: 啊，
10: 就前段时间她在网上刷短视频，
9: 呵，
10: 看见人家推一款神奇的颈椎枕
9: 啊，
10: 说能够矫正生理的弯曲度，
9: 哦，
10: 还能够活血化瘀治颈椎病。
9: 嗯。
10: 张口就要499，这他娘二话没说就买了
9: 啊！
10: 结果诊了快一个月，这颈椎不该疼还疼，
9: 是吧？
10: 我问他，我说你感觉咋样啊？他自己都含糊， 有点用吧，没啥大用。

0: 没有用吧？我觉得我花钱了，我先枕着，能有点用吧？
1: 你看这499花的自己都迷糊啊，有用没用，自己用完了也不知道。
0: 对呀，
1: 你说
0: 说，我是真好奇，
1: 嗯，
0: 啥枕头能有这么多功能？
1: 嗯，
0: 就让大娘说，我说你让我瞅一眼
1: 啊，让你看了
0: 啊，
1: 那这个枕头到底有啥不同之处啊？你看出来没有？
0: 普通的记忆棉
1: 啊，
0: 上面就挖两个槽
1: 啊，
0: 说是贴合颈椎
1: 啊。
0: 我看呢，它就是一个唬人的东西
1: 啊。
0: 关键是现在网上关于枕头的说法特别多，
1: 是
0: 有人说高枕无忧，有人说得枕点低枕头，
1: 嗯，
0: 还有人说不枕枕头才对颈椎好呢，
1: 嗯，
0: 那咱也不知道哪个好。但老祖宗确实说了高枕无忧了，
1: 嗯，
0: 但您今天能不能利用我们节目时间给大家普及普及枕头高好还是低好呢？
1: 嗯，
0: 对不对？也让咱们老年朋友学习学习啊。
1: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你刚才有一句老话叫高枕无忧，
0: 嗯，
1: 有这个成语是吧，
0: 嗯，
1: 好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了之后吧，他就曲解了他的意思。首先我必须要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说清楚，古人说的高枕无忧和咱们现在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0: 古人不是枕高枕头吗？
1: 不是，古人说的高枕什么意思，是枕头的高度跟自己的肩膀的宽度来进行匹配的。
0: 嗯，
1: 你这样睡觉的时候颈椎才能够保持一个水平，
0: 嗯
1: 啊，不会歪着扭着变形。其次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古人讲究的这个枕头啊，它不是枕在头部，
0: 嗯，
1: 是枕在哪儿呢，脖子颈部，
0: 枕颈不枕头。
1: 对，它这个高度就跟我们肩膀一边高，
0: 那不是枕头枕头不都得枕头吗？
1: 对啊，
0: 你没提脖子的这个事儿啊，
1: 不是枕脖子是吧，没听过吧，嗯，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古时候流传到今天的一些这个古谚语啊，慢慢的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歧义，
0: 嗯，
1: 大家伙就产生一个误区了。其实在中国古时候这个枕头啊，它一定是用来托着你的颈椎的，
0: 嗯，
1: 而不是像咱们现代人托着你后脑勺的，
0: 哦，
1: 对吧，现在好多人你看睡觉那枕头哪是枕在颈椎上，全都是垫在后脑勺上了， 对不对，
0: 嗯，
1: 咱们都知道人的颈椎吧，它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弧度，嗯，就像一个 ABC 的 C 这个形状似的。
0: 嗯，
1: 现代人呢，不管是你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只要是你这个枕头枕的位置不对，垫在你后脑勺上了，你这个颈椎啊，它就被强行的给它翘直了，
0: 哦，
1: 给它掰回来了，甚至是反向的弯曲了。
0: 哦，
1: 你这时间一长了，颈椎周围的肌肉韧带一直一晚上都被在那牵拉着，
0: 嗯，
1: 你想想能不疼吗，能不僵硬吗？所以说这个枕头的高低放在一边，主要是我们枕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0: 它在那儿较劲呢，
1: 所以说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
0: 嗯，
1: 明白了吧，
0: 真是，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枕高枕头
1: 啊，
0: 我就觉得软乎乎的挺舒服的，
1: 哎，
0: 但是睡一觉起来脖子真的是僵硬，
1: 是不硬，
0: 有的时候落枕转头都费劲，
1: 是不，
0: 问题它不在于枕头的高低，而是在于枕的位置它不对，
1: 你枕的位置不对，
0: 哦，
1: 没错，
0: 肌肉就僵了，
1: 你枕在后脑勺上了，你垫在脖子上你看看就没事了。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现在人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普遍的习惯，
0: 嗯，
1: 就是平躺睡觉。
0: 平躺睡觉怎么不行呢？
1: 不行。
0: 怎么呢？平躺睡觉不行？
1: 哎，你看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站如松，坐如钟，
0: 哦，
1: 卧如弓，
0: 小学课本里就说了，
1: 是不是，
0: 嗯，
1: 那你看卧如弓就说这个真正养生的睡觉的姿势它得像一张弓一样，那你是平躺着吗，是仰壳睡吗，
0: 嗯，
1: 一定是侧卧，哎，
0: 哦，
1: 侧卧才有这个像一张弓的这个形状，
0: 还真是，
1: 你看看
0: 卧如弓，
1: 哎，
0: 按这个说法啊，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1: 那可不，
0: 这睡觉的姿势枕的枕头都是大有讲究的，
1: 那当然了，
0: 这要是错了越睡病越重，
1: 对啊，嗯，所以说要不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做节目，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嗯，
1: 你看你个睡觉没睡明白，我告诉你你就找病了，
0: 是
1: 吧，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0: 嗯，
1: 曹操大家伙都熟悉吧，
0: 嗯，
1: 都知道曹操有一个毛病，常年的头疼，
0: 这不还有典故吗？
1: 啊，
0: 说请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
1: 哎，
0: 然后华佗来了，说我得给你开颅，
1: 对，
0: 结果刺死华佗，
1: 对，你给我开颅好使吗？
0: 哦，
1: 对不对？
0: 直接要我命啊。
1: 那静时你知道吗？曹操枕的是什么枕头你知道吗？
0: 那不知道。
1: 石枕，就石头做的枕头。
0: 那多硬啊，那睡着也不舒服呀。
1: 其实我告诉你，曹操枕的这个石枕它是有原因的。
0: 嗯，
1: 曹操这个墓穴被现代考古学者发现之后吧，就是因为他就剩骨骼了嘛。
0: 嗯，
1: 他这个头疼，现代医学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头疼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这个非常严重的头疼是谁带来的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头的问题。
0: 嗯，
1: 这个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是他的牙病引发的，他这个神经性的头痛。
0: 哦，
1: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止疼药，头疼他就怎么样呢？用那个石头做那种枕头啊，是不是冰凉的？
0: 嗯，
1: 哎，这个凉啊能够让他的神经和他血管进行收缩，这样一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镇静啊止痛的这样的作用。
0: 所以说他枕石枕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治病
1: 啊，为了他这个头啊能够暂时的舒服点
0: 啊，镇静一下。
1: 对，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他用这个石枕啊。
0: 嗯，
1: 而且中国古代的这个枕头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材质是特别有讲究的。
0: 嗯，
1: 而且那个形状啊有很多的说法，你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各地不有那个博物馆吗？
0: 嗯，
1: 现在经常会挖出来一些这个古墓当中的一些枕头，有瓷枕，有玉枕，有那种就是中间低两边高的那种，两头翘的那种。
0: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枕头？
0: 是呢。
1: 哎，你看那个形状啊，正好能够把人这个脖子整个的托举住。你看它那个形状一定不是垫在后脑勺的，
0: 嗯，
1: 是垫在脖子这儿的。然后后脑勺是怎么样呢？正常的是悬空的一种状态。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古代的枕头是枕我们的颈部的，而不是枕我们的头的。
0: 哎，这么说古人其实比我们会养生啊。
1: 那当然了。
0: 那现在市面上售卖的记忆棉、乳胶枕是不是都不对？
1: 你只要枕在后脑勺上，那就不对。
0: 那咱们有颈椎疼痛的朋友，是不是枕石枕也能够止疼呢？
1: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吧？咱不能这个倒退呀，是不是？枕石枕说的能够缓解颈椎病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是利用那个凉让你这个疼痛麻痹，是吧？
0: 嗯。
1: 而且呢，如果你枕的不对的话，还有可能加重，是吧？那是古代的没办法的一种办法。记住了，不管什么材质的枕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种自然的生理弯曲，要符合我们这个弯曲的这种弧度，
0: 嗯，
1: 这个枕头就没问题。
0: 走向，
1: 对，所以说你不能枕到后脑勺，
0: 嗯，
1: 是吧？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0: 嗯，
1: 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膀的这个高度相等，
0: 嗯。
1: 让颈椎保持一条水平线，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就差不多了。
0: 这今天咱们大
1: 家又
0: 学到了，
1: 是吧？
0: 就是想科学睡觉的三要素是侧卧，
1: 哎，
0: 然后枕颈不枕头，
1: 对，
0: 枕头的高度呢跟自己的肩膀一边宽，
1: 对，没错，是吧？你侧卧的时候肩膀和我们这个脖子这儿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
0: 嗯，
1: 我们枕头这么高就行，
0: 好，不高不低了。
1: 哎，然后一定要枕到脖子那儿，别枕后脑勺，要经常侧卧，不要平躺，
0: 嗯，
1: 是吧？所以说这三点做到了，你颈椎病就缓解很多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怎么样？
0: 皆治疗，
1: 皆治疗。所以说你总结的这三点特别精辟。
0: 嗯，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舒服，少得颈椎病？
0: 嗯。
1: 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的颈椎少受力，但是你想靠这个调整睡姿啊，换枕头啊，把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的颈椎病根治了，这个可能就不太可能了。
0: 嗯，
1: 就是你想预防颈椎病，这三点要记住，但是我们已经形成颈椎病的患者了，你靠这个三个姿势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去根儿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你的颈椎已经变形了，
0: 是吧？
1: 可能你舒服点，但是你平时的时候该疼还会疼，
0: 嗯，
1: 是吧？它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关节的变形、肌肉的劳损和关节缝隙当中的这些炎症。
0: 明白，其实这个颈椎病它很顽固啊。
1: 啊，对，
0: 不光是颈椎、肩周炎、各种关节炎，它也是一样的，
1: 是
0: 疼起来钻心， 治不好

0: 跑了饭，饭了好，
1: 嗯，
0: 他反反复复的没个头。
1: 对，
0: 老年人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的。
1: 是，就是这些关节病里头，我告诉你啊，警师，颈椎病是最脆弱而且最不好改善的。
0: 嗯，
1: 就是你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没？
0: 嗯，
1: 你回想一下，狮子、老虎捕猎的时候，他们最爱攻击其他动物的哪个部位？
0: 咬脖子呀！
1: 咬脖子。
0: 对呀。
1: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动物捕猎的时候一定咬这个别的动物的脖子吗？
0: 大动脉，
1: 啊，
0: 一咬直接失血死亡。
1: 你这个想法啊是常规的想法。
0: 哦，
1: 其实咬这个脖子根本不是为了让这个猎物失血而亡，而是为了保鲜。
0: 保鲜？
1: 哎，大自然没有冰箱，怎么办呢？只能通过咬别的地方不保鲜，只有咬脖子，这个猎物才能够保鲜。
0: 这个咬脖子保鲜这个说法头回听说啊。
1: 不知道是吧？
0: 怎么个保鲜法？
1: 捕猎的老虎狮子咬脖子其实是专门找神经密集的地方来下口。
0: 嗯，
1: 不是为了咬断它的血管，而是直接瞬间的损伤动物的颈椎上的神经。
0: 嗯，
1: 一咬中了，猎物立马就瘫痪了。
0: 嗯，
1: 他不一定死，但是完全动不了了，因为神经他就断连接了。
0: 嗯，
1: 这个动物的心跳血液循环还在呢，只是说瞬间他就没有知觉了，相当于这个动物是活着的，但是没办法反抗。
0: 哦，
1: 那你想一想，那这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活体保鲜的方法？
0: 这个动物还挺聪明啊。
1: 那当然了，
0: 那说明颈椎它是又关键又脆弱呀。
1: 哎，对，
0: 你看那武打片里武林高手就在人的后颈咔嚓
1: 一劈，
0: 直接人就昏过去了，
1: 昏过去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人的颈椎这个部位啊，不光是动物，这是这个要害，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是最为精密最为脆弱的一个位置。
0: 嗯，
1: 前两年不有一个就特别轰动的那么一个新闻吗？说一个国外的一个富豪给自己搞了一个换头的手术。
0: 哎，这是换头手术，他胆子真大。
1: 是，
0: 那能成功吗？我们在《西游记》里倒看过，孙悟空把脑袋摘下来，他都能安回去。
1: 是，这个富豪为啥换头呢？
0: 嗯，
1: 他是重度瘫痪的患者啊，
0: 嗯，
1: 他就想把自己的头啊换到一个脑死亡的一个健康的躯体上。
0: 啊，能成功吗？
1: 结果确实没成功。
0: 对呀，这手术谁听着都觉得不成。
1: 怎么可能成功吧？
0: 太危险了。
1: 为啥呀？为啥不成功啊？
0: 嗯，
1: 按理说我们接上了就应该成功啊。就是因为颈椎内部的神经啊密密麻麻的，这个神经一旦切断了的话，
0: 是吧，
1: 就算是你当时接上了，后续也非常容易感染，非常自己容易就失活了，就死掉了。
0: 嗯，
1: 所以说最后还是白搭。
0: 嗯
1: 啊，
0: 关键您说顶级富豪人家请的那肯定是医疗团队都是最先进的最顶尖的。
1: 嗯，
0: 他都接不上，搞不定这颈椎，说明颈椎真的是非常的脆弱呀。
1: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绝对不能随便的动刀。
0: 嗯，就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在啊，满大街那不都是按摩正骨的店吗？
1: 有啊，
0: 我好多人都喜欢去咔咔掰掰脖子。
1: 哎呦，
0: 我看着他掰脖子都觉得吓人。
1: 嗯，
0: 那敢去尝试颈椎正骨的那太勇了，
1: 对吧？那是无知者无畏啊。
0: 嗯，
1: 是吧？我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伙啊，正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那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0: 是吧？
1: 可不是谁都能干的。
0: 嗯，
1: 就算是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是学中医出身嘛，我身边有很多中医学的博士，都专门学正骨，学了十几二十几年的。
0: 嗯，
1: 他都不敢轻易给人正骨，
0: 是吧？
1: 啊，越是学习那个手法，我告诉你，他越不敢。为啥呀？
0: 嗯，
1: 越学他越知道这里面风险大。
0: 对，
1: 必须得是那种经验丰富那种老专家老教授老大夫，手上那个劲儿啊把握的恰到好处，得有个几十年的功夫才行。
0: 那您说要是真点儿背遇到不专业的我们能什么样啊？
1: 真要是不专业的啊，轻的当天你是掰完了以后感觉不舒服，
0: 嗯
1: 啊，可能过一段时间能缓过来，但是你要是重的，可能有的人给你正完骨了掰完脖子了，你人直接就起不来了，高位截瘫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每年因为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们临床上都特别多。
0: 高位截瘫谁能受得了啊？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任何事儿都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办。
0: 嗯，
1: 啊，不要盲目的去尝试啊。
0: 嗯，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再好的大夫，他通过外界的手法来缓解你颈椎病，那也是缓解。

0: 因为你那个颈椎的这个关节啊已经变形了，要想根治我们的颈椎病啊，通过正骨的方式还是不可能。别看我学中医出身，
1: 哦，还是不行，
0: 啊、还是不行、嗯。
1: 可是我看现在好多养生馆都在推广艾灸，说艾灸它是一个疗程，办卡1000块钱50次
0: 啊，
1: 能够舒服好多，
0: 包好是吧？我告诉你，要是艾灸真那么神的话，那还用你办卡干嘛呀？还得艾灸50次啊，那一次就治好了呗，是吧？
1: 嗯、
0: 一次治好你达不到，10次8次的那还治不好啊，还得做50次啊。
1: 嗯，
0: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案，它都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你要想治根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1: 嗯，但是你说这个颈椎病啊，它一个顽固，
0: 对，
1: 你手术不了，
0: 嗯，
1: 理疗它就是个缓解。
0: 说到底啊，它的颈椎病的根源，你知道说白了在哪儿吗？就是在我们颈椎关节当中，风寒湿三种邪气夹杂而至。聚集在一块儿，导致的我们颈椎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极度的下降，产生的一种临床表现。
1: 嗯，
0: 这可不是简单的做个理疗啊，拔个罐啊，做个正骨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是吧？你颈椎当中的那种顽固的风寒湿一直在那儿，你排不出去，关节细胞活跃度非常低，你没个好，明白吧？
1: 还真是，关键是现在吧，大家都这么做。
0: 嗯，
1: 所有得颈椎病的人，那。不都是去尝试一下按摩、正骨、艾灸这些方法吗？
0: 缓解缓解是吧？
1: 对呀、啊，咱都知道，好像是不能去根儿，
0: 嗯，
1: 但是它疼起来要命啊。
0: 明白。
1: 我们不能挺着，总得想办法去缓解它呀。
0: 所以说，咱们得先明白人为啥会得颈椎病，
1: 嗯，
0: 这颈椎病的根源在哪儿？你得找到这根源，咱们才有的放矢的去治疗嘛，是不是？
1: 嗯、
0: 才能够慢慢的从根儿上一点点的咱们改善过来嘛，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靠外力来缓解，明白吧？
1: 像我这根源在哪儿，我就总结我这颈椎病绝对是玩手机玩的，那低头时间太长了。
0: 是吧？没错，我告诉你啊，网上现在不有一句流行语吗？别低头，皇冠会掉，是吧？
1: 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吧。
0: 对，要我说，我告诉你，低头皇冠不一定掉，但颈椎病一定会上来，是吧？因为我们低头啊，低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重量就会多达50多斤了。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脖子上一边挂着一个大西瓜、哦、你想想得多沉吧。
1: 关键我们的脖子要承受这么多、
0: 啊、
1: 这么重50多斤。
0: 对呀、啊、
1: 难怪现在得颈椎病的人那么多。
0: 所以说你低头看手机，你知道你这伤害有多大吗？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更该注意。
1: 嗯，
0: 是吧？你像年轻人颈椎不舒服啊，你休息休息，按摩按摩，做做理疗，你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它可能就缓解过来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的这个颈椎病它病位比较深，病程也比较长，
1: 嗯，
0: 颈椎长期的关节当中的这个风寒湿一直在那侵袭着，
1: 嗯，
0: 这三种邪气，我告诉你，夹杂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深入到关节的腔隙当中，筋膜肌理里已经扎根了，它死死的缠在我们骨头缝和软骨组织上。
1: 嗯，
0: 所以说天长日久下来，我告诉你，你那个颈椎的关节的灵活度就越来越差。
1: 明白
0: 啊，出现我们常说的这个僵直、僵硬、发麻，转动脖子的时候咔咔直响，有时候这疼起来酸胀刺痛，连带着肩膀啊后背啊都发沉，更严重点手指头发麻，头晕，拿东西没劲儿，甚至扭个头啊抬个头啊都会受限，久坐了之后站起来有的人都遭罪。
1: 嗯，
0: 你看看，
1: 真是，就这个病根儿，它是顽固的风寒湿聚集在颈椎
0: 导致的，
1: 把颈椎关节的活跃度给降下来了。
0: 对，
1: 那您最近一直在讲内屈加外拔，它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案了。
0: 没错，
1: 那岂不正好能从根源上来改善颈椎病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是不是？实际上，外拔加内屈的这种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方案，我之前提过了，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针对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关节的问题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突破了。
1: 嗯，那您说常规方法解决不了，
0: 嗯，
1: 根治不了的颈椎病，那为什么内屈加外拔这个方案它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改善？
0: 首先呢，就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整体治疗，
1: 嗯，
0: 内外兼治，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快速的 让我们止疼。
1: 嗯，
0: 把表面的风寒湿给你瞬间的拔出来，
1: 瞬间拔出来。
0: 哎，然后内驱的方法就是内服滑鼠蛇提取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蛇骨素。那么这种药材呢，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把藏在我们筋骨深处的一些缝隙当中的风寒湿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驱嘛，这不就是双管齐下，一内一外嘛。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把它给拱出来。
0: 对，
1: 搜刮出来。
0: 对，
1: 昨天您就跟我们提到了滑鼠蛇粉，说它能够攻窜迅猛，
0: 对，
1: 透骨搜风，
0: 没错。
1: 但是您说把它拱出来，把它搜风驱寒，我们听不太懂啊。
0: 嗯，
1: 以前都说驱风湿，驱风湿，那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0: 静石，你这个啊问题特别好啊，而且你还挺细心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它和普通的药物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就刚才说的搜风这个词儿吗？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搜风吗？
1: 搜就是抄家。
0: 抄家，
1: 主动出击。
0: 哎，对了，没错，就是搜寻。
1: 嗯，
0: 这个搜寻一定是主动的来干这个活。
1: 嗯，
0: 它不是被动的，主动出击。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驱风的那种药物，就像小区的保安一样。
1: 嗯，
0: 他站在门口啊，可能拦着那种外界的新的风寒湿不让他进来。
1: 嗯，
0: 但是原本在小区里头的就有风寒湿，他就请不动了。
1: 嗯，
0: 而滑鼠蛇粉它不一样，它是主动的，它能够深入把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每个角落的风寒湿一个一个的给它搜出来，然后再给它赶出去。
1: 明白，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防守。
0: 对，被动防守的药物遍地都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滑鼠蛇提取物，我昨天我也说了，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这种猛药动物药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而且它不只是就是光清理我们颈椎这一块，我说了，它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我们的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当中潜藏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一净。
1: 嚯，
0: 你看看，
1: 难怪说这么厉害啊。
0: 对呀，
1: 人家是全身清，深层清。
0: 对，
1: 放眼现在所有驱除风寒湿的产品上，这个滑鼠蛇粉它真是有绝活。
0: 对，
1: 人家属于药性天成。
0: 对呀，所以说你看驱风湿的药物有很多，而且我说这是内驱的方法，搭配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外用，这就构成了唯三缺一，内驱加外拔的方式，就是外在的通过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然后滑鼠蛇粉从内驱把体内风寒湿往一个方向赶。
1: 嗯，
0: 然后最后通过我们体表这个汗毛孔给你排出去。
1: 嗯，
0: 这叫唯三缺一，避免了病邪在我们体内到处乱窜。
1: 嗯，
0: 啊，跟你殊死搏斗，然后呢给它留个缺口，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
1: 这简直就是给风寒湿邪设了一个请君入瓮局。
0: 所以说嘛，就是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之所以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就是因为它主动出击，内外夹击。
1: 嗯，
0: 然后还给你网开一面。
1: 嗯，
0: 让你风寒湿无路可走，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排出去。
1: 明白，阳谋。
0: 对，所以说这个内驱加外拔，为什么说2023年被称为是针对我们关节疾病好的治疗方案呢？
1: 嗯，
0: 啊，不是我在这瞎说啊，我给大家伙讲个真实的案例。就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个患者。
1: 嗯，
0: 啊，是咱们央视的一个资深的纪录片的一个摄影师，他姓陈，啊，
1: 嗯，
0: 业内人士管他叫陈一眼。
1: 嗯，
0: 什么意思？就再复杂的镜头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拍最美。
1: 哇，
0: 厉害，
1: 央视的摄影师专业水平绝对是够的。
0: 确实啊，但是就他有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0: 啊，后来就没办法工作了，提前退休了。
1: 摄影师拍片子的时候，他也是得扛着几十斤的摄像机吧？
0: 对呀，啊。
1: 那这么长时间的低头取景，举这么重的机器，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那几十年下来，他也得职业病。
0: 对，就颈椎病就是他的职业病。
1: 嗯，
0: 损伤特别严重，而且他的颈椎病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是

0: 复合性的。
1: 复合性多种呗。
0: 对，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复合脊髓型颈椎病。
1: 哦，
0: 两种都有。最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脖子僵硬的就跟焊死了一样，转个头啊，整个身子都得转过来。
1: 嗯，
0: 夜里头疼的就睡不着觉，那是常态。
1: 嗯，
0: 有时候疼的，哎呦，那个背都湿了，因为冒的都是冷汗
1: 啊。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他太遭罪了，他没治疗。
0: 嗯、当然治疗了，
1: 对，他想法子呀，
0: 尝试了多少的办法。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理疗都试过了，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牵引治疗。
1: 牵引治疗，
0: 哎，
1: 什么是牵引？拉
0: 啊、对，就是你听过这个头悬梁锥刺股没有？
1: 啊、
0: 牵引治疗就是现代版的头悬梁，
1: 哦、
0: 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把你脖子吊起来。
1: 现代酷刑吗？
0: 对，
1: 那能管事儿吗？
0: 硬拔，
1: 硬拔。
0: 对，那患者告诉我说，每天就是自己脖子吊在那儿啊，得吊十几分钟。
1: 嗯，
0: 这脸都憋得通红，
1: 嗯，
0: 啊，脖子都扯得生疼，就跟别人拽着头发往上拽似的。
1: 嗯，
0: 做完了，当时松快也就那么个一个小时，过后该疼还是疼。
1: 是呢，
0: 而且疼得还更厉害，
1: 不解决根本问题。
0: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也不做了。疼到最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盼望着这手术能够一了百了。
1: 嗯，
0: 但是我说过，颈椎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医疗上的手术分为四个等级。一级是最简单的，风险是最低的、
1: 嗯、
0: 四级是最难的，风险是最高的。你知道颈椎病的手术吗？颈椎病的手术就是顶格的四级手术。
1: 四级手术，
0: 哎，因为我们颈椎这儿神经血管特别的丰富，全堆在那儿、
1: 哦、
0: 你稍微碰错一点都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1: 那这高风险的手术，那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敢给做呀？
0: 一般普通医生啊，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1: 是不
0: 啊，这种手术只有医院的一把刀啊，才敢上手。
1: 嗯，
0: 然后他就呢，就是找了咱们国内顶尖的颈椎外科的专家。
1: 嗯，
0: 尽管如此，也花了十几万的这个费用，然后做这个手术。
1: 嚯、
0: 啊，
1: 十多万！
0: 对呀、
1: 啊，手术后效果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手术是很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后续恢复的不佳。
1: 啊，
0: 就大半年之后，脖子该僵硬还是僵硬，左手整个的连带胳膊都发麻。啊，这样的症状还是复发了。
1: 嗯，那你说这么高级的手术，他用的是厉害的专家，还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0: 对呀、啊，
1: 说明颈椎病它很顽固，
0: 是啊，
1: 很危险。
0: 所以说当时他也绝望了，啊，后来也是赶巧，他一个这个跑医疗口的一个记者同事，
1: 嗯，
0: 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了，然后他这个记者朋友呢，也了解什么叫外拔加内屈的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就特意就推荐他了，说现在啊有一个就是外拔加内屈的解决骨关节疾病的方案，不如试一试，
1: 推荐给他。
0: 对，
1: 他试了吗？
0: 试了。
1: 哦，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专门敷在颈椎就是僵硬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也就十来分钟，他就觉得钻心的那个疼减轻了不少，就脖子好像就能够稍微活动一点了，然后再搭配口服内屈的这种方法，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滑鼠舌粉内服，他就感觉到身上啊，就是骨头缝里头都发暖，就流动暖和气儿。
1: 哎呦，
0: 啊，不是发烧那种热啊，而是从那个关节那个缝里头透出了那种温乎劲儿。
1: 嗯，
0: 然后脖子就没那么僵硬了。
1: 那药效发挥作用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提高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案，他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他就说夜里头能够平躺着睡觉了，不用再靠着枕头半坐着那么熬了。
1: 那么遭罪了。
0: 对，之后呢，慢慢的发现转个头啊，也不用整个身子跟着转过来了。
1: 嗯，
0: 慢慢的转个30-40度是吧？没问题了。等到一年之后，他就试着。就扛那种轻便的那种摄像机，
1: 嗯，
0: 居然说，哎，脖子不那么疼，
1: 嗯，
0: 啊，就是稍微有点酸。现在哈，因为他的爱好嘛，就扛那个摄像机啊，经常到公园里头啊，拍点什么摄影照片啊，哎，都能做了。
1: 行，挺好，效果太好了，
0: 是吧？
1: 关键是能把这么顽固的颈椎病改善的这么好，
0: 你看看，
1: 这可比牵引治疗和手术治疗那都靠谱啊。
0: 对，其实什么叫靠谱？就是任何疾病吧，咱得找到核心的这个根源所在。
1: 对，
0: 滑鼠舌粉内屈这个原理就是改善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产生这个能量，产生这个热，
1: 嗯，
0: 啊， 然后由内而外的深层的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三种邪气给。

0: 你赶出来。
1: 那是。
0: 然后再配上外拔的方法，拔出这个体内的风寒湿，这不就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骨关节的问题吗？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那对那个老年人改善的这个关节疾病的意义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重大的。
1: 那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关节活跃度如果说真上来了，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0: 关节细胞活跃度直接表现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关节的年轻态的问题。
1: 哦，
0: 你年轻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所以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第一个最为直观的，就坚持用上外拔加内屈的这样的方案。我们关节里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1: 嗯，
0: 对吧？
1: 会有。
0: 当你的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用好了，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关节当中的炎症、肿胀，它能够自行的消退。
1: 嗯，
0: 因为这些炎症就通过我们活跃的关节细胞就给它代谢出体外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年轻那会儿，崴着了、掰着了、磕着了、碰着了，你不用管它，几天自己就好。
1: 嗯，
0: 为啥呀？关节细胞活跃度人家高。
1: 是，
0: 现在我们岁数大了，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所以说有炎症它就排不出去，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你现在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之后，那些炎症肿胀自己就排出去了。
1: 明白，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嗯，
0: 就加快我们受损的骨骼细胞啊、关节细胞的愈合。
1: 嗯，
0: 啊，咱们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那是年轻人，是吧？老年人3年5年的也不好。
1: 真是
0: 啊。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太慢了，
1: 嗯，
0: 太低了。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案，把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调动上来，我告诉你，咱们的骨关节问题，比如说骨折呀这样的问题，它恢复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提升。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关键是连伤筋动骨它都能够加速恢复，那就太牛了。
0: 不仅如此，还有第三点，
1: 嗯，
0: 长期的把这个内屈加外拔的方案咱们坚持用好的话，还能够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
1: 嗯，
0: 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到实处。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我们骨关节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
1: 嗯，
0: 还能够防止什么骨刺啊、异常增生啊、韧带松弛啊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最后一点，如果坚持服用比如说1年1年半左右的这个内屈加外拔，是吧，我们还能够自行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一个供血的问题。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老年人关节发凉啊、末梢麻木、肿痛、屈伸不利、有异响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即便是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严重的骨关节变形还有骨关节疾病的问题的话，你想维持的话，不开刀不手术，你也可以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我们调理。
1: 对，它是属于一个全方位的改善。
0: 对，
1: 从里到外让关节自己好起来。所以老师这么牛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用上呢？对呀，别让大家再遭受这样的罪了。
0: 这样，咱们外拔的方式已经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人用上了，效果都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内屈的方式大家伙都在等着呢，是吧？嗯，大家伙听咱们的节目，后续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就是只要关注节目，我们来静候佳音就可以了。
0: 可以，
1: 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记得找到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 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9: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0: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0: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嗯，你好啊，
10: 梁老师，我是膝关节炎，挺长时间了。
0: 嗯，
10: 订了一瓶那个关节止痛液。
0: 啊啊。
10: 哎，管用还
0: 是吗？哎呦，好。
10: 嗯，之前吧，我这个膝盖吧，就是一个活天气预报啊。
0: 哦。
10: 一到了那下雨吧，就疼得不行。
0: 很多人都这样，啊。
10: 啊，哎，鞋哥，昨个吧阴天吧，竟然没疼哎。这个止疼液真管用还。
0: 是啊。
10: 不过有个情况，我再跟你反映反映。
0: 啊。
10: 就是我用完以后吧，膝盖这个吧，直冒冷汗。
0: 啊。
10: 这是咋回事啊？
0: 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现象啊，别担心啊。为啥你会冒冷汗、冒凉汗呢？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关节止疼液它在起作用。它是通过外力的方式把你膝盖当中积存已久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所以说你摸着像冷汗一样，这个冷汗就是藏在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排出来的一个表象啊。
10: 哦，
0: 别怕，正常
10: 回事啊。
0: 对
10: 啊，原来是在往外排这个风寒湿呢。
0: 对，你看通过外力的方式给它拔出来了，这没错啊。你这个膝关节炎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走路受限没有？
10: 哎呦，也挺长时间了啊，用好些年了。
0: 嗯，
10: 前几年还行，走路虽然说疼，但是不动膝盖就没事儿。
0: 嗯，
10: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不动也疼了。
0: 啊，不动也疼了哦。
10: 哎，现在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膝盖吧僵得厉害。
0: 嗯，
10: 再慢慢活动个几分钟，这腿才能动换呢。
0: 哦，
10: 现在虽说还能走，但是感觉这个膝盖吧马上就不行了。
0: 嗯，
10: 一动就能听到膝盖里边那个咔咔的响喽。
0: 哦，
10: 而且膝盖吧还打不了弯儿，还
0: 打不了弯儿了。哦，
10: 哎，稍微用点力就是钻心的疼啊。
0: 嗯嗯，
10: 老师听你节目里边说还有个内驱的花鼠肾粉
0: 啊。对，蛇骨素。
10: 哦，跟这个止痛液 是一套的，
0: 对，
10: 但我要是两个都用上。

0: 就是把你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大大的提升了。那你这个再有什么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湿啊，我们的关节细胞自然而然就能给它代谢出去了。那改善的就是从根儿上改善了。
1: 关节活跃度上来了，能怎么样
0: 啊？你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们人的关节都是由关节细胞组成的。这里有滑囊细胞，有软骨细胞，有成骨细胞，有破骨细胞，这是一套系统。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你关节的代谢就正常了。什么叫代谢？就是好的能留住，坏的它能排出去。
1: 对对，
0: 我们岁数大了，代谢能力下降了，该排出去东西排不出去。那你像什么该排出去？炎症因子、风寒湿这些邪气，包括外界的一些病毒和细菌。那好了，这个滑鼠蛇粉，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那你这个代谢正常了，活跃度上来了，就能够把我们说的炎症啊、风寒湿啊，它自己就给清除了，对吧？这是调理病根的方法，这叫内驱的方法。到那个时候你不但不疼了，走路你很明显就轻快了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比光止疼好多了呗。
0: 那当然，咱就说你光用这个外拔的方式确实能止疼，但是根儿还在那儿呢，它细胞活跃度还是没提上来呀。而且不止如此啊，第二点，内驱是啥？就是从内往外的往外拱，把这个风寒湿给你赶出来。我告诉你啊，凡是蛇的药物，它的走窜性是极强的。所以说你这个滑鼠蛇粉，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也是这个道理，它能顺着我们的经络，从头到脚，整个把我们所有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也得给你清扫一遍。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换句话说，不光你的膝盖，你比如说平时我们腰要是怕凉了，你手腕手指头沾到湿就不舒服了，脖子颈椎受点风就僵硬了，包括有些腰托啊、踝关节啊，我告诉你，这些是关节的问题，就是利用内驱的滑鼠蛇粉这种走窜的方式，整个的在你从头到脚给你一个扫描。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案，我告诉你，对于我们骨关节的问题来讲，它调理的这种方案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这些情况都能够慢慢的解决。
1: 好好的，那可真挺好的哈，我不光膝盖不好，我这腰吧也有点老毛病。
0: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没有关节好的，是吧？
1: 对了，练一天吧也是发沉。
0: 对，
1: 但是能一块给调理了，那可真太省心了啊！
0: 你就放心吧，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方法不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内驱加外拔的这个方案是从根源上改善咱们关节疾病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是吧？你看吧。比如说用个半年一年，你看吧，你身体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什么换季啊、降温呐、阴雨天啊，你膝盖，我跟你说就不会有疼的发作了。包括我们临床好多的患者，之前的情况比你还严重呢，甚至有的人都打封闭针了，都抽积液了。
1: 哦，
0: 那不就用上这个前沿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多好啊，是不是？
1: 哎，那可太好了，
0: 是吧？你放心吧，这个内驱加外拔就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是吧？
1: 嗯。
0: 你现在用的这个外拔的方法都已经见到效果了，你要是把内驱的这个滑鼠蛇粉你也配合上，那绝对是我跟你说一加一大于二，如虎添翼的方法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啥时候能用上那个滑鼠蛇粉呢？现在能定不？我直接定点。
0: 你这样吧，继续的关注节目啊，等什么时候能定的时候，你再直接打电话。现在哈，我们还在跟这个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好不？
1: 嗯嗯，
0: 好吧。
1: 好了好了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
0: 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好，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3: 我今年78岁。
0: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对对，我有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肺结节。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的效果吧也都挺好。 做完以后啊，我还进行了这个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二年了吧，
0: 嗯，
3: 还挺好。
0: 哦，
3: 就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0: 好，你说吧，嗯。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
0: 嗯，
3: 就是手术以后。

0: 后，
1: 嗯，
0: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
1: 嗯，
0: 是1.M 什么72，
1: 哦，
0: 铜钱，啊，直径是4mm，
1: 哦，
0: 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较前较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
1: 哦，哎，
0: 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
1: 嗯，
0: 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0: 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钙化结节，
1: 嗯，
0: 这个讲，它的诊断的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
1: 嗯，
0: 双肺多发小结，小结节大致同前，
1: 嗯，
0: 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1: 明白。
0: 它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
1: 嗯。
0: 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1: 我问问
0: 你，
1: 你、
0: 啊、
1: 我先打断你一下，
0: 啊、
1: 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0: 啊，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1: 嗯。
0: 你们把那个就压箱底儿那个红豆杉，
1: 对呀、啊，
0: 完了我听着广播对我感觉来说挺有利的，
1: 嗯，
0: 完我就把它买了，我买了一年的，
1: 哦，
0: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1: 就爱长结节是吧？
0: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1: 还有结石，你看
0: 啊，太烦人了，你说
1: 那个红豆杉你现在在手里呢是不？
0: 对，红豆杉在手呢，
1: 你看看它的说明书。它的主治标准不是我瞎说的吧？
0: 对对对，
1: 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就买了这个产品了。
1: 你看看，
0: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1: 啊。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的健康管理师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他会告诉你怎么用。
0: 是早一袋晚一袋，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就行是不？
1: 对对对。
0: 啊，那我就按早一袋晚一袋就可以。
1: 对对对，但是那个可挺苦啊，我跟你讲啊。
0: 对，特别苦，特别苦。
1: 凉药才苦口呢。
0: 冰糖行不行？搁冰糖行不？
1: 你血糖不高，可以放点。
0: 血糖不高，
1: 那
0: 就是糖尿病这都没有。
1: 那挺好，那可以。
0: 啊啊啊！
1: 那可以。
0: 对，我的眼睛啥的，这个都没有什么毛病，就在这个身体上长那个结节是太给我烦。
1: 我跟你说啊，咱就我就想跟你说这结节的事儿呢。
0: 啊，对，
1: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0: 好的，好的。
1: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就自己就萎缩吸收了，
0: 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1: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草率了，
0: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就没听你、这个、
1: 太草率了，
0: 我早听我绝对我就不能做了，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1: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0: 对呀，
1: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
0: 啊、
1: 那些小结节早就有、
0: 啊、
1: 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0: 对呀、
1: 啊，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自己萎缩了，吸收了。
0: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1: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
0: 啊、
1: 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
0: 哎，
1: 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用好了之后，咱们身上慢慢都萎缩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嗯、好，
0: 反正我基本上吧、
1: 啊、
0: 这个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买了，
1: 别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这一点我必须得给大家伙纠正一下，
0: 我得有用，
1: 对，
0: 我这个你说的
1: 对，
0: 必须我得用得有用，没用我不能那啥，
1: 那就行，
0: 对对、啊、
1: 那就行，因为我们不弄虚作假，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实事求是，
0: 老百姓也认可这平台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有好多了，我们的园区有好多人，这都是一个传一个一个那啥我要早知道这个不更受益了吗？
1: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不用每

0: 款都要，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咱们就用，是不是？
1: 根据自己，对对对，你说的非常正确，对。
0: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
1: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 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2: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2: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嗯，
5: 我想先跟您吐个槽。
4: 吐个槽。
5: 也替咱们不少的老年朋友喊喊冤。
4: 哎呦。
5: 就您说现在啊，老年人一得点毛病，
4: 嗯，
5: 就特别容易病急乱投医。
4: 是。
5: 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不说，他还不管用呢。
4: 嗯，咱们节目开始怎么突然间有这番感慨呢？你这是一定遇见什么事儿了吧？
5: 是呢。
4: 直接说。
5: 就我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哈，
4: 啊，
5: 我就看望我们的老邻居王大娘。
4: 嗯，
5: 她颈椎疼好些年了
4: 啊，
5: 转头都费劲了，夜里睡觉她也睡不踏实啊。
4: 啊，
5: 就前段时间她在网上刷短视频，
4: 呵，
5: 看见人家推一款神奇的颈椎枕
4: 啊，
5: 说能够矫正生理的弯曲度，
4: 哦，
5: 还能够活血化瘀治颈椎病。
4: 嗯。
5: 张口就要499，这大娘二话没说就买了
4: 啊！
5: 结果诊了快一个月，这颈椎不该疼还疼，
4: 是吧？
5: 我问他，我说你感觉咋样啊？他自己都含糊，嗯，有点用吧，没啥大用，还没有用吧？我觉得我花钱了，我先枕着，能有点用吧？
4: 你看这499花的自己都迷糊啊！有用没用，自己用完了也不知道。
5: 对呀，
4: 你是，
5: 我是真好奇，
4: 嗯，
5: 啥枕头能有这么多功能？
4: 嗯，
5: 就让大娘说，我说你让我瞅一眼
4: 啊，让你看了
5: 啊，
4: 那这个枕头到底有啥不同之处啊？你看出来没有？
5: 普通的记忆棉
4: 啊，
5: 上面就挖两个槽
4: 啊，
5: 说是贴合颈椎
4: 啊。
5: 我看呢，它就是一个唬人的东西
4: 啊。
5: 关键是现在网上关于枕头的说法特别多，
4: 是
5: 有人说高枕无忧，有人说得枕点低枕头，
4: 嗯，
5: 还有人说不枕枕头才对颈椎好呢，
4: 啊，嗯，
5: 那咱也不知道哪个好。 但老祖宗确实说了高枕无忧了。
4: 嗯，
5: 但您今天能不能利用我们节目时间给大家普及普及枕头高好还是低好呢？
4: 嗯，
5: 对不对？也让咱们老年朋友学习学习啊。
4: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你刚才有一句老话叫高枕无忧。
5: 嗯，
4: 有这个成语是吧？
5: 嗯，
4: 好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了之后吧，他就曲解了他的意思。
5: 嗯，
4: 首先我必须要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说清楚，古人说的高枕无忧和咱们现在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5: 古人不是枕高枕头吗？
4: 不是，古人说的高枕什么意思？是枕头的高度跟自己的肩膀的宽度来进行匹配的。
5: 嗯，
4: 你这样睡觉的时候颈椎才能够保持一个水平。
5: 嗯
4: 啊，不会歪着扭着变形。其次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古人讲究的这个枕头啊，它不是枕在头部。
5: 嗯，
4: 是枕在哪儿呢？脖子颈部。
5: 枕颈不枕头？
4: 对，它这个高度就跟我们肩膀一边高。
5: 那不是枕头枕头不都得枕头吗？
4: 对啊，
5: 你没提脖子的这个事儿啊。
4: 不是枕脖子是吧？没听过吧？嗯，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古时候流传到今天的一些这个古谚语啊，慢慢的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歧义，
5: 嗯，
4: 大家伙就产生一个误区了。其实在中国古时候，这个枕头啊，它一定是用来托着你的颈椎的。
5: 嗯，
4: 而不是像咱们现代人托着你后脑勺的。
5: 哦，
4: 对吧？现在好多人你看睡觉那枕头哪是枕在颈椎上，全都是垫在后脑勺上了。
5: 对，
4: 对不对？
5: 嗯，
4: 咱们都知道人的颈椎吧，它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弧度，嗯，就像一个 ABC 的 C 这个形状似的。
5: 嗯，
4: 现代人呢，不管是你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只要是你这个枕头枕的位置不对，垫在你后脑勺上了，你这个颈椎啊，它就被强行的给它翘直了，
5: 哦，
4: 给它掰回来了，甚至是反向的弯曲了。
5: 哦，
4: 你这时间一长了，颈椎周围的肌肉韧带一直一晚上都被在那牵拉着，
5: 嗯，
4: 你想想能不疼吗？能不僵硬吗？所以说这个枕头的高低放在一边，主要是我们枕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5: 他在那较劲呢，
4: 所以说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
5: 嗯，
4: 明白了吧？
5: 真是，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枕高枕头
4: 啊，
5: 我就觉得软乎乎的挺舒服的。
4: 哎，
5: 但是睡一觉起来脖子真的是僵硬，
4: 是不硬，
5: 有的时候落枕转头都费劲，
4: 是不？
5: 问题它不在于枕头的高低，而是在于枕的位置它不对。
4: 你枕的位置不对，
5: 哦，
4: 没错，
5: 肌肉就僵了。
4: 你枕在后脑勺上了，你垫在脖子上，你看看就没事了。
5: 嗯，
4: 而且呢，我们现在人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普遍的习惯，
5: 嗯，
4: 就是平躺睡觉。
5: 平躺睡觉怎么不行呢？
4: 不行。
5: 怎么呢？平躺睡觉不行？
4: 哎，你看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站如松，坐如钟”，
5: 哦，
4: 卧如弓，
5: 小学课本里就说了，
4: 是不是？
5: 嗯，
4: 那你看卧如弓，就说这个真正养生的睡觉的姿势，它得像一张弓一样。那你是平躺着吗？是仰壳睡吗？
5: 嗯，
4: 一定是侧卧。哎，
5: 哦，
4: 侧卧才有这个像一张弓的这个形状。
5: 还真是，
4: 你看看
5: 卧如弓。
4: 哎，
5: 按这个说法啊，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4: 那可不，
5: 这睡觉的姿势枕的枕头都是大有讲究的。
4: 那当然了，
5: 这要是错了，越睡病越重。
4: 对啊，嗯，所以说要不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做节目，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5: 嗯，
4: 你看你个睡觉没睡明白，我告诉你你就找病了。
5: 是，
4: 是吧？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
5: 嗯，
4: 曹操大伙都熟悉吧？
5: 嗯，
4: 都知道曹操有一个毛病，常年的头疼。
5: 这不还有典故吗？
4: 啊，
5: 说请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
4: 哎，
5: 然后华佗来了，说我得给你开颅。
4: 对，
5: 结果刺死华佗。
4: 对，你给我开颅好使吗？
5: 哦，
4: 对不对？
5: 直接要我命啊。
4: 那静时你知道吗？曹操枕的是什么枕头你知道吗？
5: 那不知道。
4: 石枕，就石头做的枕头。
5: 那多硬啊，那睡着也不舒服呀。
4: 其实我告诉你，曹操枕的这个石枕它是有原因的。
5: 嗯，
4: 曹操这个墓穴被现代考古学者发现之后吧，就是因为他就剩骨骼了嘛。
5: 嗯，
4: 他这个头疼，现代医学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头疼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这个非常严重的头疼是谁带来的呢？ 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头的问题。
5: 嗯，
4: 这个考古学者研究发现。

0: 是他的牙病引发的他这个神经性的头痛。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止疼药，头疼他就怎么样呢？用那个石头做那种枕头啊，是不是冰凉的？
1: 嗯，
0: 哎，这个凉啊能够让他的神经和他的血管进行收缩，这样一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镇静啊止痛的这样的作用。
1: 所以说他枕石枕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治病，
0: 为了他这个头啊能够暂时的舒服点，
1: 哦，镇静一下。
0: 对，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他用这个石枕啊。
1: 嗯，
0: 而且中国古代的这个枕头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材质是特别有讲究的。
1: 嗯，
0: 而且那个形状啊有很多的说法，你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各地不有那个博物馆吗？
1: 嗯，
0: 现在经常会挖出来一些这个古墓当中的一些枕头，有瓷枕，有玉枕，有那种就是中间低两边高的那种，两头翘的那种，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枕头？
1: 是呢。
0: 哎，你看那个形状啊，正好能够把人这个脖子整个的托举住。你看它那个形状一定不是垫在后脑勺的，是垫在脖子这儿的。然后后脑勺是怎么样呢？正常的是悬空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古代的枕头是枕我们的颈部的，而不是枕我们的头的。
1: 哎，这么说古人其实比我们会养生啊。
0: 那当然了。
1: 那现在市面上售卖的记忆棉、乳胶枕是不是都不对？
0: 你只要枕在后脑勺上那就不对。
1: 那咱们有颈椎疼痛的朋友是不是枕石枕也能够止疼呢？
0: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吧，咱不能这个倒退啊，是不是？枕石枕说的能够缓解颈椎病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是利用那个凉让你这个疼痛麻痹，是吧？而且呢，如果你枕的不对的话还有可能加重，是吧？那是古代的没办法的一种办法。记住了，不管什么材质的枕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种自然的生理弯曲，要符合我们这个弯曲的这种弧度，
1: 嗯，
0: 这个枕头就没问题。
1: 走向，
0: 对，所以说你不能枕到后脑勺，
1: 嗯，
0: 是吧？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膀的这个高度相等，
1: 嗯，
0: 让颈椎保持一条水平线，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就差不多了。
1: 这今天咱们大家又学到了，
0: 是吧？
1: 就是想科学睡觉的三要素是侧卧，
0: 哎，
1: 然后枕颈不枕头，
0: 对，
1: 枕头的高度呢跟自己的肩膀一边宽，
0: 对，没错，哦，是吧？你侧卧的时候，肩膀和我们这个脖子这儿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
1: 嗯，
0: 我们枕头这么高就行，
1: 正好不高不低了，
0: 哎。然后一定要枕到脖子那儿，别枕后脑勺，要经常侧卧，不要平躺，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三点做到了，你颈椎病就缓解很多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怎么样
1: 接治疗，
0: 接治疗。所以说你总结的这三点特别精辟。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舒服，少得颈椎病。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的颈椎少受力，但是你想靠这个调整睡姿啊，换枕头啊，把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的颈椎病根治了，这个可能就不太可能了。
1: 嗯，
0: 就是你想预防颈椎病这三点要记住，但是我们已经形成颈椎病的患者了，你靠这个三个姿势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去根儿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你的颈椎已经变形了，
1: 是吧？
0: 可能你舒服点，但是你平时的时候该疼还会疼，是吧？它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关节的变形、肌肉的劳损和关节缝隙当中的这些炎症。
1: 明白，其实这个颈椎病它很顽固啊。
0: 对，
1: 不光是颈椎、肩周炎，各种关节炎它也是一样的，
0: 是
1: 疼起来钻心，治不好，好了犯，犯了好，它反反复复的没个头。
0: 对，
1: 老年人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的。
0: 是，就是这些关节病里头，我告诉你啊，静时颈椎病是最脆弱而且最不好改善的。
1: 嗯，
0: 就是你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没？
1: 嗯，
0: 你回想一下狮子老虎捕猎的时候，他们最爱攻击其他动物的哪个部位？
1: 咬脖子呀。
0: 咬脖子。
1: 对呀。
0: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动物捕猎的时候一定咬这个别的动物的脖子吗？
1: 大动脉。
0: 啊，
1: 一咬直接失血死亡。
0: 你这个想法啊是常规的想法。
1: 哦，
0: 其实咬这个脖子根本不是为了让这个猎物失血而亡，而是为了保鲜。
1: 保鲜。
0: 哎，大自然没有冰箱。怎么办呢？只能通过 要别的地方

0: 不保鲜，只有咬脖子这个猎物才能够保鲜。
1: 这个咬脖子保鲜这个说法头回听说啊。
0: 不知道是吧？
1: 怎么个保鲜法？
0: 捕猎的老虎狮子咬脖子其实是专门找神经密集的地方来下口，不是为了咬断它的血管，而是直接瞬间的损伤动物的颈椎上的神经，一咬中了，猎物立马就瘫痪了，它不一定死，但是完全动不了了，因为神经它就断连接了，这个动物的心跳血液循环还在呢，只是说瞬间它就没有知觉了，相当于这个动物是活着的，但是没办法反抗，那你想一想，那这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活体保鲜的方法？
1: 这个动物还挺聪明啊。
0: 那当然了，
1: 那说明颈椎它是又关键又脆弱呀。
0: 哎，对，
1: 你看那武打片里武林高手就在人的后颈咔嚓
0: 一劈，
1: 直接人就昏过去了，
0: 昏过去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人的颈椎这个部位啊，不光是动物，这是这个要害，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是最为精密最为脆弱的一个位置。前两年不有一个就特别轰动的那么一个新闻吗？说一个国外的一个富豪给自己搞了一个换头的手术。
1: 哎，这是换头手术，他胆子真大。
0: 是，
1: 那能成功吗？我们在西游记里倒看过孙悟空把脑袋摘下来他都能安回去。
0: 是，这个富豪为啥换头呢？他是重度瘫痪的患者啊，他就想把自己的头啊换到一个脑死亡的一个健康的躯体上
1: 啊。能成功吗？
0: 结果确实没成功。
1: 对呀，这手术谁听着都觉得不成，
0: 怎么可能成功吧？
1: 太危险了。
0: 为啥呀？为啥不成功啊？按理说我们接上了就应该成功啊，就是因为颈椎内部的神经啊密密麻麻的，这个神经一旦切断了的话，
1: 是吧，
0: 就算是你当时接上了，后续也非常容易感染，非常自己容易就失活了，就死掉了，所以说最后还是白搭。
1: 关键您说顶级富豪人家请的，那肯定是医疗团队都是最先进的最顶尖的，他都接不上，搞不定这颈椎。说明颈椎真的是非常的脆弱呀。
0: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绝对不能随便的动刀。
1: 就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在啊，满大街那不都是按摩正骨的店吗？
0: 有啊，
1: 我好多人都喜欢去咔咔掰掰脖子。
0: 哎呦，
1: 我看着他掰脖子都觉得吓人。那敢去尝试颈椎正骨的，那太勇了，
0: 对吧？那是无知者无畏啊。是吧？我非常严肃的提醒大家伙啊，正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那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1: 是吧？
0: 可不是谁都能干的。就算是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是学中医出身嘛，我身边有很多中医学的博士，都专门学正骨，学了十几二十几年的，他都不敢轻易给人正骨，
1: 是吧？
0: 啊，越是学习那个手法，我告诉你，他越不敢，为啥呀？越学他越知道这里面风险大，
1: 对，
0: 必须得是那种经验丰富那种老专家、老教授、老大夫，手上那个劲儿啊，把握的恰到好处，得有个几十年的功夫才行。
1: 那您说要是真点儿背，遇到不专业的，我们能什么样啊？
0: 真要是不专业的啊，轻的当天你是掰完了以后感觉不舒服，可能过一段时间能缓过来，但是你要是重的，可能有的人给你正完骨了，掰完脖子了，你人直接就起不来了，高位截瘫了，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每年因为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们临床上都特别多。
1: 高位截瘫谁能受得了啊？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任何事儿都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办，不要盲目的去尝试，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再好的大夫，他通过外界的手法来缓解你颈椎病，那也是缓解，因为你那个颈椎的这个关节啊已经变形了，要想根治我们的颈椎病啊，通过正骨的方式还是不可能，别看我学中医出身
1: 哦，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1: 可是我看现在好多养生馆都在推广艾灸，说艾灸它是一个疗程，办卡1000块钱50次
0: 啊，
1: 能够舒服好多，
0: 包好是吧？我告诉你，要是艾灸真那么神的话，那还用你办卡干嘛呀？还得艾灸50次啊，那一次就治好了呗，是吧？一次治好你达不到，10次8次的那还治不好啊，还得做50次啊。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案，它都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你要想治根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1: 但是你说这个颈椎病啊，它一个顽固。
0: 对。

0: 你手术手术不了，
1: 嗯，
0: 理疗它就是个缓解。
1: 说到底啊，它的颈椎病的根源，你知道说白了在哪儿吗？就是在我们颈椎关节当中，风寒湿三种邪气夹杂而至，聚集在一块儿，导致的我们颈椎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极度的下降，产生的一种临床表现。
0: 嗯，
1: 这可不是简单的做个理疗啊，拔个罐啊，做个正骨就能够解决的。
0: 嗯，
1: 是吧？你颈椎当中的那种顽固的风寒湿一直在那儿，你排不出去，关节细胞活跃度非常低，你没个好，明白吧？
0: 还真是，关键是现在吧，大家都这么做。
1: 嗯，
0: 所有得颈椎病的人，那不都是去尝试一下按摩、正骨、艾灸这些方法吗？
1: 缓解缓解是吧？
0: 对呀、啊，咱都知道，好像是不能去根儿。
1: 嗯，
0: 但是它疼起来要命啊！
1: 明白，
0: 我们不能挺着，总得想办法去缓解它呀。
1: 所以说，咱们得先明白人为啥会得颈椎病。
0: 嗯，
1: 这颈椎病的根源在哪儿？你得找到这根源，咱们才有的放矢的去治疗嘛，是不是？
0: 嗯、
1: 才能够慢慢的从根儿上一点点的咱们改善过来嘛。
0: 嗯，
1: 而不是一味的靠外力来缓解，明白吧？
0: 像我这根源在哪儿，我就总结我这颈椎病绝对是玩手机玩的，那低头时间太长了。
1: 是吧？没错，我告诉你啊，网上现在不有一句流行语吗？别低头，皇冠会掉，是吧？
0: 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吧。
1: 对，要我说，我告诉你，低头皇冠不一定掉，但颈椎病一定会上来，是吧？因为我们低头啊，低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重量就会多达50多斤了。
0: 嗯，
1: 相当于是我们脖子上一边挂着一个大西瓜，你想想得多沉吧？
0: 关键我们的脖子要承受这么多，这么重，50多斤。
1: 对呀、啊，
0: 难怪现在得颈椎病的人那么多。
1: 所以说，你低头看手机，你知道你这伤害有多大吗？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更该注意，
0: 嗯，
1: 是吧？你像年轻人颈椎不舒服，啊，你休息休息，按摩按摩，做做理疗，你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它可能就缓解过来了。
0: 嗯，
1: 但是老年人的这个颈椎病，它病位比较深，病程也比较长，
0: 嗯，
1: 颈椎长期的关节当中的这个风寒湿一直在那侵袭着，
0: 嗯，
1: 这三种邪气我告诉你夹杂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了，
0: 嗯，
1: 而是深入到关节的腔隙当中，筋膜肌理里已经扎根了，它死死的缠在我们骨头缝和软骨组织上，
0: 嗯，
1: 所以说天长日久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颈椎的关节的灵活度就越来越差。
0: 明白
1: 啊，出现我们常说的这个僵直、僵硬、发麻，转动脖子的时候咔咔直响，有时候这疼起来酸胀刺痛，连带着肩膀啊、后背啊都发沉，更严重点手指头发麻、头晕，拿东西没劲儿，甚至扭个头啊、抬个头啊都会受限，久坐了之后站起来，有的人都遭罪。
0: 嗯，
1: 你看看，
0: 真是，就这个病根儿，它是顽固的风寒湿聚集在颈椎
1: 导致的，
0: 把颈椎关节的活跃度给降下来了。
1: 对，
0: 那您最近一直在讲内驱加外拔，它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案了。
1: 没错，
0: 那岂不正好能从根源上来改善颈椎病这个问题吗？
1: 当然了，是不是？实际上，外拔加内驱的这种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方案，我之前提过了，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针对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关节的问题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突破了。
0: 嗯，那您说常规方法解决不了，
1: 嗯，
0: 根治不了的颈椎病，那为什么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案它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改善？
1: 首先呢，就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整体治疗，
0: 嗯，
1: 内外兼治，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快速的让我们止疼，
0: 嗯，
1: 把表面的风寒湿给你瞬间的拔出来，
0: 瞬间拔出来，
1: 哎，然后内驱的方法就是内服滑鼠蛇提取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蛇骨素，那么这种药材呢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把藏在我们筋骨深处的一些缝隙当中的风寒湿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驱嘛，这不就是双管齐下一内一外嘛，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把它给拱出来，
1: 对，
0: 搜刮出来，
1: 对。
0: 昨天您就跟我们提到了滑鼠蛇粉，说它能够攻窜迅猛，
1: 对，
0: 透骨搜风，
1: 没错。
0: 但是您说把它拱出来，把它搜风驱寒，我们听不太懂啊。
1: 嗯，
0: 以前都说驱风湿，驱风湿，那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0: 静石，你这个啊问题特别好啊，而且你还挺细心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它和普通的药物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就刚才说的搜风这个词儿吗？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搜风吗？
1: 搜就是抄家，
0: 抄家，
1: 主动出击。
0: 哎，对了，没错，就是搜寻。
1: 嗯，
0: 这个搜寻一定是主动的来干这个活儿，
1: 嗯，
0: 它不是被动的，主动出击。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驱风的那种药物，就像小区的保安一样，
1: 嗯，
0: 他站在门口啊，可能拦着那种外界的新的风寒湿不让他进来，
1: 嗯，
0: 但是原本在小区里头的就有风寒湿，他就请不动了，
1: 嗯，
0: 而滑鼠蛇粉它不一样，它是主动的，它能够深入。把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每个角落的风寒湿一个一个的给它搜出来，然后再给它赶出去。
1: 明白，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防守。
0: 对，被动防守的药物遍地都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滑鼠蛇提取物，昨天我也说了，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这种猛药、动物药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而且它不只是就是光清理我们颈椎这一块，我说了，它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我们的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当中潜藏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一净。
1: 嚯，
0: 你看看，
1: 难怪说这么厉害啊。
0: 对呀，
1: 人家是全身清，深层清。
0: 对，
1: 放眼现在所有驱除风寒湿的产品上，这个滑鼠蛇粉它真是有绝活。
0: 对，
1: 人家属于药性天成。
0: 对呀，所以说你看驱风湿的药物有很多，而且我说这是内驱的方法，搭配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外用，这就构成了唯三缺一，内驱加外拔的方式，就是外在的通过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然后滑鼠蛇粉从内驱把体内的风寒湿往一个方向赶，
1: 嗯，
0: 然后最后通过我们体表这个汗毛孔给你排出去，
1: 嗯，
0: 这叫唯三缺一，避免了病邪在我们体内到处乱窜，
1: 嗯
0: 啊，跟你殊死搏斗，然后呢给他留个缺口，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
1: 这简直就是给风寒湿邪设了一个请君入瓮局。
0: 所以说嘛，就是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之所以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就是因为它主动出击，内外夹击，
1: 嗯，
0: 然后还给你网开一面，
1: 嗯，
0: 让你风寒湿无路可走，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排出去。
1: 明白，阳谋。
0: 对，所以说这个内驱加外拔，为什么说2023年被称为是针对我们关节疾病好的治疗方案呢？
1: 嗯，
0: 啊，不是我在这瞎说啊，我给大家伙讲个真实的案例，就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个患者。
1: 嗯
0: 啊，是咱们央视的一个资深的纪录片的一个摄影师，他姓陈啊、
1: 嗯、
0: 业内人士管他叫陈一眼。
1: 嗯，
0: 什么意思？就再复杂的镜头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拍最美。厉害，
1: 央视的摄影师专业水平绝对是够的。
0: 确实啊，但是就他有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0: 啊，后来就没办法工作了，提前退休了。
1: 摄影师拍片子的时候，他也是得扛着几十斤的摄像机吧？
0: 对呀、啊。
1: 那这么长时间的低头取景，举这么重的机器，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那几十年下来，他也得职业病。
0: 对，就颈椎病就是他的职业病。
1: 嗯，
0: 损伤特别严重，而且他的颈椎病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是复合性的。
1: 复合性多种呗。
0: 对，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复合脊髓型颈椎病。
1: 嗯、
0: 两种都有。最严重的时候呢，他这个脖子僵硬的就跟焊死了一样，转个头啊整个身子都得转过来。
1: 嗯，
0: 夜里头疼的啊就睡不着觉，那是常态。
1: 嗯，
0: 有时候疼的哎呦那个背都湿了，因为冒的都是冷汗
1: 啊。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他太遭罪了、
0: 嗯、
1: 他没治疗。
0: 当然治疗了，
1: 对，他想法子呀，
0: 尝试了多少的办法，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理疗都试过了。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牵引治疗。
1: 牵引治疗，
0: 哎，
1: 什么是牵引？拉
0: 啊、对，就是你听过这个头悬梁锥刺股没有？
1: 啊、
0: 牵引治疗就是现代版的头悬梁，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把你脖子吊。

0: 吊起来，
1: 现代酷刑嘛，
0: 对，
1: 那能管事儿吗？
0: 硬拔，
1: 硬拔，
0: 对。那患者告诉我说，每天就是自己脖子吊在那儿啊，得吊十几分钟，
1: 嗯，
0: 这脸都憋得通红，
1: 嗯，
0: 啊，脖子都扯得生疼，就跟别人拽着头发往上拽似的，
1: 嗯。
0: 做完了，当时松快也就那么个一个小时，过后该疼还是疼，
1: 是呢，
0: 而且疼得还更厉害，
1: 不解决根本问题。
0: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也不做了。疼到最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盼望着这手术能够一了百了。
1: 嗯，
0: 但是我说过，颈椎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医疗上的手术分为四个等级，一级是最简单的，风险是最低的，四级是最难的，风险是最高的。你知道颈椎病的手术吗？颈椎病的手术就是顶格的四级手术。
1: 四级手术？
0: 哎，因为我们颈椎这儿神经血管特别的丰富，全堆在那儿。
1: 哦，
0: 你稍微碰错一点都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1: 那这高风险的手术，那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敢给做呀？
0: 一般普通医生啊，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1: 是不
0: 啊？这种手术只有医院的一把刀啊才敢上手。
1: 嗯，
0: 然后他就呢，就是找了咱们国内顶尖的颈椎外科的专家。
1: 嗯，
0: 尽管如此，也花了十几万的这个费用，然后做这个手术。
1: 嚯，
0: 啊，
1: 十多万？
0: 对呀。
1: 手术后效果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手术是很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后续恢复的不佳，
1: 啊，
0: 就大半年之后脖子该僵硬还是僵硬，左手整个的连带胳膊都发麻啊，这样的症状还是复发了。
1: 嗯，那你说这么高级的手术，他用的是厉害的专家，还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0: 对呀，啊，
1: 说明颈椎病它很顽固，
0: 是啊，
1: 很危险。
0: 所以说当时他也绝望了，啊，后来也是赶巧，他一个这个跑医疗口的一个记者同事，
1: 嗯，
0: 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了，然后他这个记者朋友呢，也了解什么叫外拔加内屈的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就特意就推荐他了，说现在啊有一个就是外拔加内屈的解决骨关节疾病的方案，不如试一试，
1: 推荐给他。
0: 对，
1: 他试了吗？
0: 试了。
1: 哦，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专门敷在颈椎就是僵硬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也就十来分钟，他就觉得钻心的那个疼减轻了不少，就脖子好像就能够稍微活动一点了，然后再搭配口服内屈的这种方法，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滑鼠舌粉内服，他就感觉到身上啊，就是骨头缝里头都发暖，就流动暖和气儿。
1: 哎呀，
0: 啊，不是发烧那种热啊，而是从那个关节那个缝里头透出了那种温乎劲儿。
1: 嗯，
0: 然后脖子就没那么僵硬了。
1: 那药效发挥作用呢？
0: 对呀，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提高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案，他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他就说夜里头能够平躺着睡觉了，不用再靠着枕头半坐着
1: 那么
0: 熬了。
1: 遭罪了。
0: 对，之后呢，慢慢的发现转个头啊，也不用整个身子跟着转过来了。
1: 嗯，
0: 慢慢的转个30-40度是吧？没问题了。等到一年之后，他就试着就扛那种轻便的那种摄像机。
1: 嗯。
0: 居然说，哎，脖子不那么疼，
1: 嗯，
0: 啊，就是稍微有点酸。现在哈，因为他的爱好嘛，就扛那个摄像机啊，经常到公园里头啊，拍点什么摄影照片啊，哎，都能做了。
1: 行，挺好，效果太好
0: 了，是吧？
1: 关键是能把这么顽固的颈椎病改善的这么好，
0: 你看看，
1: 这可比牵引治疗和手术治疗那都靠谱啊。
0: 对，其实什么叫靠谱？就是任何疾病吧，咱得找到核心的这个根源所在。
1: 对。
0: 滑鼠舌粉内屈这个原理就是改善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产生这个能量，产生这个热，
1: 嗯，
0: 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深层的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三种邪气给你赶出来，
1: 那是，
0: 然后再配上外拔的方法拔出这个体内的风寒湿，这不就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骨关节的问题吗？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那对那个老年人改善的这个关节疾病的意义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重大的。
1: 那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关节活跃度如果说真上来了，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0: 关节细胞活跃度直接表现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关节的年轻态的问题。
1: 哦，
0: 你年轻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所以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第一个最为直观的，就坚持用上外拔加内屈的这样的方案。我们关节里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1: 嗯，
0: 对吧？
1: 会有。
0: 当你的这个外八加内屈的方案用好了，你的关

0: 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关节当中的炎症肿胀它能够自行的消退。
1: 嗯，
0: 因为这些炎症就通过我们活跃的关节细胞就给它代谢出体外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年轻那会儿崴着了掰着了磕着了碰着了，你不用管它，几天自己就好。
1: 嗯，
0: 为啥呀？关节细胞活跃度人家高。
2: 是，
0: 现在我们岁数大了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所以说有炎症它就排不出去，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你现在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之后，那些炎症肿胀自己就排出去了。
1: 明白，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嗯，
0: 就加快我们受损的骨骼细胞啊关节细胞的愈合。
1: 嗯，
0: 啊，咱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那是年轻人，是吧？老年人3年5年的也不好。
1: 真是啊。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太慢了，
1: 嗯，
0: 太低了。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案把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调动上来，我告诉你，咱们的骨关节问题，比如说骨折呀这样的问题，它恢复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提升。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关键是连伤筋动骨它都能够加速恢复，那就太牛了。
0: 不仅如此，还有第三点，
1: 嗯，
0: 长期的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咱们坚持用好的话，还能够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
1: 嗯，
0: 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到实处。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我们骨关节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
1: 嗯，
0: 还能够防止什么骨刺啊、异常增生啊、韧带松弛啊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最后一点，如果坚持服用比如说1年1年半左右的这个内驱加外拔，是吧，我们还能够自行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一个供血的问题。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老年人关节发凉啊、末梢麻木肿痛、屈伸不利、有异响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即便是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严重的骨关节变形还有骨关节疾病的问题的话，你想维持的话，不开刀不手术，你也可以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我们调理。
1: 对，它是属于一个全方位的改善。
0: 对，
1: 从里到外让关节自己好起来。所以老师这么牛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用上呢？对呀，别让大家再遭受这样的罪了。
0: 这样，咱们外拔的方式已经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人用上了，效果都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内驱的方式大家伙都在等着呢，是吧？嗯，大家伙听咱们的节目，后续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就是只要关注节目，我们来静候佳音就可以了。
0: 可以，
1: 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记得找到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

0: 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3: 啊。你好啊，
4: 梁老师，我是膝关节炎，挺长时间了。
3: 嗯，
4: 订了一瓶那个关节止痛液
3: 啊啊。
4: 哎，管用还、
3: 啊、是吗？哎呦，好。
4: 嗯，之前吧，我这个膝盖吧，就是一个活天气预报啊。
3: 哦。
4: 一到了那下雨吧，就疼得不行。
3: 很多人都这样啊。
4: 啊、嗯，哎，鞋哥。昨个吧阴天吧竟然没疼哎。这个止疼液真管用还。
3: 是啊。
4: 不过有个情况我再跟你反映反映。
3: 啊。
4: 就是我用完以后吧，膝盖这个吧直冒冷汗。
3: 啊。
4: 这是咋回事啊？
3: 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现象啊，别担心啊。为啥你会冒冷汗冒凉汗呢？这就是咱们这个关节止疼液它在起作用。它是通过外力的方式把你膝盖当中积存已久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所以说你摸着像冷汗一样，这个冷汗就是藏在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排出来的一个表象啊。
4: 哦，
3: 别怕，正常
4: 回事啊。
3: 对
4: 啊，原来是在往外排这个风寒湿呢。
3: 对，你看通过外力的方式给它拔出来了，这没错啊。你这个膝关节炎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走路受限没有？
4: 哎呦，也挺长时间了啊，用好些年了。
3: 嗯。
4: 前几年还行，走路虽然说疼，但是不动膝盖就没事儿。
3: 嗯，
4: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不动也疼了。
3: 啊，不动也疼了哦。
4: 哎，现在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膝盖吧僵得厉害。
3: 嗯，
4: 再慢慢活动个几分钟，这腿才能动弹呢。
3: 哦，
4: 现在虽说还能走，但是感觉这个膝盖吧马上就不行了。
3: 嗯，
4: 一动就能听到膝盖里边那个咔咔的响喽。
3: 哦，
4: 而且膝盖吧还打不了弯儿，还
3: 打不了弯了。哦，
4: 哎，稍微用点力就是钻心的疼啊。
3: 嗯嗯，
4: 老师听你节目里边说还有个内驱的花鼠石粉
3: 啊。对，蛇骨素。
4: 哦，跟这个止痛液是一套的。
3: 对，
4: 那我要是两个都用上，我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能改善改善呢？
3: 我告诉你啊，凡是关节的问题啊，里内一外两个配合好。内在的就你说那个花鼠蛇粉，它是内驱的方式，你那个外涂的那个止疼液那是外拔的方式。
4: 哦，
3: 外拔内驱加在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去根啊，而且它俩加在一块儿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啊。因为就这个方案啊，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根源的一个方案。
4: 哦，
3: 首先第一点，刚才说的内驱的那个花鼠蛇粉这个药材啊，它这个药性是阳中之阳，驱散风寒湿的劲儿特别大。它不但把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驱散了，它最关键的是啥呢？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4: 嗯，

0: 常了。什么叫代谢？就是好的能留住，坏的它能排出去。
1: 对对，
0: 我们岁数大了，代谢能力下降了，该排出去东西排不出去。那你像什么该排出去？炎症因子、风寒湿这些邪气，包括外界的一些病毒和细菌。那好了，这个滑鼠舌粉，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那你这个代谢正常了，活跃度上来了，就能够把我们说的炎症啊、风寒湿啊，它自己就给清除了，对吧？这是调理病根的方法，这叫内驱的方法。到那个时候，你不但不疼了，走路你就很明显就轻快了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比光止疼好多了呗。
0: 那当然，咱就说你光用这个外拔的方式，确实能止疼，但是根儿还在那儿呢，它细胞活跃度还是没提上来呀。而且不止如此啊，第二点，内驱是啥？就是从内往外的往外拱，把这个风寒湿给你赶出来。我告诉你啊，凡是蛇的药物，它的走窜性是极强的。所以说你这个滑鼠舌粉，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也是这个道理，它能顺着我们的经络，从头到脚，整个把我们所有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也得给你清扫一遍。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换句话说，不光你的膝盖，你比如说平时我们腰要是怕凉了，你手腕手指头沾到湿就不舒服了，脖子颈椎受点风就僵硬了，包括有些腰托啊、踝关节啊，我告诉你，这些是关节的问题，就是利用内驱的滑鼠舌粉这种走窜的方式，整个的在你从头到脚给你一个扫描。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案，我告诉你，对于我们骨关节的问题来讲，它调理的这种方案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这些情况都能够慢慢的解决。
1: 好好的，那可真挺好的。还、我不光膝盖不好，我这腰吧也有点老毛病。
0: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没有关节好的，是吧？
1: 对了，另一天吧也是发沉。
0: 对，
1: 要是能一块儿给调理了，那可这就太省心了啊！
0: 你就放心吧，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方法不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内驱加外拔的这个方案是从根源上改善咱们关节疾病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是吧？你看吧。比如说用个半年一年，你看吧，你身体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什么换季啊、降温呐、阴雨天啊，你膝盖，我跟你说就不会有疼的发作了。包括我们临床好多的患者，之前的情况比你还严重呢，甚至有的人都打封闭针了，都抽积液了。
1: 哦，
0: 那不就用上这个前沿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多好啊，是不是？
1: 哎，那可太好了，
0: 是吧？你放心吧，这个内驱加外拔就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是吧？
1: 嗯。
0: 你现在用的这个外拔的方法都已经见到效果了，你要是把内驱的这个滑鼠舌粉你也配合上，那绝对是我跟你说一加一大于二，如虎添翼的方法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啥时候能用上那个滑鼠舌粉呢？
0: 嗯，
1: 现在能定不？我直接定点。
0: 你这样吧，继续的关注节目啊，等什么时候能定的时候，你再直接打电话。现在哈，我们还在跟这个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好不？
1: 嗯嗯，
0: 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好，
1: 嗯，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0: 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3: 今年78岁。
0: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啊，对对，我有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
0: 嗯、
3: 我吧，肺结节。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的效果吧也都挺好，
0: 嗯，
3: 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
0: 嗯，
3: 还挺好，
0: 哦，
3: 就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0: 好，你说吧，嗯，
3: 啊啊，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
0: 嗯、
3: 就是手术以后，
0: 嗯，
3: 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
0: 嗯，
3: 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
0: 嗯，
3: 是1.72 铜钱，啊，直径是4 mm，
0: 哦，
3: 双肺下叶模糊斑片，经较前较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
0: 哦，哎，
3: 局部这个。什么范围同前，就是跟以前检查。

0: 一样，
1: 嗯，
0: 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
1: 嗯，
0: 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
1: 节，
0: 钙化结节、
1: 嗯、
0: 这个讲、啊，他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
1: 嗯，
0: 双肺多发小姐，小姐姐大致同前，
1: 嗯，
0: 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1: 明白。
0: 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
1: 嗯。
0: 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1: 我问问你，我问问你，你、
0: 啊、
1: 我先打断你一下、
0: 啊。
1: 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
1: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0: 啊，对，完了那个。我做好人也是做完了，这会儿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1: 嗯，
0: 你们把那个就压箱底儿那个红豆杉，
1: 对呀、啊，
0: 完了我听着广播对我感觉来说挺有利的，
1: 嗯，
0: 完我就把它买了，我买了一年的，
1: 哦，
0: 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1: 就爱长结节是吧？
0: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1: 还有结石，你看
0: 啊，太烦人了，你说
1: 那个红豆杉你现在在手里呢是不？
0: 红豆杉在手呢，
1: 你看看它的说明书，它的主治标准不是我瞎说的吧？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就买了这个产品了。
1: 你看看，
0: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1: 啊。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的健康管理师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他会告诉你怎么用。
0: 是早一袋晚一袋，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我就按早一袋晚一袋就可以。
1: 对对对，但是那个可挺苦啊，我跟你讲啊。
0: 对，特别苦，特别苦。
1: 凉药才苦口呢。
0: 冰糖行不行？搁冰糖行不？
1: 你血糖不高，可以放点。
0: 血糖不高，
1: 那
0: 就是糖尿病这都没有。
1: 那挺好，那可以。
0: 对，我的眼睛啥的，这个都没有什么毛病，就在这个身体上长这个结节是太给我烦。
1: 我跟你说啊，咱就我就想跟你说这结节的事儿呢。
0: 啊，对，
1: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0: 好的，好的。
1: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就自己就萎缩吸收了，
0: 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1: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草率了。
0: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就没听你、这个、
1: 太草率了，
0: 我早听我绝对我就不能做了，我都七十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1: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0: 对呀，
1: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
0: 啊、
1: 那些小结节早就有、
0: 啊、
1: 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0: 对呀、
1: 啊、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自己萎缩了吸收了。
0: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1: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
0: 啊、
1: 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
0: 哎、
1: 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用好了之后咱们身上慢慢都萎缩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反正我基本上吧、
1: 啊、
0: 这个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买了。
1: 别，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这一点我必须得给大家伙纠正一下。
0: 我得有用。
1: 对，
0: 我这个你说的，
1: 对，
0: 必须我得用，得有用，没用我不能那啥，
1: 那就行，
0: 对不对、啊、
1: 那就行，因为我们不弄虚作假，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实事求是。
0: 老百姓也认可这平台呀、
1: 啊，对
0: 呀、
1: 啊，
0: 有好多了，我们的园区有好多人，这都是一个传一个，一个那啥。我要早知道这个，不更受益了吗？
1: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不用每一款都要，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咱们就用，是不是？
0: 根据自己，对对
1: 对，
0: 你说的非常正确，对。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
0: 好的，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

0: 前提，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7: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8: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1: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2: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

0: 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嗯，
4: 我想先跟您吐个槽。
3: 吐个槽。
4: 也替咱们不少的老年朋友喊喊冤。
3: 哎呦。
4: 就您说现在啊，老年人一得点毛病，
3: 嗯，
4: 就特别容易病急乱投医。
3: 是。
4: 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不说，他还不管用呢。
3: 嗯，咱们节目开始怎么突然间有这番感慨呢？你这是一定遇见什么事儿了吧？
4: 是呢。
3: 直接说。
4: 就我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哈，
3: 啊，
4: 我去看望我们家老邻居王大娘。
3: 嗯，
4: 她颈椎疼好些年了
3: 啊，
4: 转头都费劲了，夜里睡觉她也睡不踏实啊。
3: 啊，
4: 就前段时间她在网上刷短视频，
3: 呵，
4: 看见人家推一款神奇的颈椎枕
3: 啊，
4: 说能够矫正生理的弯曲度，
3: 哦，
4: 还能够活血化瘀治颈椎病。
3: 嗯，
4: 张口就要499，这大娘二话没说就买了
3: 啊。
4: 结果整了快一个月，这颈椎不该疼还疼，
3: 是吧？
4: 我问她，我说你感觉咋样啊？她自己都含糊，嗯，有点用吧，没啥大用，还没有用吧？我觉得我花钱了，我先枕着，能有点用吧？
3: 你看看这499花的自己都迷糊啊，有用没用，自己用完了也不知道。
4: 对呀，
3: 你说说，
4: 我是真好奇，
3: 嗯，
4: 啥枕头能有这么多功能？
3: 嗯，
4: 就让大娘说，我说你让我瞅一眼
3: 啊，让你看了
4: 啊，
3: 那这个枕头到底有啥不同之处啊？你看出来没有？
4: 普通的记忆棉
3: 啊，
4: 上面就挖两个槽
3: 啊，
4: 说是贴合颈椎
3: 啊。
4: 我看呢，它就是一个唬人的东西
3: 啊。
4: 关键是现在网上关于枕头的说法特别多，
3: 是
4: 有人说高枕无忧，有人说得枕点低枕头，
3: 嗯，
4: 还有人说不枕枕头才对颈椎好呢，
3: 啊，嗯，
4: 那咱也不知道哪个好。但老祖宗确实说了高枕无忧了，
3: 嗯，
4: 但您今天能不能利用我们节目时间给大家普及普及，枕头高好还是低好呢？
3: 嗯，
4: 对不对？也让咱们老年朋友学习学习啊。
3: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你刚才有一句老话叫高枕无忧，
4: 嗯，
3: 有这个成语是吧？
4: 嗯，
3: 好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了之后吧，他就曲解了他的意思。
4: 嗯，
3: 首先我必须要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说清楚，

0: 古人说的高枕无忧和咱们现在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1: 古人不是枕高枕头吗？
0: 不是，古人说的高枕什么意思？是枕头的高度跟自己的肩膀的宽度来进行匹配的。
1: 嗯，
0: 你这样睡觉的时候，颈椎才能够保持一个水平。
1: 嗯，
0: 啊，不会歪着扭着变形。其次，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古人讲究的这个枕头啊，它不是枕在头部，是枕在哪儿呢？脖子、颈部。
1: 枕颈不枕头。
0: 对，它这个高度就跟我们肩膀一边高。
1: 那不是枕头，枕头不都得枕头吗？
0: 对啊，
1: 你没提脖子的这个事儿啊。
0: 不是枕脖子是吧？没听过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古时候流传到今天的一些这个古谚语啊，慢慢的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歧义，大家伙就产生一个误区了。其实在中国古时候，这个枕头啊，它一定是用来托着你的颈椎的，
1: 嗯，
0: 而不是像咱们现代人托着你后脑勺的，对吧？现在好多人你看睡觉那枕头哪是枕在颈椎上，全都是垫在后脑勺上了，对不对？
1: 嗯，
0: 咱们都知道人的颈椎吧，它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弧度，就像一个 ABC 的 C 这个形状似的。
1: 嗯，
0: 现代人呢，不管是你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只要是你这个枕头枕的位置不对，垫在你后脑勺上了，你这个颈椎啊，它就被强行的给它翘直了，
1: 哦，
0: 给它掰回来了，甚至是反向的弯曲了。
1: 哦，
0: 你这时间一长了，颈椎周围的肌肉韧带一直一晚上都被在那牵拉着，你想想能不疼吗？能不僵硬吗？所以说这个枕头的高低放在一边，主要是我们枕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1: 他在那儿较劲呢，
0: 所以说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
1: 嗯，
0: 明白了吧？
1: 真是，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枕高枕头
0: 啊，
1: 我就觉得软乎乎的挺舒服的。
0: 哎，
1: 但是睡一觉起来脖子真的是僵硬，
0: 是不硬？
1: 有的时候落枕转头都费劲，
0: 是不？
1: 问题它不在于枕头的高低，而是在于枕的位置它不对。
0: 你枕的位置不对，
1: 哦，
0: 没错，
1: 肌肉就僵了。
0: 你枕在后脑勺上了，你垫在脖子上，你看看就没事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现在人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普遍的习惯，
1: 嗯，
0: 就是平躺睡觉。
1: 平躺睡觉怎么不行呢？
0: 不行。
1: 怎么呢？平躺睡觉不行？
0: 哎，你看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站如松，坐如钟”
1: 哦。
0: 卧如弓，
1: 小学课本里就说了，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看卧如弓，就说这个真正养生的睡觉的姿势，它得像一张弓一样。那你是平躺着吗？是仰壳睡吗？
1: 嗯，
0: 一定是侧卧。哎，
1: 哦，
0: 侧卧才有这个像一张弓的这个形状。
1: 还真是，
0: 你看看
1: 卧如弓。
0: 哎，
1: 按这个说法啊，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0: 那可不，
1: 这睡觉的姿势、枕的枕头都是大有讲究的。
0: 那当然了，
1: 这要是错了，越睡病越重。
0: 对，啊，所以说，要不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做节目，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1: 嗯，
0: 你看你个睡觉没睡明白，我告诉你，你就找病了。
1: 是，
0: 是吧？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曹操大家伙都熟悉吧？
1: 嗯。
0: 都知道曹操有一个毛病，常年的头疼。
1: 这不还有典故吗？
0: 啊，
1: 说请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
0: 哎，
1: 然后华佗来了，说我得给你开颅。
0: 对，
1: 结果刺死华佗。
0: 对，你给我开颅好使吗？
1: 哦，
0: 对不对？
1: 直接要我命啊。
0: 那静时你知道吗？曹操枕的是什么枕头你知道吗？
1: 那不知道。
0: 石枕，就石头做的枕头。
1: 那多硬啊，那睡着也不舒服呀。
0: 其实我告诉你，曹操枕的这个石枕它是有原因的。
1: 嗯，
0: 曹操这个墓穴被现代考古学者发现之后吧，就是因为他就剩骨骼了嘛。
1: 嗯，
0: 他这个头疼，现代医学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头疼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这个非常严重的头疼是谁带来的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头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是他的牙病引发的他这个神经性的头痛。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止疼药，头疼他就怎么样呢？用那个石头做那种枕头啊，是不是冰凉的？
1: 嗯，
0: 哎，这个凉啊能够让他的神经和他血管进行收缩，这样一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镇静啊止痛的这样的作用。
1: 所以说 他枕湿疹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治病，
0: 为了他这个头啊能够暂时的舒服点，
1: 镇静一下。
0: 对，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他用这个湿疹啊。而且中国古代的这个枕头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材质是特别有讲究的。而且那个形状啊有很多的说法，你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各地不有那个博物馆吗？现在经常会挖出来一些这个古墓当中的一些枕头，有瓷枕，有玉枕，有那种就是中间低两边高的那种，两头翘的那种，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枕头？
1: 是呢。
0: 哎，你看那个形状啊，正好能够把人这个脖子整个的托举住，你看它那个形状一定不是垫在后脑勺的，是垫在脖子这儿的。然后后脑勺是怎么样呢？正常的是悬空的一种状态。所以说真正的古代的枕头是枕我们的颈部的，而不是枕我们的头的。
1: 哎，这么说古人其实比我们会养生啊。
0: 那当然了，
1: 那现在市面上售卖的记忆棉、乳胶枕是不是都不对？
0: 你只要枕在后脑勺上那就不对。
1: 那咱们有颈椎疼痛的朋友是不是枕湿疹也能够止疼呢？
0: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吧？咱不能这个倒退呀、是不是？枕湿疹说的能够缓解颈椎病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是利用那个凉让你这个疼痛麻痹，是吧？而且呢，如果你枕的不对的话，还有可能加重，是吧？那是古代的没办法的一种办法。记住了，不管什么材质的枕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种自然的生理弯曲，要符合我们这个弯曲的这种弧度，这个枕头就没问题。
1: 走向
0: 对，所以说你不能枕到后脑勺，是吧？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的方法，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膀的这个高度相等，让颈椎保持一条水平线，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就差不多了。
1: 这今天咱们大家又学到了，
0: 是吧？
1: 就是想科学睡觉的三要素是侧卧，
0: 哎，
1: 然后枕颈不枕头，
0: 对，
1: 枕头的高度呢跟自己的肩膀一边宽，
0: 对，没错，是吧？你侧卧的时候，肩膀和我们这个脖子这儿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我们枕头这么高就行，
1: 正好不高不低了。
0: 然后一定要枕到脖子那儿，别枕后脑勺，要经常侧卧，不要平躺，是吧？所以说这三点做到了，你颈椎病就缓解很多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怎么样
1: 接治疗，
0: 接治疗。所以说你总结的这三点特别精辟。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舒服，少得颈椎病。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的颈椎少受力，但是你想靠这个调整睡姿啊，换枕头啊，把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的颈椎病根治了，这个可能就不太可能了。就是你想预防颈椎病，这三点要记住，但是我们已经形成颈椎病的患者了，你靠这个三个姿势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去根儿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你的颈椎已经变形了，是吧？可能你舒服点，但是你平时的时候该疼还会疼，是吧？它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关节的变形、肌肉的劳损和关节缝隙当中的这些炎症。
1: 明白，其实这个颈椎病它很顽固啊。
0: 对，
1: 不光是颈椎、肩周炎、各种关节炎，它也是一样的。
0: 是，
1: 疼起来钻心，治不好，好了犯，犯了好，它反反复复的没个头。
0: 对，
1: 老年人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的。
0: 是，就是这些关节病里头，我告诉你啊，静石，颈椎病是最脆弱而且最不好改善的。就是你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没？你回想一下。狮子老虎捕猎的时候，他们最爱攻击其他动物的哪个部位？
1: 咬脖子呀。
0: 咬脖子。
1: 对呀。
0: 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动物捕猎的时候一定咬这个别的动物的脖子吗？
1: 大动脉。
0: 啊、
1: 一咬直接失血死亡。
0: 你这个想法啊是常规的想法。
1: 哦。
0: 其实咬这个脖子根本不是为了让这个猎物失血而亡，而是为了保鲜。
1: 保鲜。
0: 哎，大自然没有冰箱。怎么办呢？只能通过咬别的地方不保鲜，只有咬脖子这个猎物才能够保鲜。
1: 这个咬脖子保鲜这个说法头回听说啊。
0: 不知道是吧？
1: 怎么个保鲜法？
0: 捕猎的老虎狮子咬脖子其实是专门找神经密集的地方来下口，不是为了咬断它的血管，而是直接瞬间的 损伤动物的颈椎上的神经。
1: 嗯，
0: 一咬中了，猎物立马就瘫痪了。
1: 嗯，
0: 它不一定死，但是完。

0: 全动不了了，因为神经它就断连接了。
1: 嗯，
0: 这个动物的心跳、血液循环还在呢，只是说瞬间它就没有知觉了，相当于这个动物是活着的，但是没办法反抗。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那这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活体保鲜的方法？
1: 这个动物还挺聪明啊。
0: 那当然了，
1: 那说明颈椎它是又关键又脆弱呀。
0: 哎，对，
1: 你看那武打片里，武林高手就在人的后颈咔嚓
0: 一劈，
1: 直接人就昏过去了，
0: 昏过去了，是不是？嗯，所以说我们人的颈椎这个部位啊，不光是动物，这是这个要害，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是最为精密最为脆弱的一个位置。
1: 嗯，
0: 前两年不有一个就特别轰动的那么一个新闻吗，说一个国外的一个富豪给自己搞了一个换头的手术。
1: 哎，这是换头手术，他胆子真大。
0: 是，
1: 那能成功吗？我们在西游记里倒看过孙悟空把脑袋摘下来他都能安回去。
0: 是，这个富豪为啥换头呢？
1: 嗯，
0: 他是重度瘫痪的患者啊，他就想把自己的头啊换到一个脑死亡的一个健康的躯体上
1: 啊。能成功吗？
0: 结果确实没成功。
1: 对呀，这手术谁听着都觉得不成，
0: 怎么可能成功吧？
1: 太危险了。
0: 为啥呀？为啥不成功啊？
1: 嗯，
0: 按理说我们接上了就应该成功啊，就是因为颈椎内部的神经啊密密麻麻的，这个神经一旦切断了的话，
1: 是吧，
0: 就算是你当时接上了，后续也非常容易感染，非常自己容易就失活了，就死掉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还是白搭。
1: 嗯
0: 啊，
1: 关键您说顶级富豪人家请的，那肯定是医疗团队都是最先进的最顶尖的。
0: 嗯，
1: 他都接不上，搞不定这颈椎，说明颈椎真的是非常的脆弱呀。
0: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绝对不能随便的动刀。
1: 嗯，就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在啊满大街那不都是按摩正骨的店吗？
0: 有啊，
1: 我好多人都喜欢去咔咔掰掰脖子。
0: 哎呦，
1: 我看着他掰脖子都觉得吓人。
0: 嗯，
1: 那敢去尝试颈椎正骨的那太勇了，
0: 对吧？那是无知者无畏啊。
1: 嗯，
0: 是吧？我非常严肃的提醒大家伙啊，正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那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1: 是吧？
0: 可不是谁都能干的。
1: 嗯，
0: 就算是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是学中医出身嘛，我身边有很多中医学的博士都专门学正骨，学了十几二十几年的。
1: 嗯，
0: 他都不敢轻易给人正骨，
1: 是吧？
0: 啊，越是学习那个手法，我告诉你他越不敢。为啥呀？
1: 嗯，
0: 越学他越知道这里面风险大。
1: 对，
0: 必须得是那种经验丰富那种老专家老教授老大夫，手上那个劲儿啊把握的恰到好处，得有个几十年的功夫才行。
1: 那您说要是真点儿背遇到不专业的，我们能什么样啊？
0: 真要是不专业的啊，轻的当天你是掰完了以后感觉不舒服，
1: 嗯
0: 啊，可能过一段时间能缓过来，但是你要是重的，可能有的人给你正完骨了掰完脖子了，你人直接就起不来了，高位截瘫了。嗯，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每年因为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们临床上都特别多。
1: 高位截瘫谁能受得了啊？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任何事儿都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办。
1: 嗯，
0: 啊，不要盲目的去尝试。
1: 嗯，
0: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再好的大夫，他通过外界的手法来缓解你颈椎病，那也是缓解。
1: 嗯，
0: 因为你那个颈椎的这个关节啊已经变形了，要想根治我们的颈椎病啊，通过正骨的方式还是不可能。别看我学中医出身。
1: 哦，还是不行。
0: 啊，还是不行。嗯，
1: 可是我看现在好多养生馆都在推广艾灸，说艾灸它是一个疗程办卡1000块钱50次
0: 啊，
1: 能够舒服好多，
0: 包好是吧？我告诉你，要是艾灸真那么神的话，那还用你办卡干嘛呀？还得艾灸50次啊，那一次就治好了呗，是吧？
1: 嗯，
0: 一次治好你达不到，10次8次的那还治不好啊，还得做50次啊。
1: 嗯，
0: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案，它都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你要想治根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1: 嗯，但是你说这个颈椎病啊，它一个顽固，
0: 对，
1: 你手术不了，
0: 嗯，
1: 理疗它就是个缓解。
0: 说到底啊，它的颈椎病的根源，你知道说白了在哪儿吗？就是在我们颈椎关节当中，风寒湿三种邪气夹杂而至。聚集在一块儿，导致的我们颈椎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极度的下降，产生的一种临床表现。 这可不是简单的做个理疗啊，拔个罐啊，做个正骨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是吧？你颈椎当中的

0: 那种顽固的风寒湿一直在那儿，你排不出去，关节细胞活跃度非常低，你没个好，明白吧？
1: 还真是，关键是现在吧，大家都这么做。
0: 嗯，
1: 所有得颈椎病的人，那不都是去尝试一下按摩、正骨、艾灸这些方法吗？
0: 缓解缓解是吧？
1: 对呀、啊，咱都知道，好像是不能去根儿。
0: 嗯，
1: 但是它疼起来要命啊。
0: 明白。
1: 我们不能挺着，总得想办法去缓解它呀。
0: 所以说，咱们得先明白人为啥会得颈椎病。
1: 嗯，
0: 这颈椎病的根源在哪儿？你得找到这根源，咱们才有的放矢的去治疗嘛，是不是？
1: 嗯、
0: 才能够慢慢的从根儿上一点点的咱们改善过来嘛。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靠外力来缓解，明白吧？
1: 像我这根源在哪儿，我就总结我这颈椎病绝对是玩手机玩的，那低头时间太长了，
0: 是吧？嗯，没错，我告诉你啊，网上现在不有一句流行语吗？别低头，皇冠会掉，是吧？
1: 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吧。
0: 对，要我说，我告诉你，低头皇冠不一定掉，但颈椎病一定会上来，是吧？因为我们低头啊，低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重量就会多达50多斤了。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脖子上一边挂着一个大西瓜、哦、你想想得多沉吧。
1: 关键我们的脖子要承受这么多、啊、这么重，50多斤。
0: 对呀、啊、
1: 难怪现在得颈椎病的人那么多。
0: 所以说你低头看手机，你知道你这伤害有多大吗？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更该注意。
1: 嗯，
0: 是吧？你像年轻人颈椎不舒服啊，你休息休息，按摩按摩，做做理疗，你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他可能就缓解过来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的这个颈椎病，它病位比较深，病程也比较长，
1: 嗯，
0: 颈椎长期的关节当中的这个风寒湿一直在那侵袭着，
1: 嗯，
0: 这三种邪气，我告诉你，夹杂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深入到关节的腔隙当中，筋膜肌理里已经扎根了，它死死的缠在我们骨头缝和软骨组织上。
1: 嗯，
0: 所以说天长日久下来，我告诉你，你那个颈椎的关节的灵活度就越来越差。
1: 明白
0: 啊，出现我们常说的这个僵直、僵硬、发麻，转动脖子的时候咔咔直响，有时候这疼起来酸胀刺痛，连带着肩膀啊、后背啊都发沉，更严重点手指头发麻、头晕，拿东西没劲儿，甚至扭个头啊、抬个头啊都会受限，久坐了之后站起来有的人都遭罪。
1: 嗯，
0: 你看看，
1: 真是，就这个病根儿，它是顽固的风寒湿聚集在颈椎
0: 导致的，
1: 把颈椎关节的活跃度给降下来了。
0: 对，
1: 那您最近一直在讲内屈加外拔，它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案了。
0: 没错，
1: 那岂不正好能从根源上来改善颈椎病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是不是？实际上，外拔加内屈的这种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方案，我之前提过了，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针对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关节的问题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突破了。
1: 嗯，那您说常规方法解决不了，
0: 嗯，
1: 根治不了的颈椎病，那为什么内屈加外拔这个方案它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改善？
0: 首先呢，就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整体治疗，
1: 嗯，
0: 内外兼治，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快速的让我们止疼，
1: 嗯，
0: 把表面的风寒湿给你瞬间的拔出来，
1: 瞬间拔出来，
0: 哎，然后内屈的方法就是内服滑鼠蛇提取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蛇骨素，那么这种药材呢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把藏在我们筋骨深处的一些缝隙当中的风寒湿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屈嘛、
1: 嗯、
0: 这不就是双管齐下一内一外嘛，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把它给拱出来，
0: 对，
1: 搜刮出来。
0: 对，
1: 昨天您就跟我们提到了滑鼠蛇粉，说它能够攻窜迅猛，
0: 对，
1: 透骨搜风，
0: 没错。
1: 但是您说把它拱出来，把它搜风驱寒，我们听不太懂啊。
0: 嗯，
1: 以前都说驱风湿，驱风湿，那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0: 静石，你这个啊问题特别好啊，而且你还挺细心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它和普通的药物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就刚才说的搜风这个词儿吗？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搜风吗？
1: 搜就是抄家。
0: 抄家，
1: 主动出击。
0: 哎，对了，没错，就是搜寻。
1: 嗯，
0: 这个搜寻一定是主动的来干这个活，
1: 嗯，
0: 它不是被动的，主动出击。 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驱风的那种。

0: 种药物，就像小区的保安一样。
1: 嗯，
0: 他站在门口啊，可能拦着那种外界的新的风寒湿不让他进来。
1: 嗯，
0: 但是原本在小区里头的就有风寒湿，他就请不动了。
1: 嗯，
0: 而滑鼠蛇粉它不一样，它是主动的，它能够深入，把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每个角落的风寒湿一个一个的给它搜出来，然后再给它赶出去。
1: 明白，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防守。
0: 对，被动防守的药物遍地都是。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滑鼠蛇提取物，我昨天我也说了，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这种猛药动物药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而且它不只是就是光清理我们颈椎这一块，我说了它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我们的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当中潜藏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一净。
1: 嚯，
0: 你看看，
1: 难怪说这么厉害啊。
0: 对呀，
1: 人家是全身清，深层清。
0: 对，
1: 放眼现在所有驱除风寒湿的产品上，这个滑鼠蛇粉它真是有绝活。
0: 对，
1: 人家属于药性天成。
0: 对呀，所以说你看驱风湿的药物有很多，而且我说这是内驱的方法，搭配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外用，这就构成了唯三缺一，内驱加外拔的方式，就是外在的通过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然后滑鼠蛇粉从内驱把体内的风寒湿往一个方向赶，
1: 嗯，
0: 然后最后通过我们体表这个汗毛孔给你排出去，
1: 嗯，
0: 这叫唯三缺一，避免了病邪在我们体内到处乱窜，
1: 嗯，
0: 啊，跟你殊死搏斗，然后呢，给它留个缺口。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
1: 这简直就是给风寒湿邪设了一个请君入瓮局。
0: 所以说嘛，就是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之所以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就是因为它主动出击，内外夹击，
1: 嗯，
0: 然后还给你网开一面，
1: 嗯，
0: 让你风寒湿无路可走，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排出去。
1: 明白，阳谋。
0: 对，所以说这个内驱加外拔。为什么说2023年被称为是针对我们关节疾病好的治疗方案呢？
1: 嗯，
0: 啊，不是我在这瞎说啊，我给大家伙讲个真实的案例。就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个患者，
1: 嗯，
0: 啊，是咱们央视的一个资深的纪录片的一个摄影师，他姓陈，啊，
1: 嗯、
0: 业内人士管他叫陈一眼，
1: 啊、
0: 哦，什么意思？就再复杂的镜头，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拍最美，厉害。
1: 央视的摄影师专业水平绝对是够的，
0: 确实啊，但是就他。有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0: 啊，后来就没办法工作了，提前退休了。
1: 摄影师拍片子的时候，他也是得扛着几十斤的摄像机吧？
0: 对呀、啊。
1: 那这么长时间的低头取景，举这么重的机器，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那几十年下来，他也得得职业病。
0: 对，就颈椎病就是他的职业病，
1: 嗯，
0: 啊，损伤特别严重，而且他的颈椎病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是复合性的。
1: 复合性多种呗，
0: 对，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复合脊髓型颈椎病，
1: 嗯，
0: 两种都有。最严重的时候呢，他这个脖子僵硬的就跟焊死了一样，转个头啊，整个身子都得转过来，
1: 嗯，
0: 夜里头疼的啊就睡不着觉，那是常态，
1: 嗯，
0: 有时候疼的，哎呦，那个背都湿了，因为冒的都是冷汗
1: 啊。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他太遭罪了，
0: 嗯、
1: 他没治疗，
0: 当然治疗了，
1: 对，他想法子呀，
0: 尝试了多少的办法。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理疗都试过了，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牵引治疗。
1: 牵引治疗，
0: 哎，
1: 什么是牵引？拉
0: 啊、对，就是你听过这个头悬梁锥刺股没有？
1: 啊、
0: 哦，牵引治疗就是现代版的头悬梁，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把你脖子吊起来。
1: 现代酷刑嘛，
0: 对，
1: 那能管事儿吗？
0: 硬拔，
1: 硬拔。
0: 对，那患者告诉我说，每天就是自己脖子吊在那儿啊，得吊十几分钟。
1: 嗯，
0: 这脸都憋得通红，
1: 嗯，
0: 啊，脖子都扯得生疼，就跟别人拽着头发往上拽似的。
1: 嗯，
0: 做完了，当时松快也就那么个一个小时，过后该疼还是疼。
1: 是呢，
0: 而且疼得还更厉害。
1: 不解决根本问题，
0: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也不做了。疼到最狠的时候，你知道吗？ 他就盼望。

0: 的这手术能够一了百了。
1: 嗯，
0: 但是我说过，颈椎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医疗上的手术分为四个等级，一级是最简单的，风险也是最低的，四级是最难的，风险也是最高的。你知道颈椎病的手术吗？颈椎病的手术就是顶格的四级手术。
1: 四级手术？
0: 哎，因为我们颈椎这儿神经血管特别的丰富，全堆在那儿。
1: 哦，
0: 你稍微碰错一点都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1: 那这高风险的手术，那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敢给做呀？
0: 一般普通医生啊，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1: 是不？
0: 啊，这种手术只有医院的一把刀啊才敢上手。
1: 嗯。
0: 然后他就呢，就是找了咱们国内顶尖的颈椎外科的专家。
1: 嗯。
0: 尽管如此，也花了十几万的这个费用，然后做这个手术。
1: 嚯！啊，十多万。
0: 对呀、啊。
1: 手术后效果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手术是很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后续恢复的不佳，
1: 啊，
0: 就大半年之后脖子该僵硬还是僵硬，左手整个的连带胳膊都发麻啊，这样的症状还是复发了。
1: 嗯，那你说这么高级的手术，他用的是厉害的专家，还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0: 对呀、啊，
1: 说明颈椎病它很顽固，
0: 是啊，
1: 很危险。
0: 所以说当时他也绝望了，啊，后来也是赶巧，他一个这个跑医疗口的一个记者同事，
1: 嗯，
0: 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了，然后他这个记者朋友呢，也了解什么叫外拔加内屈的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就特意就推荐他了，说现在啊有一个就是外拔加内屈的解决骨关节疾病的方案，不如试一试，
1: 推荐给他。
0: 对，
1: 他试了吗？
0: 试了。
1: 哦，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专门敷在颈椎就是僵硬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也就十来分钟，他就觉得钻心的那个疼减轻了不少，就脖子好像就能够稍微活动一点了，然后再搭配口服内屈的这种方法，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滑鼠蛇粉内服，他就感觉到身上啊，就是骨头缝里头都发暖，就流动暖和气儿。
1: 哎呦，
0: 啊，不是发烧那种热啊，而是从那个关节那个缝里头透出了那种温乎劲儿。
1: 嗯，
0: 然后脖子就没那么僵硬了。
1: 那药效发挥作用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提高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案，他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他就说夜里头能够平躺着睡觉了，不用再靠着枕头半坐着那么熬了。
1: 那么遭罪了。
0: 对，之后呢，慢慢的发现转个头啊，也不用整个身子跟着转过来了。
1: 嗯，
0: 慢慢的转个三四十度是吧？没问题了。等到一年之后，他就试着就扛那种轻便的那种摄像机。
1: 嗯。
0: 居然说，哎，脖子不那么疼，
1: 嗯，
0: 啊，就是稍微有点酸。现在哈，因为他的爱好嘛，就扛那个摄像机啊，经常到公园里头啊，拍点什么摄影照片啊，哎，都能做了。
1: 行，挺好，效果太好了，
0: 是吧？
1: 关键是能把这么顽固的颈椎病改善的这么好，
0: 你看看，
1: 这可比牵引治疗和手术治疗那都靠谱啊。
0: 对，其实什么叫靠谱？就是任何疾病吧，咱得找到核心的这个根源所在。
1: 对。
0: 滑鼠蛇粉内屈这个原理就是改善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产生这个能量，产生这个热，
1: 嗯，
0: 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深层的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三种邪气给你赶出来，
1: 那是，
0: 然后再配上外拔的方法拔出这个体内的风寒湿，这不就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骨关节的问题吗？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那对那个老年人改善的这个关节疾病的意义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重大的。
1: 那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关节活跃度如果说真上来了，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0: 关节细胞活跃度直接表现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关节的年轻态的问题。
1: 哦，
0: 你年轻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所以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第一个最为直观的，就坚持用上外拔加内屈的这样的方案。我们关节里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1: 嗯，
0: 对吧？
1: 会有。
0: 当你的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用好了，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关节当中的炎症肿胀它能够自行的消退，
1: 嗯，
0: 因为这些炎症就通过我们活跃的关节细胞就给它代谢出体外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年轻那会儿崴着了掰着了磕着了碰着了，你不用管它，几天自己就好。
1: 嗯，
0: 为啥呀？关节细胞活跃度人家高。
1: 是，
0: 现在我们岁数大了，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所以说有炎症它就排不出去。 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你现在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式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之后，那些炎症肿胀自己就排出去了。
1: 明白，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嗯，
0: 就加快我们受损的骨骼细胞啊、关节细胞的愈合。
1: 嗯，
0: 啊，咱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那是年轻人，是吧？老年人3年5年的也不好。
1: 真是
0: 啊，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太慢了，
1: 嗯，
0: 太低了。通过外八加内驱的方案，把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调动上来。我告诉你，咱们的骨关节问题，比如说骨折呀这样的问题，它恢复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提升。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关键是连伤筋动骨它都能够加速恢复，那就太牛了。
0: 不仅如此，还有第三点，
1: 嗯，
0: 长期的把这个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咱们坚持用好的话，还能够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
1: 嗯，
0: 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到实处。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我们骨关节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
1: 嗯，
0: 还能够防止什么骨刺啊、异常增生啊、韧带松弛啊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最后一点，如果坚持服用，比如说1年、1年半左右的这个内驱加外拔，是吧？我们还能够自行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一个供血的问题。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老年人关节发凉啊、末梢麻木、肿痛、屈伸不利、有异响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即便是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严重的骨关节变形，还有骨关节疾病的问题的话，你想维持的话，不开刀、不手术。你也可以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我们调理。
1: 对，它是属于一个全方位的改善。
0: 对，
1: 从里到外让关节自己好起来。所以老师这么牛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用上呢？对呀，别让大家再遭受这样的罪了。
0: 这样咱们外拔的方式已经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人用上了，效果都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内驱的方式大家伙都在等着呢，是吧？嗯，大家伙听咱们的节目，后续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就是只要关注节目，我们来静候佳音就可以了。
0: 可以，
1: 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记得找到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

0: 肌肤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共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终于打通您电话了啊。
3: 嗯，你好啊。
4: 梁老师，我是膝关节炎挺长时间了。
3: 嗯。
4: 订了一瓶那个关节止痛液。
3: 啊啊。
4: 哎，管用还。
3: 是吗？哎呦好。
4: 嗯。之前吧，我这个膝盖吧就是一个活天气预报啊。
3: 哦。
4: 一到了那下雨吧就疼得不行。
3: 很多人都这样啊。
4: 啊。哎，鞋个。昨个吧阴天吧竟然没疼哎。这个止疼液真管用还。
3: 是啊。
4: 不过有个情况我再给你反映反映。
3: 啊。
4: 就是我用完以后吧膝盖这个吧直冒冷汗。
3: 啊。
4: 这是咋回事啊，
3: 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现象啊，别担心啊。为啥你会冒冷汗冒凉汗呢？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关节止疼液它在起作用。它是通过外力的方式把你膝盖当中积存已久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所以说你摸着像冷汗一样，这个冷汗就是藏在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排出来的一个表象啊。
4: 哦，
3: 别怕，正常
4: 回事啊。
3: 对啊，
4: 原来是在往外排这个风寒湿呢。
3: 对，你看通过外力的方式给它拔出来了，这没错啊。你这个膝关节炎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走路受限没有？
4: 哎呦，也挺长时间了啊，有好些年了。
3: 嗯。
4: 前几年还行，走路虽然说疼，但是不动膝盖就没事儿。
3: 嗯，
4: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不动也疼了。
3: 啊，不动也疼了哦。
4: 哎，现在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膝盖吧僵得厉害。
3: 嗯，
4: 再慢慢活动个几分钟，这腿才能动弹呢。
3: 哦，
4: 现在虽说还能走，但是感觉。这个膝盖吧马上就不行了，
3: 嗯，
4: 一动就能听到膝盖里边那个咔咔的响喽。
3: 哦，
4: 而且膝盖吧还打不了弯儿，还
3: 打不了弯儿了。哦，
4: 哎，稍微用点力就是钻心的疼啊。
3: 嗯嗯，
4: 老师听你节目里边说还有个内驱的花鼠蛇粉
3: 啊。对，蛇骨素。
4: 哦，跟这个止痛液是一套的。
3: 对，
4: 那我要是两个都用上，我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能改善改善呢？
3: 我告诉你啊，凡是关节的问题啊，一内一外两个配合好。内在的就你说那个花鼠蛇粉，它是内驱的方式，你那个外涂的那个止疼液那是外拔的方式。
4: 哦，
3: 外拔内驱加在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给它去根儿啊，而且它俩加在一块儿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啊。因为就这个方案啊，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根源的一个方案。
4: 哦，
3: 首先第一点，刚才说的内驱的那个花鼠蛇粉这个药材啊，它这个药性是阳中之阳，驱散风寒湿的劲儿特别大。它不但把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驱散了，它最关键的是啥呢？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是把你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大大的提升了。那你这个再有什么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湿啊，我们的关节细胞自然而然就能给它代谢出去了，那改善的就是从根儿上改善了。
4: 关节活跃度上来了能怎么样啊？
3: 你这么跟你说吧啊，
4: 啊，
3: 就是我们人的关节都是由关节细胞组成的，这里有滑囊细胞，有软骨细胞，有成骨细胞，有破骨细胞，这是一套系统。
4: 啊，
3: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你关节的代谢就正常。

0: 比光止疼好多了呗。
1: 那当然，咱就说你光用这个外拔的方式确实能止疼，但是根儿还在那儿呢，它细胞活跃度还是没提上来呀。而且不止如此啊，第二点，内驱是啥？就是从内往外的往外拱，把这个风寒湿给你赶出来。我告诉你啊，凡是蛇的药物，它的走窜性是极强的，所以说你这个花柱蛇粉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也是这个道理，它能顺着我们的经络从头到脚整个把我们所有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也得给你清扫一遍，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换句话说，不光你的膝盖，你比如说平时我们腰要是怕凉了，你手腕手指头沾到湿就不舒服了，脖子颈椎受点风就僵硬了，包括有些腰托啊踝关节啊，我告诉你，这些是关节的问题，就是利用内驱的花鼠蛇粉这种走窜的方式，整个的在你从头到脚给你一个扫描，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案，我告诉你，对于我们骨关节的问题来讲，它调理的这种方案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这些情况都能够慢慢的解决。
0: 好，好的，那可真挺好的，还、我不光膝盖不好。我这腰吧也有点老毛病，
1: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没有关节好的，是吧？
0: 对了，练一天吧也是发沉。
1: 对，
0: 但是能一块儿给调理了，那可这就太省心了啊！
1: 你就放心吧，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方法不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内驱加外拔的这个方案是从根源上改善咱们关节疾病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是吧？你看吧，比如说用个半年、一年，你看吧，你身体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什么换季啊、降温呐、阴雨天啊，你膝盖我跟你说就不会有疼的发作了。包括我们临床好多的患者、之前的情况比你还严重呢，甚至有的人都打封闭针了，都抽积液了、那不就用上这个前沿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多好啊，是不是？
0: 哎，那可太好了、
1: 是吧？你放心吧，这个内驱加外拔就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是吧？你现在用的这个外拔的方法都已经见到效果了，你要是把内驱的这个花鼠蛇粉你也配合上，那绝对是我跟你说一加一大于二，如虎添翼的方法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啥时候能用上那个花鼠蛇粉呢？现在能定不？我直接定点。
1: 你这样吧，继续的关注节目啊，等什么时候能定的时候，你再直接打电话。现在哈，我们还在跟这个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好不？好吧。
0: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您了，林老师。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
1: 再见啊，
0: 谢谢啊，
1: 好，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1: 沈阳的朋友，
3: 我今年78岁。
1: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对对，我有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肺结节，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的效果吧也都挺好。做完以后啊，我还进行了这个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还挺好。就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1: 好，你说吧。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就是手术以后，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是。1.M 什么72铜钱，直径是4mm，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较前较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及钙化结节，这个影儿。它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双肺多发小结，小结节大致同前，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1: 明白。
3: 它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1: 我问问你，我先打断你一下，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

0: 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啊，对，完了那个我做好人也是做完了，这回我就是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
0: 嗯，
1: 你们把那个就压箱底儿这个红豆杉。
0: 对呀、啊。
1: 完了，我听着广播对我感觉来说挺有利的，
0: 嗯，
1: 完我就把它买了，我买了一年的，
0: 啊、
1: 哦，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0: 就爱长结节是吧？
1: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0: 还有结石，你看
1: 啊，太烦人了，你说
0: 那个红豆杉你现在在手里呢是不？
1: 对，红豆杉在手呢，
0: 你看看它的说明书，它的主治标准不是我瞎说的吧？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就买了这个产品了。
0: 你看看，
1: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0: 啊。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的健康管理师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他会告诉你怎么用。
1: 是早一袋晚一袋，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1: 就行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啊，那我就按早一袋晚一袋就可以。
0: 对对对，但是那个可挺苦啊、我跟你讲啊。
1: 对，特别苦，特别苦。
0: 良药才苦口呢。
1: 冰糖行不行？搁冰糖行不？
0: 你血糖不高，可以放点。
1: 血糖不高，
0: 那
1: 就是糖尿病这都没有。
0: 那挺好，那可以。
1: 对，我的眼睛啥的，这个都没有什么毛病，就在这个身体上长这个结节是太给我烦。
0: 我跟你说啊，咱就我就想跟你说这结节的事儿呢。
1: 啊，对，
0: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1: 好的，好的。
0: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就自己就萎缩吸收了，
1: 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0: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草率了。
1: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就没听你、
0: 太草率了。
1: 我早听我绝对我就不能做了，我都七十多岁了，你说我还做了。
0: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1: 对呀，
0: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1: 对呀、
0: 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自己萎缩了吸收了。
1: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0: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用好了之后咱们身上慢慢都萎缩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反正我基本上吧、这个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买了。
0: 别，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这一点我必须得给大家伙纠正一下。
1: 对，我得有用。
0: 对，
1: 我这个你说的
0: 对，
1: 必须我得用，得有用，没用我不能那啥。
0: 那就行，
1: 对不对、
0: 那就行，因为我们不弄虚作假，我们就实事求是。
1: 老百姓也认可这平台呀、
0: 对呀、
1: 有好多了，我们的园区有好多人，这都是一个传一个，一个那啥。我要早知道这个不更受益了吗？
0: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不用每款都要，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咱们就用，是不是？
1: 根据自己。对对对，你说的非常正确。对。
0: 好，
1: 对，
0: 以后有啥问题呀、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
1: 好的好的，哎，谢谢梁老师啊。
0: 好嘞，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
5: 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1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

0: 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嗯，
4: 我想先跟您吐个槽。
3: 吐个槽。
4: 也替咱们不少的老年朋友喊喊冤。
3: 哎呦。
4: 就您说现在啊，老年人一得点毛病，
3: 嗯，
4: 就特别容易病急乱投医。
3: 是。
4: 就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不说，他还不管用呢。
3: 嗯，咱们节目开始怎么突然间有这番感慨呢？你这是一定遇见什么事儿了吧？
4: 是呢。
3: 直接说。
4: 就我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哈，
3: 啊，
4: 我就看望我们家老邻居王大娘。
3: 嗯，
4: 她颈椎疼好些年了
3: 啊，
4: 转头都费劲了，夜里睡觉她也睡不踏实啊。
3: 啊，
4: 就前段时间她在网上刷短视频，
3: 呵，
4: 看见人家推一款神奇的颈椎枕
3: 啊，
4: 说能够矫正生理的弯曲度，
3: 哦，
4: 还能够活血化瘀治颈椎病。
3: 嗯。
4: 张口就要499，这大娘二话没说就买了
3: 啊！
4: 结果诊了快一个月，这颈椎不该疼还疼，
3: 是吧？
4: 我问他，我说你感觉咋样啊？他自己都含糊，嗯，有点用吧，没啥大用，还没有用吧？我觉得我花钱了，我先枕着，能有点用吧？
3: 你看这499花的，花的自己都迷糊啊！有用没用，自己用完了也不知道。
4: 对呀，
3: 你说
4: 说，我是真好奇，
3: 嗯，
4: 啥枕头能有这么多功能？
3: 嗯，
4: 就让大娘说，我说你让我瞅一眼
3: 啊，让你看了
4: 啊，
3: 那这个枕头到底有啥不同之处啊？你看出来没有？
4: 普通的记忆棉
3: 啊，
4: 上面就挖两个槽
3: 啊，
4: 说是贴合颈椎
3: 啊。
4: 我看呢，它就是一个唬人的东西
3: 啊。
4: 关键是现在网上关于枕头的说法特别多，
3: 是
4: 有人说高枕无忧，有人说得枕点低枕头，
3: 嗯，
4: 还有人说不枕枕头才对颈椎好呢，
3: 啊，嗯，
4: 那咱也不知道哪个好。但老祖宗确实说了高枕无忧了，
3: 嗯，
4: 但您今天能不能利用我们节目时间给大家普及普及枕头高好还是低好呢？
3: 嗯，
4: 对不对？也让咱们老年朋友学习学习啊。
3: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你刚才有一句老话叫高枕无忧，
4: 嗯，
3: 有这个成语是吧，
4: 嗯，
3: 好了，很多人知道这句话了之后吧，他就曲解了他的意思。
4: 嗯，
3: 首先我必须要跟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说清楚，古人说的高枕无忧和咱们现在的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
4: 古人不是枕高枕头吗？
3: 不是，古人说的高枕什么意思？是枕头的高度跟自己的肩膀的宽度来进行匹配的。
4: 嗯，
3: 你这样睡觉的时候颈椎才能够保持一个水平，
4: 嗯，
3: 啊，不会歪着扭着变形。其次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古人讲究的这个枕头啊，它不是枕在头部，
4: 嗯，
3: 是枕在哪儿呢？脖子颈部。
4: 枕颈不枕头。
3: 对， 它这个高度就跟我们肩膀一边高。
4: 那不是枕头，枕头不都得枕头吗？
3: 对呀、啊，
4: 你没提脖子的这个事儿啊？
3: 不是枕脖子是吧？没听过吧、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古时候流传到今天的一些这个古谚语啊，慢慢的老百姓产生了一种歧义，大家伙就产生一个误区了。
4: 嗯、
3: 其实，在中国古时候，这个枕头啊，它一定是用来拖着你的颈椎的，
4: 嗯，
3: 而不是像咱们现代人拖着你的后脑勺的，
4: 哦，
3: 对吧？现在好多人你看睡觉，那枕头哪是枕在颈椎上，全都是垫在后脑勺上了，
4: 对，
3: 对不对？
4: 嗯，
3: 咱们都知道，人的颈椎吧，它有一个自然的生理弧度。
4: 嗯，
3: 就像一个 A B C 的 C 这个形状似的。
4: 嗯，
3: 现代人呢，不管是你枕这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只要是你这个枕头枕的位置不对，垫在你后脑勺上了，你这个颈椎啊，它就被强行的给它翘直了，
4: 哦，
3: 给它掰回来了，甚至是反向的弯曲了。
4: 哦，
3: 你这时间一长了，颈椎周围的肌肉韧带一直一晚上都被在那牵拉着，你想想能不疼吗？能不僵硬吗？所以说这个枕头的高低放在一边，主要是我们枕的位置根本就不对，
4: 他在那较劲呢，
3: 所以说会加重我们的颈椎病。
4: 嗯，
3: 明白了吧？
4: 真是，我自己平时就喜欢枕高枕头
3: 啊，
4: 我就觉得软乎乎的挺舒服的。
3: 哎，
4: 但是睡一觉起来脖子真的是僵硬，
3: 是不硬，
4: 有的时候落枕转头都费劲，
3: 是不？
4: 问题它不在于枕头的高低，而是在于枕的位置它不对。
3: 你枕的位置不对，
4: 哦，
3: 没错，
4: 肌肉就僵了。
3: 你枕在后脑勺上了，你垫在脖子上，你看看就没事了。
4: 嗯，
3: 而且呢，我们现在人呢，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普遍的习惯，
4: 嗯，
3: 就是平躺睡觉。
4: 平躺睡觉怎么不行呢？
3: 不行。
4: 怎么呢？平躺睡觉不行？
3: 哎，你看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站如松，坐如钟”。
4: 哦，
3: 卧如弓，
4: 小学课本里就说了，
3: 是不是？
4: 嗯，
3: 那你看卧如弓，就说这个真正养生的睡觉的姿势，它得像一张弓一样。那你是平躺着吗？是仰壳睡吗？
4: 嗯，
3: 一定是侧卧。哎，
4: 哦，
3: 侧卧才有这个像一张弓的这个形状。
4: 还真是，
3: 你看看
4: 卧如弓。
3: 哎，
4: 按这个说法啊，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3: 那可不，
4: 这睡觉的姿势、枕的枕头都是大有讲究的。
3: 那当然了，
4: 这要是错了，越睡病越重。
3: 对，啊，所以说，要不我们说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做节目，我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
4: 嗯，
3: 你看你个睡觉没睡明白，我告诉你，你就找病了。
4: 是，
3: 是吧？我再给你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4: 嗯，
3: 曹操大伙都熟悉吧？
4: 嗯。
3: 都知道曹操有一个毛病，常年的头疼。
4: 这不还有典故吗？
3: 啊，
4: 说请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
3: 哎，
4: 然后华佗来了，说我得给你开颅。
3: 对，
4: 结果刺死华佗。
3: 对，你给我开颅好使吗？
4: 哦，
3: 对不对？
4: 直接要我命啊。
3: 对，那静时你知道吗？曹操枕的是什么枕头你知道吗？
4: 那不知道。
3: 石枕，就石头做的枕头。
4: 那多硬啊，那睡着也不舒服呀。
3: 其实我告诉你，曹操枕的这个石枕它是有原因的。
4: 嗯，
3: 曹操这个墓穴被现代考古学者发现之后吧，就是因为他就剩骨骼了嘛。
4: 嗯，
3: 他这个头疼，现代医学在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了，他这个头疼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他这个非常严重的头疼是谁带来的呢？我告诉你，还真就不是头的问题。
4: 嗯，
3: 这个考古学者研究发现是他的牙病引发的他这个神经性的头痛。
4: 哦，
3: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止疼药，头疼他就怎么样呢？用那个石头做那种枕头啊，是不是冰凉的？
4: 嗯，
3: 哎，这个凉啊能够让他的神经和他血管进行收缩，这样一来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镇静啊止痛的这样的作用。
4: 所以说他枕石枕不是为了舒服，是为了治病
3: 啊，为了他这个头啊能够暂时的舒服点，
4: 哦，镇静一下。
3: 对，所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他用这个石枕啊。
4: 嗯，
3: 而且中国古代的这个枕头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材质是特别有讲究的。
4: 嗯，
3: 而且那个形状啊有很多的说法，你不信你可以看那个，就是各地不有那个博物馆吗？
4: 嗯，
3: 现在经常会挖出来一些这个古墓当中的一些枕头，有瓷枕，有玉枕，有那种就是中间低两边高的那种，两头翘的那种。
4: 嗯，
3: 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枕头？
4: 是呢。
3: 哎，你看那个形状啊，正好能够把人这个脖子整个的托举住。你看它那个形状

0: 一定不是垫在后脑勺的，
1: 嗯，
0: 是垫在脖子这儿的。然后后脑勺是怎么样呢？正常的是悬空的一种状态。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古代的枕头是枕我们的颈部的，而不是枕我们的头的。
1: 哎，这么说古人其实比我们会养生啊。
0: 那当然了。
1: 那现在市面上售卖的记忆棉、乳胶枕是不是都不对？
0: 你只要枕在后脑勺上那就不对。
1: 那咱们有颈椎疼痛的朋友是不是枕实枕也能够止疼呢？
0: 那是没办法的办法是吧，咱不能这个倒退呀、啊、是不是枕实枕说的能够缓解颈椎病的作用，那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是利用那个凉让你这个疼痛麻痹是吧。
1: 嗯，
0: 而且呢如果你枕的不对的话还有可能加重是吧，那是古代的没办法的一种办法。记住了，不管什么材质的枕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的颈椎保持一种自然的生理弯曲，要符合我们这个弯曲的这种弧度，
1: 嗯，
0: 这个枕头就没问题。
1: 走向，
0: 对，所以说你不能枕到后脑勺，
1: 嗯，
0: 是吧？那我可以教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测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侧卧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应该和一侧的肩膀的这个高度相等，
1: 嗯，
0: 让颈椎保持一条水平线，你这个枕头的高度就差不多了。
1: 这今天咱们大家又学到
0: 了是吧，
1: 就是想科学睡觉的三要素是侧卧，
0: 哎，
1: 然后枕颈不枕头，
0: 对，
1: 枕头的高度呢跟自己的肩膀一边宽，
0: 对，没错、哦、是吧，你侧卧的时候肩膀和我们这个脖子这儿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
1: 嗯，
0: 我们枕头这么高
1: 就
0: 行，
1: 好，不高不低了、
0: 哎、然后一定要枕到脖子那儿，别枕后脑勺，要经常侧卧，不要平躺，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三点做到了，你颈椎病就缓解很多了，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怎么样
1: 皆治疗，
0: 皆治疗，所以说你总结的这三点特别精辟，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咱们大家伙还得明白为什么这么做它会让我们的颈椎舒服少得颈椎病，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的颈椎少受力，但是你想靠这个调整睡姿啊换枕头啊把我们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的颈椎病根治了，这个可能就不太可能了，
1: 嗯，
0: 就是你想预防颈椎病这三点要记住，但是我们已经形成颈椎病的患者了，你靠这个三个姿势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去根儿可能不太可能，因为它已经形成器质性病变，你的颈椎已经变形了，
1: 明白
0: 是吧，可能你舒服点但是你平时的时候该疼还会疼，
1: 嗯，
0: 是吧，它改变不了已经出现的关节的变形，肌肉的劳损和关节缝隙当中的这些炎症，
1: 明白，其实这个颈椎病它很顽固啊，
0: 对，
1: 不光是颈椎肩周炎各种关节炎它也是一样的，
0: 是
1: 疼起来钻心，治不好，好了犯犯了好、
0: 嗯、
1: 它反反复复的没个头，
0: 对，
1: 老年人因为这个病没少遭罪的，
0: 是，就是这些关节病里头我告诉你啊，颈石颈椎病是最脆弱而且最不好改善的，
1: 嗯，
0: 就是你看过这个动物世界没，
1: 嗯，
0: 你回想一下狮子老虎捕猎的时候他们最爱攻击其他动物的哪个部位？
1: 咬脖子呀，
0: 咬脖子，
1: 对呀，
0: 是吧，那你知道为什么动物捕猎的时候一定咬这个别的动物的脖子吗？
1: 大动脉、
0: 啊、
1: 一咬直接失血死亡
0: 你这个想法啊是常规的想法
1: 哦。
0: 其实咬这个脖子根本不是为了让这个猎物失血而亡，而是为了保鲜，
1: 保鲜，
0: 哎，大自然没有冰箱怎么办呢？只能通过咬别的地方不保鲜，只有咬脖子这个猎物才能够保鲜。
1: 这个咬脖子保鲜这个说法头回听说啊，
0: 不知道是吧，
1: 怎么个保鲜法？
0: 捕猎的老虎狮子咬脖子其实是专门找神经密集的地方来下口，
1: 嗯，
0: 不是为了咬断它的血管，而是直接瞬间的损伤动物的颈椎上的神经，
1: 嗯，
0: 哎，一咬中了猎物立马就瘫痪了，
1: 嗯，
0: 它不一定死但是完全动不了了，因为神经它就断连接了，
1: 嗯，
0: 这个动物的心跳血液循环还在呢，只是说瞬间它就没有知觉了，相当于这个动物是活着的但是没办法反抗，
1: 哦，
0: 那你想一想，那这是不是一种天然的活体保鲜的方法？
1: 这个动物还挺聪明、啊、
0: 那当然了
1: 那说明颈椎它是又关键又脆弱呀，
0: 哎，对，
1: 你看那武打片里武林高手就在人的后颈咔嚓
0: 一劈，
1: 直接人就昏过去了，
0: 昏过去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的颈椎这个部位啊，不光是动物这是这个要害，现代医学也证明了它是最为精密最为脆弱的一个位置。

0: 前两年不有一个就特别轰动的那么一个新闻吗？说一个国外的一个富豪给自己搞了一个换头的手术。
1: 哎，这是换头手术，他胆子真大。
0: 是。
1: 那能成功吗？我们在《西游记》里倒看过，孙悟空把脑袋摘下来，他都能安回去。
0: 是。这个富豪为啥换头呢？
1: 嗯，
0: 他是重度瘫痪的患者啊，他就想把自己的头啊换到一个脑死亡的一个健康的躯体上。
1: 啊，能成功吗？
0: 结果确实没成功。
1: 对呀，这手术谁听着都觉得不成。
0: 怎么可能成功吧？
1: 太危险了。
0: 为啥呀？为啥不成功啊？
1: 嗯，
0: 按理说我们接上了就应该成功啊，就是因为颈椎内部的神经啊密密麻麻的，这个神经一旦切断了的话，
1: 是吧，
0: 就算是你当时接上了，后续也非常容易感染，非常自己容易就失活了，就死掉了。
1: 嗯，
0: 所以说最后还是白搭。
1: 嗯
0: 啊，
1: 关键您说顶级富豪人家请的，那肯定是医疗团队都是最先进的最顶尖的。
0: 嗯，
1: 他都接不上，搞不定这颈椎。说明颈椎真的是非常的脆弱。
0: 那当然了，是吧。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绝对不能随便的动刀。
1: 嗯，就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忽然想到了，现在啊满大街那不都是按摩正骨的店吗？
0: 有啊，
1: 我好多人都喜欢去咔咔掰掰脖子。
0: 哎呦，
1: 我看着他掰脖子都觉得吓人。
0: 嗯，
1: 那敢去尝试颈椎正骨的那太勇了，
0: 对吧？那是无知者无畏啊。
1: 嗯，
0: 是吧。我非常严肃地提醒大家伙啊，正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那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
1: 是吧？
0: 可不是谁都能干的。
1: 嗯，
0: 就算是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是学中医出身嘛，我身边有很多中医学的博士都专门学正骨，学了十几二十几年的，
1: 嗯，
0: 他都不敢轻易给人正骨，
1: 是吧？
0: 啊，越是学习那个手法，我告诉你，他越不敢，为啥呀？
1: 嗯，
0: 越学他越知道这里面风险大，
1: 对，
0: 必须得是那种经验丰富、那种老专家、老教授、老大夫，手上那个劲儿啊，把握的恰到好处，得有个几十年的功夫才行。
1: 那您说要是真点儿背，遇到不专业的我们能什么样啊？
0: 真要是不专业的啊，轻的当天你是掰完了以后感觉不舒服，
1: 嗯
0: 啊，可能过一段时间能缓过来，但是你要是重的，可能有的人给你正完骨了，掰完脖子了，你人直接就起不来了，高位截瘫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每年因为这样的事儿，我告诉你，我们临床上都特别多。
1: 高位截瘫谁能受得了啊？
0: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任何事儿都是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办。
1: 嗯，
0: 啊，不要盲目的去尝试。
1: 嗯，
0: 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再好的大夫，他通过外界的手法来缓解你颈椎病，那也是缓解。
1: 嗯，
0: 因为你那个颈椎的这个关节啊已经变形了，要想根治我们的颈椎病啊，通过正骨的方式还是不可能。别看我学中医出身。
1: 哦，还是不行。
0: 啊，还是不行。嗯，
1: 可是我看现在好多养生馆都在推广艾灸，说艾灸它是一个疗程，办卡1000块钱50次
0: 啊，
1: 能够舒服好多，
0: 包好是吧？我告诉你，要是艾灸真那么神的话，那还用你办卡干嘛呀？还得艾灸50次啊，那一次就治好了呗，是吧？
1: 嗯，
0: 一次治好你达不到，10次8次的那还治不好啊，还得做50次啊。
1: 嗯，
0: 其实说白了，这就是常规的治疗方案，它都是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方法。你要想治根儿啊，那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1: 嗯，但是你说这个颈椎病啊，它一个顽固，
0: 对，
1: 你手术不了，
0: 嗯，
1: 理疗它就是个缓解。
0: 说到底啊，它的颈椎病的根源，你知道说白了在哪儿吗？就是在我们颈椎关节当中，风寒湿3种邪气夹杂而至。聚集在一块儿，导致的我们颈椎的关节细胞活跃度极度的下降，产生的一种临床表现。
1: 嗯，
0: 这可不是简单的做个理疗啊，拔个罐啊，做个正骨就能够解决的。
1: 嗯，
0: 是吧？你颈椎当中的那种顽固的风寒湿一直在那儿，你排不出去，关节细胞活跃度非常低，你没个好，明白吧？
1: 还真是，关键是现在吧，大家都这么做。
0: 嗯，
1: 所有得颈椎病的人，那不都是去尝试一下按摩、正骨、艾灸这些方法吗？
0: 缓解缓解是吧？
1: 对呀，啊，咱都知道，好像是不能去根儿。
0: 嗯，
1: 但是它疼起来要命啊。
0: 明白。
1: 我们不能挺着，总得想办法去缓解它呀。
0: 所以说，咱们得先明白人为啥会得颈椎病。
1: 嗯，
0: 这颈椎病的根源在哪儿？你得找到这根源，咱们才有的放矢的去治疗嘛，是不是？
1: 嗯，
0: 才能够慢慢的从根儿上一点点的咱们改善过来嘛。
1: 嗯，
0: 而不是一味的靠外力 来缓解，明白吧？
1: 像我这根源在哪儿，我就总结我这颈椎病绝对是玩手机玩的，那低头时间太长了，
0: 是吧？没错，我告诉你啊，网上现在不有一句流行语吗？别低头，皇冠会掉，是吧？
1: 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吧。
0: 对，要我说，我告诉你，低头皇冠不一定掉，但颈椎病一定会上来，是吧？因为我们低头啊，低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承受的重量就会多达50多斤了。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脖子上一边挂着一个大西瓜，你想想得多沉吧？
1: 关键我们的脖子要承受这么多，这么重，50多斤。
0: 对呀，
1: 难怪现在得颈椎病的人那么多。
0: 所以说，你低头看手机，你知道你这伤害有多大吗？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更该注意。
1: 嗯，
0: 是吧？你像年轻人颈椎不舒服，啊，你休息休息，按摩按摩，做做理疗，你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他可能就缓解过来了。
1: 嗯，
0: 但是老年人的这个颈椎病，它病位比较深，病程也比较长，
1: 嗯，
0: 颈椎长期的关节当中的这个风寒湿一直在那侵袭着，
1: 嗯，
0: 这三种邪气我告诉你夹杂在一块儿的时候，它就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深入到关节的腔隙当中，筋膜肌理里已经扎根了，它死死的缠在我们骨头缝和软骨组织上，
1: 嗯，
0: 所以说天长日久下来，我告诉你，你这个颈椎的关节的灵活度就越来越差。
1: 明白
0: 啊，出现我们常说的这个僵直、僵硬、发麻，转动脖子的时候咔咔直响，有时候这疼起来酸胀刺痛，连带着肩膀啊、后背啊都发沉，更严重点手指头发麻、头晕，拿东西没劲儿，甚至扭个头啊、抬个头啊都会受限，久坐了之后站起来，有的人都遭罪。
1: 嗯，
0: 你看看，
1: 真是，就这个病根儿，它是顽固的风寒湿聚集在颈椎
0: 导致的，
1: 把颈椎关节的活跃度给降下来了。
0: 对，
1: 那您最近一直在讲内屈加外拔，它是一个最先进的方案了。
0: 没错，
1: 那岂不正好能从根源上来改善颈椎病这个问题吗？
0: 当然了，是不是？实际上，外拔加内屈的这种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方案，我之前提过了，是2023年。国际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针对我们全身的从头到脚的所有的关节的问题啊，可以说它是一个颠覆性的突破了。
1: 嗯，那您说常规方法解决不了，
0: 嗯，
1: 根治不了的颈椎病，那为什么内屈加外拔这个方案它就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改善？
0: 首先呢，就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整体治疗，
1: 嗯，
0: 内外兼治，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快速的让我们止疼，
1: 嗯，
0: 把表面的风寒湿给你瞬间的拔出来，
1: 瞬间拔出来，
0: 哎，然后内屈的方法就是内服滑鼠蛇提取物，就是我们的这个蛇骨素，那么这种药材呢是能够深入到我们身体当中，把藏在我们筋骨深处的一些缝隙当中的风寒湿由内而外的给你拱出来，内屈嘛，这不就是双管齐下，一内一外嘛，
1: 嗯，
0: 明白了吧？
1: 把它给拱出来，
0: 对，
1: 搜刮出来，
0: 对。
1: 昨天您就跟我们提到了滑鼠蛇粉，说它能够攻窜迅猛，
0: 对，
1: 透骨搜风，
0: 没错。
1: 但是您说把它拱出来，把它搜风驱寒，我们听不太懂啊。
0: 嗯，
1: 以前都说驱风湿，驱风湿，那这个说法是什么呢？
0: 静石，你这个啊问题特别好啊，而且你还挺细心的。
1: 嗯，
0: 实际上啊，它和普通的药物最大的区别，你知道就刚才说的搜风这个词儿吗？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叫搜风吗？
1: 搜就是抄家，
0: 抄家，
1: 主动出击。
0: 哎，对了，没错，就是搜寻。
1: 嗯，
0: 这个搜寻一定是主动的来干这个活儿，
1: 嗯，
0: 它不是被动的，主动出击。我打个比方，比如说普通的驱风的那种药物，就像小区的保安一样，
1: 嗯，
0: 他站在门口啊，可能拦着那种外界的新的风寒湿不让他进来，
1: 嗯，
0: 但是原本在小区里头的就有风寒湿，他就请不动了，
1: 嗯，
0: 而滑鼠蛇粉它不一样，它是主动的，它能够深入。把潜伏在我们体内的每个角落的风寒湿一个一个的给它搜出来，然后再给它赶出去。
1: 明白，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防守。
0: 对，被动防守的药物遍地都是。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滑鼠蛇提取，如果昨天我也说了，它是阳中之阳的一种药材。
1: 嗯，
0: 本身它就是动物药，它的药性。

0: 就非常猛了，能在我们体内产生这种极大的这种温热的能量，
1: 嗯，
0: 专门内驱我们深藏的这个风寒湿邪。而且蛇的这种天性，它就是走窜极致，灵动异常，这种猛药动物药能够对付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身上的那些顽疾，尤其是风寒湿邪，把滞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几十年的这个顽疾邪毒就给你搜出来，然后给你排出来。而且它不只是就是光清理我们颈椎这一块，我说了它能够顺着我们的经络游走我们的全身，把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关节当中潜藏的风寒湿邪给你搜刮一净。
1: 嚯，
0: 你看看，
1: 难怪说这么厉害啊。
0: 对呀，
1: 人家是全身清，深层清。
0: 对，
1: 放眼现在所有驱除风寒湿的产品上，这个滑鼠蛇粉它真是有绝活。
0: 对，
1: 人家属于药性天成。
0: 对呀，所以说你看驱风湿的药物有很多，而且我说这是内驱的方法，搭配上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关节止疼液外用，这就构成了唯三缺一，内驱加外拔的方式，就是外在的通过这个通络止疼液外拔，然后滑鼠蛇粉从内驱把体内的风寒湿往一个方向赶，
1: 嗯，
0: 然后最后通过我们体表这个汗毛孔给你排出去，
1: 嗯，
0: 这叫唯三缺一，避免了病邪在我们体内到处乱窜，
1: 嗯，
0: 啊，跟你殊死搏斗，然后呢给它留个缺口，就能够彻底的清除了。
1: 这简直就是给风寒湿邪设了一个请君入瓮局。
0: 所以说嘛，就是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之所以能够从根源上改善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就是因为它主动出击，内外夹击，
1: 嗯，
0: 然后还给你网开一面，
1: 嗯，
0: 让你风寒湿无路可走，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排出去。
1: 明白，阳谋。
0: 对，所以说这个内驱加外拔，为什么说2023年被称为是针对我们关节疾病好的治疗方案呢？
1: 嗯，
0: 啊，不是我在这瞎说啊，我给大家伙讲个真实的案例，就之前我们接触过一个患者。
1: 嗯，
0: 啊，是咱们央视的一个资深的纪录片的一个摄影师，他姓陈，啊，
1: 嗯，
0: 业内人士管他叫陈一眼，
1: 嗯，
0: 什么意思？就再复杂的镜头，他看一眼就知道怎么拍最美，
1: 哦，
0: 厉害！
1: 央视的摄影师专业水平绝对是够的，
0: 确实啊，但是就他有严重的颈椎病，
1: 嗯，
0: 啊，后来就没办法工作了，提前退休了。
1: 摄影师拍片子的时候，他也是得扛着几十斤的摄像机吧？
0: 对呀，啊。
1: 那这么长时间的低头取景，举这么重的机器，保持一个姿势不动，那几十年下来，他也得得职业病。
0: 对，就颈椎病就是他的职业病。
1: 嗯，
0: 啊，损伤特别严重，而且他的颈椎病啊，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是复合性的。
1: 复合性多种呗。
0: 对，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复合脊髓型颈椎病。
1: 嗯，
0: 两种都有。最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脖子僵硬的就跟焊死了一样，转个头啊，整个身子都得转过来。
1: 嗯，
0: 夜里头疼的啊，就睡不着觉，那是常态。
1: 嗯，
0: 有时候疼的，哎呦，那个背都湿了，因为冒的都是冷汗
1: 啊。
0: 你看看，
1: 关键是他太遭罪了，
0: 嗯，
1: 他没治疗。
0: 当然治疗了，
1: 对，他想法子呀。
0: 尝试了多少的办法，什么针灸、按摩、推拿、理疗都试过了，还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叫牵引治疗。
1: 牵引治疗，
0: 哎，
1: 什么是牵引拉
0: 啊？对，就是你听过这个头悬梁锥刺股没有？
1: 啊，
0: 牵引治疗就是现代版的头悬梁，就是你坐在椅子上把你脖子吊起来，
1: 现代酷刑嘛。
0: 对，
1: 那能管事儿吗？
0: 硬拔，
1: 硬拔。
0: 对，那患者告诉我说，每天就是自己脖子吊在那儿啊，得吊十几分钟，
1: 嗯，
0: 这脸都憋得通红，
1: 嗯，
0: 啊，脖子都扯得生疼，就跟别人拽着头发往上拽似的，
1: 嗯。
0: 做完了，当时松快也就那么个一个小时，过后该疼还是疼。
1: 是呢，
0: 而且疼的还更厉害，
1: 不解决根本问题。
0: 最后实在是扛不住了，也不做了。疼到最狠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盼望着这手术能够一了百了。
1: 嗯，
0: 但是我说过，颈椎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医疗上的手术分为四个等级，一级是最简单的，风险也是最低的，
1: 嗯，
0: 四级是最难的，风险也是最高的。你知道颈椎病的手术吗？颈椎病的手术就是顶格的四级手术，
1: 四级手术。
0: 哎，因为我们颈椎这儿神经血管特别的丰富，全堆在那儿。
1: 哦，
0: 你稍微碰错一点，都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1: 那这高风险的手术，那得什么级别的医生才敢给做呀？
0: 一般普通医生啊，我告诉你，想都别想。
1: 是不？
0: 啊，这种手术只有医院的一把刀啊才敢上手。
1: 嗯，
0: 然后他就呢，就是 早了。

0: 咱们国内顶尖的颈椎外科的专家。
1: 嗯，
0: 尽管如此，也花了十几万的这个费用，然后做这个手术。
1: 嚯，十多万！
0: 对呀、
1: 啊，手术后效果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手术是很成功，但是遗憾的是后续恢复的不佳。
1: 啊，
0: 就大半年之后，脖子该僵硬还是僵硬，左手整个的连带胳膊都发麻啊，这样的症状还是复发了。
1: 嗯，那你说这么高级的手术，他用的是厉害的专家，还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
0: 对呀、啊，
1: 说明颈椎病它很顽固，
0: 是啊，
1: 也很危险。
0: 所以说当时他也绝望了，啊，后来也是赶巧，他一个这个跑医疗口的一个记者同事，
1: 嗯，
0: 就知道他这个情况了，然后他这个记者朋友呢，也了解什么叫外拔加内屈的前沿的方案，
1: 嗯，
0: 就特意就推荐他了，说现在啊有一个就是外拔加内屈的解决骨关节疾病的方案，不如试一试，
1: 推荐给他。
0: 对，
1: 他试了吗？
0: 试了。
1: 哦，
0: 就刚开始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通络止疼液，
1: 嗯，
0: 专门敷在颈椎就是僵硬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也就十来分钟，他就觉得钻心的那个疼减轻了不少，就脖子好像就能够稍微活动一点了，然后再搭配口服内屈的这种方法，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程度的滑鼠蛇粉内服，他就感觉到身上啊，就是骨头缝里头都发暖，就流了暖和气儿。
1: 哎呦，
0: 啊，不是发烧那种热啊，而是从那个关节那个缝里头透出了那种温乎劲儿。
1: 嗯，
0: 然后脖子就没那么僵硬了。
1: 那药效发挥作用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外拔加内屈，提高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方案，他用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他就说夜里头能够平躺着睡觉了，不用再靠着枕头半坐着那么熬了。
1: 那么遭罪了。
0: 对，之后呢，慢慢的发现转个头啊，也不用整个身子跟着转过来了。
1: 嗯，
0: 慢慢的转个30-40度是吧？没问题了。等到一年之后，他就试着就扛那种轻便的那种摄像机。
1: 嗯。
0: 居然说，哎，脖子不那么疼，
1: 嗯，
0: 啊，就是稍微有点酸。现在哈，因为他的爱好嘛，就扛那个摄像机啊，经常到公园里头啊，拍点什么摄影照片啊，哎，都能做了。
1: 行，挺好，效果太好
0: 了，是吧？
1: 关键是能把这么顽固的颈椎病改善的这么好，
0: 你看看，
1: 这可比牵引治疗和手术治疗那都靠谱啊。
0: 对，其实什么叫靠谱？就是任何疾病吧，咱得找到核心的这个根源所在。
1: 对。
0: 滑鼠蛇粉内屈这个原理就是改善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让我们的关节细胞活跃起来，产生这个能量，产生这个热，
1: 嗯，
0: 啊，然后由内而外的深层的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三种邪气给你赶出来，
1: 那是，
0: 然后再配上外拔的方法拔出这个体内的风寒湿，这不就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骨关节的问题吗？
1: 嗯，
0: 是吧？这样一来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那对那个老年人改善的这个关节疾病的意义上，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重大的。
1: 那老师，您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啊？关节活跃度如果说真上来了，对咱们老年人到底有哪些好处呢？
0: 关节细胞活跃度直接表现的是我们一个人的关节的年轻态的问题。
1: 哦，
0: 你年轻到什么程度？
1: 嗯，
0: 所以说关节细胞活跃度一旦上来了，第一个最为直观的，就坚持用上外拔加内屈的这样的方案。我们关节里随着年龄增长是不是有一些炎症，
1: 嗯，
0: 对吧，
1: 会有。
0: 当你的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案用好了，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关节当中的炎症肿胀它能够自行的消退，
1: 嗯，
0: 因为这些炎症就通过我们活跃的关节细胞就给它代谢出体外了。
1: 嗯，
0: 你像咱们年轻那会儿崴着了掰着了磕着了碰着了，你不用管它，几天自己就好。
1: 嗯，
0: 为啥呀？关节细胞活跃度人家高。
1: 是，
0: 现在我们岁数大了，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所以说有炎症它就排不出去，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嗯，
0: 那你现在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了之后，那些炎症肿胀自己就排出去了。
1: 明白，
0: 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嗯，
0: 就加快我们受损的骨骼细胞啊、关节细胞的愈合。
1: 嗯，
0: 啊，咱们都说。伤筋动骨100天，那是年轻人，是吧？老年人3年5年的也不好。
1: 真是啊。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太慢了，
1: 嗯，
0: 太低了。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案，把你的关节细胞活跃度调动上来，我告诉你， 咱们的骨关节问题，比如说骨折呀这样的问题，它恢复的速度就会明显的提升。
1: 那多好啊！
0: 对啊，
1: 关键是连伤筋动骨它都能够加速恢复，那就太牛了。
0: 不仅如此，还有第三点，
1: 嗯，
0: 长期的把这个内屈加外拔的方案咱们坚持用好的话，还能够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
1: 嗯，
0: 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一些营养物质补充到实处，
1: 嗯，
0: 你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我们骨关节钙质的流失，骨质疏松，
1: 嗯，
0: 还能够防止什么骨刺啊、异常增生啊、韧带松弛啊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最后一点，如果坚持服用，比如说一年、一年半左右的这个内屈加外拔，是吧？我们还能够自行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一个供血的问题，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老年人关节发凉啊、末梢麻木、肿痛、屈伸不利、有异响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即便是啊，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严重的骨关节变形，还有骨关节疾病的问题的话，你想维持的话，不开刀不手术，你也可以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一点一点的我们调理。
1: 对，它是属于一个全方位的改善，
0: 对，
1: 从里到外让关节自己好起来。所以老师这么牛的东西，什么时候我们大家能用上呢？对呀，别让大家再遭受这样的罪了。
0: 这样，咱们外拔的方式已经给大家伙推荐了，很多人用上了，效果都显现出来了。
1: 嗯，
0: 内屈的方式大家伙都在等着呢，是吧？嗯，大家伙听咱们的节目，后续我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
1: 就是只要关注节目，我们来静候佳音就可以了。
0: 可以，
1: 有问题有需求，大家也记得找到我们，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2: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9: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9: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

0: 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呀，终于打通你电话了啊。
1: 你好啊，
2: 梁老师，我是膝关节炎，挺长时间了。
1: 嗯，
2: 订了一瓶那个关节止痛液
1: 啊啊。
2: 哎，管用还
1: 是吗？哎呦好。
2: 嗯，之前吧，我这个膝盖吧就是一个活天气预报啊。
1: 哦，
2: 一到了那天下雨吧，就疼得不行。
1: 很多人都这样啊。
2: 啊，哎，鞋哥。昨个吧阴天嘛，竟然没疼哎，这个止疼液真管用还
1: 是啊。
2: 不过有个情况，我再跟您反映反映
1: 啊，
2: 就是我用完以后吧，膝盖这个吧直冒冷汗
1: 啊，
2: 这是咋回事啊？
1: 我告诉你，这是正常现象啊，别担心啊。为啥你会冒冷汗、冒凉汗呢？这就是咱们这个关节止疼液它在起作用，它是通过外力的方式把你膝盖当中积存已久的风寒湿给你拔出来了，所以说你摸着像冷汗一样，这个冷汗就是藏在你关节当中的风寒湿排出来的一个表象啊。
2: 哦，
1: 别怕，正常
2: 回事啊。
1: 对
2: 啊，原来是在往外排这个风寒湿呢哈。
1: 对，你看通过外力的方式给它拔出来了，这没错啊。你这个膝关节炎得了多长时间了？现在走路受限没有？
2: 哎呦，也挺长时间了啊，有好些年了。
1: 嗯，
2: 前几年还行，走路虽然说疼，但是不动膝盖就没事儿。
1: 嗯，
2: 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不动也疼了。
1: 啊，不动也疼了哦。
2: 哎，现在早上起来就感觉这个膝盖吧僵得厉害。
1: 嗯，
2: 再慢慢活动个几分钟，这腿才能动弯呢。
1: 哦，
2: 现在虽说还能走，但是感觉这个膝盖吧马上就不行了。
1: 嗯，
2: 一动就能听到膝盖里边那个咔咔的响喽。
1: 哦，
2: 而且膝盖吧还打不了弯儿，还
1: 打不了弯儿了。哦，
2: 哎，稍微用点力这就是钻心的疼啊。
1: 嗯嗯，
2: 老师听你节目里边说还有个内驱的花鼠石粉
1: 啊。对，蛇骨素。
2: 哦，跟这个止痛液是一套的。
1: 对，
2: 但我要是两个都用上，我这么严重的情况是不是也能改善改善呢？
1: 我告诉你啊，凡是关节的问题啊，一内一外两个配合好。内在的就你说那个花鼠蛇粉，它是内驱的方式，你那个外涂的那个止疼液那是外拔的方式。
2: 哦，
1: 外拔内驱加在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关节当中的风寒湿得给它去根啊，而且它俩加在一块儿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啊。因为就这个方案啊，是目前我们生命科学前沿的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根源的一个方案。
2: 哦，
1: 首先第一点，刚才说的内驱的那个花鼠蛇粉这个药材啊，它这个药性是阳中之阳，驱散风寒湿的劲儿特别大。它不但把这个关节当中的风寒湿驱散了，它最关键的是啥呢？能够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就是把你关节细胞的代谢能力大大的提升了。那你这个再有什么外界的病毒啊、细菌啊、风寒湿啊，我们的关节细胞自然而然就能给它代谢出去了，那改善的就是从根儿上改善了。
2: 关节活跃度上来了能怎么样
1: 啊？你这么跟你说吧啊，
2: 啊，
1: 就是我们人的关节都是由关节细胞组成的，这里有滑囊细胞，有软骨细胞，有成骨细胞，有破骨细胞，这是一套系统。
2: 啊，
1: 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上来了，你关节的代谢就正常了。什么叫代谢？就是好的能留住，坏的它能排出去。
2: 对对，
1: 我们岁数大了，代谢能力下降了，该排出去东西排不出去。那你像什么该排出去？炎症因子、风寒湿这些邪气，包括外界的一些病毒和细菌。那好了，这个花鼠蛇粉，生命科学研究发现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关节的细胞的活跃度。那你这个代谢正常了，活跃度上来了，就能够把我们说的炎症啊、风寒湿啊，它自己就给清除了，对吧？这是调理病根的方法，这叫内驱的方法。到那个时候，你不但不疼了，走路你就很明显就轻快了啊。
2: 哎呀，那可太好了啊。
1: 嗯。

0: 把我们所有的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也得给你清扫一遍，这是第二点最关键的。换句话说，不光你的膝盖，你比如说平时我们腰要是怕凉了，你手腕手指头沾到湿就不舒服了，脖子颈椎受点风就僵硬了，包括有些腰托啊踝关节啊、我告诉你，这些是关节的问题，就是利用内驱的滑鼠蛇粉这种走窜的方式，整个的在你从头到脚给你一个扫描，内驱加外拔这个方案，我告诉你，对于我们骨关节的问题来讲，它调理的这种方案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这些情况都能够慢慢的解决。
1: 好好的，那可真挺好的哈、我不光膝盖不好，我这腰吧也有点老毛病，
0: 很多上了岁数的人没有关节好的、是吧？
1: 对了，练一天吧也是发沉。
0: 对，
1: 但是能一块儿给调理了，那可就太省心了啊！
0: 你就放心吧，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方法不是这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内驱加外拔的这个方案是从根源上改善咱们关节疾病的，只要咱们坚持用好，是吧？你看吧，比如说用个半年一年，你看吧，你身体有个非常大的变化，到那个时候什么换季啊、降温呐、阴雨天啊，你膝盖我跟你说就不会有疼的发作了。包括我们临床好多的患者、之前的情况比你还严重呢，甚至有的人都打封闭针了，都抽积液了、那不就用上这个前沿的内驱加外拔的方案多好啊，是不是？
1: 哎，那可太好了。
0: 嗯，是吧？你放心吧，这个内驱加外拔就是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这个关节的，是吧？
1: 嗯，
0: 你现在用的这个外拔的方法都已经见到效果了，你要是把内驱的这个滑鼠蛇粉你也配合上，那绝对是我跟你说一加一大于二，如虎添翼的方法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老师。那我啥时候能用上那个滑鼠蛇粉呢？现在能定不？我直接定点。
0: 你这样吧，继续的关注节目啊，等什么时候能定的时候，你再直接打电话。现在哈，我们还在跟这个企业在联系这个事儿呢，好不？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好，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好，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那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
3: 我今年78岁。
0: 78岁了，你老高寿。
3: 对对，我有个问题，我跟你说一下呢。我吧，肺结节。我手术了肺结节，肺结节吧挺大的了，医院建议我是手术，后来孩子们研究说，妈，那你还是尽量手术吧，做的微创，做的效果吧也都挺好。做完以后吧，我还进行了这个半年以后复查，现在将近也就2年了吧。还挺好。就这个最后这一次哈复查的哈，我给你念一下我的描述，可以不？
0: 好，你说吧。
3: 右肺上支叶气管截断，就是手术以后。完了，远端这个肺组织未见显示，双肺多发小结节，较大这个位于这个左肺下前底段。是。1.M 什么72铜钱，直径是4mm，双肺下叶模糊，斑片影较前较减少，右肺中叶形态不整，局部这个什么范围铜钱就是跟以前检查一样，主动脉冠状这个动脉硬化，完了，另外甲状腺吧也有这个多发的稍低密度的这个结节，钙化结节。这个讲，它的诊断呢是什么呢？诊断是右肺上叶术后双叶下叶炎症减少，双肺多发小结，小结节大致同前，甲状腺结节，请这个结核专科检查。
0: 明白。
3: 它的这个结论就是这个。但是总的来说恢复还挺好。
0: 我问问
3: 你，
0: 你我先打断你一下，你原来做这个肺结节的手术之前，肺脏当中也是多发性的有小结节，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0: 然后把那个大的结节做了，小的没做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就放心了。
3: 对，完了那个我正好也是做完了，这回我就听到你们这个讲座以后吧，你们把那个就压箱底儿那个红豆杉，
0: 对呀。
3: 完了，我听着广播，对我感觉来说挺有利的。完我就把它买了，我买了1年的。因为我这个身体吧，就好像是像蘑菇状身体似的。

0: 对，
1: 就爱长结节是吧？
0: 啊，就爱长结节，还有结石呢。
1: 还有结石，你看
0: 啊，太烦人了，你说。
1: 那个红豆杉你现在在手里呢是不？
0: 对，红豆杉在手呢。
1: 你看看它的说明书，它的主治标准不是我瞎说的吧？各种各样的结节包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我听了你的讲座以后吧，我就买了这个产品了。
1: 你看看，
0: 我不知道该怎么用
1: 啊。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的健康管理师对你的情况是最了解的，他会告诉你怎么用。
0: 是早一袋晚一袋，
1: 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就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啊， 啊，那我就按早一袋晚一袋就可以。
1: 对对对，但是那个可挺苦啊，我跟你讲啊。
0: 对，特别苦，特别苦。
1: 凉药才苦口呢。
0: 冰糖行不行？搁冰糖行不？
1: 你血糖不高，可以放点。
0: 血糖不高，
1: 那
0: 就是糖尿病这都没有。
1: 那挺好，那可以。
0: 啊，对，我的眼睛啥的，这个都没有什么毛病，就在这个身体上长那个结节是太过分。
1: 我跟你说啊，咱就我就想跟你说这结节的事儿呢。
0: 啊，对。
1: 其实吧，我借用你这个事儿，我多说两句啊。
0: 好的，好的。
1: 就是甲状腺结节现在都不叫什么大问题了啊，我们要与时俱进。不要太纠结的，然后肺结节，肺结节不管它大与小，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毛玻璃状的，对吧？我们都听说过吧？以前要检查出这种，那不吓死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记住了啊，从我临床的经验，我要告诉你，肺结节我们要观察，一般半年一次观察，如果它不长，你就不用管它，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就自己就萎缩吸收了。
0: 就回啊回啊，那好那好那好。
1: 所以说你当时嘎那一刀啊，我跟你讲，哎呦，这是哎呀，就太草率了。
0: 我就没听你这个呀，我就没听你、这个。
1: 太草率了。
0: 我早听，我绝对我就不能做了。我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做？
1: 可不怎么呢。我跟你说，你这是没啥大问题。你知道那一刀嘎完了，我跟你说出大问题了，那就后悔都来不及。
0: 对呀。
1: 我刚才我不问你了吗？那些小结节早就有，然后到今天为止一检查还那么大，那你管它干嘛呀？
0: 对呀、
1: 啊，你就把红豆杉用好了，慢慢它自己萎缩了，吸收了。
0: 对，我现在我重新做题，我就开始服这个红豆杉了。
1: 对，但是有一点啊，你半年最好是再给我检查一下，看它长不长。对，如果它长了，还是那句话，手术该不该做？该做。它长了，那你说就是疯狂的长，那咱得先保命啊，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它不长，你就把红豆杉用好，用好了之后，咱们身上慢慢都萎缩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嗯、好，
0: 反正我基本上吧、
1: 啊、
0: 这个平台上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我都买了。
1: 那别我还是那句话啊，我这一点我必须得给大家伙纠正一下。
0: 我得有用，
1: 对，
0: 我这个你说的
1: 对，
0: 必须我得用，得有用，没用我不能那啥。
1: 那就行，
0: 对对、啊、
1: 那就行，因为我们不弄虚作假，我们就实事求是。
0: 老百姓也认可这平台呀、
1: 啊、对啊，
0: 有好多了，我们的园区有好多人，这都是一个传一个，一个那啥。你要早知道这个不更受益了吗？
1: 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呢有上千款的好产品，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不用每一款都要，就是针对咱们的病情咱们就用，是不是？
0: 根据自己。对对 对，
1: 对，
0: 你说的非常正确。对
1: 好，以后有啥问题呀、啊、就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别再走弯路了。
0: 好的好 的， 好的，哎，谢谢谢谢梁老师啊。
1: 好嘞，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 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

0: 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栏目集结了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把
4: 防洪安全。

在现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 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Sabor!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秋收始作。

0: 无意，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我们上一集啊讲到了蒋介石到了重庆要亲自督战剿灭红军。蒋介石实在着急了，他也纳了闷了，为什么一个红军队伍，国军50万大军就在井冈山没围住他，湘江没有困住他，乌江没有抓住他，现在在遵义城在那儿呢还是没有抓住。难道说我的指挥出了毛病了？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到这个重庆来呢？他已经侦察到了这个红军的动向，因为中央军委啊原来已经研究了决定，准备到四川一带，也就是成都的左右建立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发现了红军动向之后，他急急忙忙到了重庆坐镇指挥。他也知道这个国军呢、很弱啊，上指下派，很多政策方针执行不下去。哎，这些官老爷啊，一个个除了会吃以外，那就是会赌，再就是会叨叨鸦片，我必须把军权抓过来。那么就这样，蒋介石稍微的休息片刻之后，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当场宣布我要亲自指挥这50万大军，另外还有70万的民兵，就是他把这个军权花全揽过来了，亲自的部署战斗任务。这个军权倒揽过来了，可蒋介石还有个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这红军在行军打仗的时候如鱼得水，虽说他们轻装简装上阵啊，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这个老百姓给了红军极大的方便，有时候这个国军问路啊都问不出来，找向导倒找着了，红军在西边，他把你往东边领，受得了吗？蒋介石苦思冥想，最后啊他明白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咱们没有群众基础，红军打的是群众基础战呢、老百姓军队如鱼，老百姓就是水，咱们这个军队走到哪儿老百姓都恨你，这仗怎么打？所以蒋介石在重庆又召开了一个会议，向红军学习。蒋介石也很聪明啊，

那也是一个很懂军事的人。他经过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现在蒋介石啊，不但不恼毛泽东了，他反而高兴。中国有句老话，棋逢对手，将与良才，这个下棋也如此啊，两个人要棋逢对手，哎，这棋下的有滋有味的。你老赢也没意思，老输他也没劲，只有旗鼓相当，那才感觉到有味道。蒋介石下了决心了，我好好研究研究你毛泽东，我要跟你好好下下这盘棋，看看最后鹿死谁手。我遇到敌手了，这是我的荣幸。所以蒋介石现在是这种思维。他为什么喊出来要向红军学习呢？他召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这个内容啊，他没那么喊口号，但内容就是那个内容。他跟大家讲，红军之所以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他的根本原因就是群众基础良好，伤员受伤了，部队可以继续往前走，老百姓会把伤员接到家中，煎汤熬药，号称为人民子弟兵。红军战士那就是老百姓的儿子，他们也是真真心心的为老百姓办事儿。这是一个我们非要学习的可学习之处。那么第二点，当部队进了村子之后，那个军民鱼水情那种感觉是咱们国军所不具备的。即便是堂堂的正牌国军队伍，即便不扰民的队伍，那种趾高气扬让老百姓望而生畏啊。各位，你们好好的想一想，一个军队如果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那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由现在开始，我们国军要深入爱民，可以说要向红军来学习。我们不怕对手强大，就怕我们自己软弱，我们自己想不到，想不到那些该想的事情。这蒋介石可就布置下去了。而且蒋介石啊，这个向红军学习啊，这事儿啊布置的还那么细，细的有点可笑。我们部队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战士们饿了，拔了老百姓的萝卜，要在萝卜坑里边放上钱。好嘛，拔个萝卜还得放点钱。就这样，蒋介石就把这个方针贯彻出去了。那至于国民党这些军队他执不执行又哪事儿，这国军的这个正规军呢、还好一些，那底下的杂牌军，那七组合八组合这些军队，那跟土匪差不到哪儿去，那不是抢就是砸。单说毛泽东到了遵义城，二反遵义，毛泽东啊研究眼前的形势，可突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蒋介石现在已然知道了毛泽东这个红军队伍到了遵义，不是打啊，围，整个就把这个遵义地区哗圈了这么个大圈子。蒋介石死死地下了一道命令，只许围不许打，修碉堡筑工事，而且步步为营。这个国民党军队是一点点的往前挪。哎呀，毛泽东倒乐了，蒋先生也学聪明了啊，又把井冈山的那个战术搬出来了，围而不打，要把我们困死在遵义城。那好，既然这样，我就破你这个阵。毛泽东就派了这么两个团的兵到了。

鸭西地区，在这儿干什么呢？跟着国民党军队啊，进行挑衅战争，往你那儿鸣枪，做佯攻。可是国民党军队一点反应没有，就在这个战壕里、碉堡里不出来。你要是冲上来，那我就开枪。这个战术一拖好几天呢，底下人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紧锁没风，这蒋介石要把我困死到这儿不行，采取一个战术。为什么他把这个兵力不止在鸭西这地带两个团呢？就是想把国民党军队倒引过来，打一个大胜仗，趁乱而冲出遵义。在这个遵义这个城这个地方，国民党这个战术这是蒋介石制定的。那么蒋介石现在啊，在这个贵阳呢，他刷拉又打重庆到了贵阳，亲自坐镇指挥，要把红军歼灭在遵义地区。不过蒋介石到这个贵阳啊，可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什么呢？他想把这个贵州省政府主席王稼烈把他拿掉。你执行不力，不是我的嫡系。第二才是剿灭红军。蒋介石到了贵阳之后，就制定了这么一个战斗计划，要死死的把红军困死在遵义地区。蒋介石已然下了这么个命令，毛泽东一想，不行，时间长了我们会挺不住的，必须得冲出这个包围圈。我让你国民党的大军跟在我的屁股后边跑，趁其黑夜，这红军可集结待命，就在遵义地区杀出了个口子，像潮水一样哗可就冲出去，闪电战一样冲的是那样的快，那样的神速。上哪儿去呢？过赤水，过去。哎呀，他这儿往外一冲，蒋介石这边马上就明白了，哦，毛泽东要过赤水，继续他要入川。好，现在你不冲出去了吗？我们把所有的大兵压在赤水西岸，设一口袋阵，让红军进来。叮叮当当，由于这个遵义这儿没围住，红军冲出去了。马上蒋介石就集结了大军，就在这个赤水西岸，哗，这兵营可就扎上了。这一扎上，这红军呐，哗哗哗哗哗，真弹过来了。这国民党也把枪架上了，还没等打呢，就等着这红军往这口袋阵里钻的时候，蒋介石这个高兴啊，毛泽东你还嫩点啊，论打仗你还嫩点。要说我吧，打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论经验你不如我。可正高兴半截，他高兴不起来。当这50万大军到了赤水西岸，设这个埋伏阵口袋阵的时候，等着红军往里钻的时候，突然之间这红军一掉头趟过来了，哗哗哗又回去了。他这一回去，蒋介石说怎么的，过来了就回去，立刻调大军，马上把部队调到赤水的东岸。哎呦，这国民党这个大军50多万的，哗，就跟在了红军的屁股后拼命往前跑啊。这可毛泽东这个战术太棒了，四渡赤水。我简单打个比方，红军就是一条河，这是赤水嘛，一条河。毛泽东哗过来，国民党赶紧跟着跑过来，刚站稳了，哗他又回去了。这国民党在后边哗又跟过来了，跟过来刚站稳的红军唰又过去了，就来回这么一过河，

把国民党军队给甩开了。甩开之后，红军、急行军是告奔云南地界，大部队可就急速的开过来了。

毛泽东采取了四渡赤水的战术，终于啊把国民党大兵给甩开了，远远的甩开了。这个部队啊以最快的速度进了云南之后，是杀向的昆明城啊。前边是由林彪这个部队作为前部的先行官，一路是过关斩将啊，遇到几个关卡，哎，林彪指挥比较镇静。后边还有刘伯承呢，这刘伯承指挥军事大家呀，遇着重镇拿重镇，遇到城池破城池，已经快逼近了昆明城。就在这个时节啊，蒋介石已然发现了，因为这个滇军得跟这个主席汇报啊，云南省政府主席谁啊，龙云呐、啊。龙云赶紧跟蒋介石汇报啊，蒋介石打开地图一看，哎呀呀呀，这个距离也太远了，再那么调兵也折腾不动了。蒋介石是急得抓耳挠腮，这个部队往前走遇到好多新鲜事儿。什么新鲜事儿？确确实实啊，把这个滇军打得有点蒙头转向。这一路上逼近昆明的时候，大小战役已经十了多亿，而且阵阵都赢，战士们也高兴，拿下昆明城。这一路上遇到几个险事儿，什么险事儿呢？部队正往前走呢，突然呢，国民党那个侦察飞机哗就飞过来了。这个飞机一过来，不光侦察机啊，后边还有轰炸机，说再躲啊再闪不赶趟。这个部队领导立刻告诉战士，把这个旗卷起来，大伙昂首阔步往前走，队形不许乱，咵咵咵咵。在这个路上大部队开过来，这飞机啊还盘绕了两圈就走了，也没扔这炸弹。哎，这很有意思。可能这里头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啊，这红军呢、啊、长途跋涉啊，这身上都是灰尘，领章帽徽也看不清楚了。第二个可能飞机飞得高点，要不是有云彩，上面的人没看明白，还以为是自己的部队呢。要是红军的话不早跑了吗？早躲开了，早隐蔽起来了。可这军队就没躲没隐蔽没闪，可能是自己的那伙的，所以这飞机就走了。这战士们高兴，咱们这胜利在望啊。这常言说的好，一顺百顺呢、啊、还正往前走呢，突然呢、啊、这个前边来了这么一辆军用大卡车，挂了国民党的这个军旗，呜开过来了。上边呢还架了机枪，有那么十多个国民党兵压了这辆车就过来了，迎面跟部队走过来了。可这车也到了切近了，近在咫尺之际，这开车的司机看，我的妈呀，这不红军吗？掉过头来就往回开，哗这么一开，一掉头往回开，周恩来那警卫员啪就把枪拔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就往前跑，离这个车不远，他照准这天上，啪啪啪就三枪，大喊一声：“站住！”就这一嗓子，啊，车就站住了。上边那个国民党兵把这枪啪就扔了，手就举起来了，还就这么顺溜，啊，就这么痛快，抓住了几个国民党兵还不说，打开这车一看呢，所有人都惊呆了。车上是什么呢？通讯设备啊，什么电台

0: 呀啊，什么步话机呀、啊，嘿，特别是有一张地图，千分之一的军事地图，摊到这儿了。这张地图红军呢、啊，千金难买，就毛泽东手里头那地图啊，那跟人家这军用地图都没法比。弄了这么一个宝贝，大伙欢天喜地，赶紧把这个地图拿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把地图打开了，仔细地看，突然之间，毛泽东眼睛一亮：“我们不进昆明了，我再给蒋先生一个惊喜。现在，我们要渡金沙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三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